0: 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1: 排哪一
2: 个？看错了啦！
1: 第一排吗？
2: 这一排。
1: 四一四哦。
2: 四一四这一排。
1: 四一四这一排，你是狗来旺？
2: 对啊，是狗来旺。狗来旺。
1: 你是狗来旺吧？
2: 狗
1: 来
3: 旺。你又旁边掐了，你就是喜欢这个姐姐，我知道。
2: 没
3: 事。
1: 你都会骗我，你都骗我。才第一次见面就骗我。你应该要第二次见面再骗我。
2: 我已经见过你好很久了。
1: 真的吗？
2: 从今天开始啊。
1: 这是什么把妹招数吗？
3: 他说他快到了。
0: 采访这天，有位住在平宅的少年对我的工作内容相当好奇，不断地跟着我，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他却像是认识了我好久一样，不断地对我释出善意。这里是安康平宅，是过去大人们会警告孩子不要接近的地方。你好，你是叫阿旺吗？
4: 嗯，对。
0: 那请问你是刚才有听到朋友说你是住在文山，从小住在文山区？
4: 对，我们从小住在新店文山区，因为这以前就是一个大文山地区。
0: 嗯，
4: 对。那我从小是从新店住在新店，然后后来长大念书的时候就到文山区。
0: 那你以前知道这个地方吗？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4: 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大概国中的时候，那可能家长就会提醒说，可能晚上尽量不要走这边的道路。那我指的这边的道路是安康社区对面有一个下轮路，对，那一边特别有讲说，就是可能不要走那一边。对，那其实
0: 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台湾当时接纳上千名来自赤化地区的难民。什么是赤化地区呢？凡国家或地区为共产党占领或统治，称为赤化。同一年，政府为解决台北市平民居住问题，政府将迁移大片公墓，新建1020户平宅。安康社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平价住宅，当时来台的许多越南难侨被安置于此。由于贫穷集聚，社区老旧，让此处成为城市的幽暗角落，被当地居民称为贫民窟。访问到的是这次策展团队明日制作所洪怡玲总监。
5: 其实我们刚开始去了解安康平宅的时候，一开始也确实就是比较是以网络上或者是一些报道上的资讯去对于这个安康平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它的一个属性。那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自己在看完这些资讯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点了解有点单面，比如说它因为过去在整个台北的住宅政策，它是因为

0: 问题，然后会有一些家暴的状况，然后有一些精障的一些状况，其实是蛮普遍集中在这里的。那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新隆小客厅驻点之后，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包含我们也不是只有一次去，我们后来就是小客厅固定就是每周的三四五的下午我们都会打开，然后慢慢的这些居民进来之后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也会从外部的一些想法或内部的一个观点去看待我们所了解的安康平台，就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跟我们一开始的了解其实有很大的落差。对，包含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空间上面其实它的尺度，巷弄的尺度也非常的舒适，然后又有一些树荫下的一些环境。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居民他其实假，尤其是假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在

0: 一楼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烤好的饼干也可以去分送给这样子的一个平宅里面的居民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是一种提供给他们的一些物资。那后来我们就想说，那就先从烤饼干开始。那但是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确实也不是很顺利啊，就是包含我们同事要开始去做这个很简单的奶油酥饼。那中间其实也试错了很多次，包含就是一开始的烤箱的温度没有控制得很好，所以整个焦掉起火，也
1: 是
0: 有
1: 这部分是那个同事的问题，对不对？
0: 烤箱也有问题，烤箱也有问题。对，然后到后来。尝试了蛮多次的时候，才是这个整个饼干的状态才会比较 OK， 可以送给别人这样，然后才逐步去敲门。因为其实你刚做好，大家也可能是经过，然后就往里面看，从窗户往里面看，他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想着说你到底来这里是有什么目的性。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同事烤好饼干，每周就烤好的。

0: 跟他们学习到他们这样子一个乐观，跟他们去面对人生困境的一个韧性。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其实是这个部分。
1: 在小客厅当中，除了不定时的会办活动之外，在里面还有展示出平宅住户们的代表物品，每一项物品都代表着一个故事。
2: 哇，你写字很可爱，很艺术。一琴嘛，你的名字是谁起的？
3: 一琴呢，是以前我爸在的时候给我取的。
2: 取的哦。
3: 人家那个导尿管啊，鼻导管啊，人就走了。
1: 他叫妮妮，一家七口同住在安康平宅，有空就会在社区周边做资源回收，补贴家用。他也是兴隆小客厅的常客，时常还不到小客厅开门的时间，他就会守候在门外等待。据说他相当积极参与小客厅的每场活动。他不太会写字，可能是跟他小时候脑部动过手术有关系。那天的采访，我陪他写下他的名字。
2: 哇，你写下名字了。哦，倪奕琴。啊，他们叫你妮妮是不是？
3: 对啊，都叫我。
2: 那你家人是叫你妮妮哦？
3: 我们家的名字居然。
2: 哦，真的哦。
3: 对啊，然后我就看到就要叫我处理那些瓶瓶罐罐，都不能摆啊。
2: 你本来摆在哪？
3: 摆在那一楼那边边边，那靠草地那里。
2: 这里有、哦、这边过去、啊、哦。那你是住在这一栋吗？
3: 有有。
2: 你是住在这一栋？
3: 二楼。
2: 二楼哦。那后来那个地方就都不能摆任何回收。
3: 对啊，都不能摆啦。
2: 纸跟这是你自己写的。
3: 这是别人的，那是老板，那是做回收厂的那个收破烂人写的。
2: 哦，是他写给你的，是不是？
3: 他抄给我的，多少？这就是11块啊。
2: 67块吧，因为这是一个。
3: 对啊，11块，然后。
2: 11月21号。
3: 24号。
1: 上面写着日期跟数字，那是他每天捡完回收物后老板写给他的明细记录。
2: 那你有看到你赚最多的是哪一天吗？
3: 看看
4: 小叶帮我报警。
3: 最多就是这个啦，77块啊。
2: 77吗？我这里还有看到104块的耶。
3: 对啊，是啊，
2: 这是最多的吧？
3: 哦，对啊，是啊。

0: 整只手也扯进去了，我只能自己先拔出来，然后又救活那个小姐。
1: 那这只手呢？
0: 这只手是破财，煮饭要破财嘛，在燎火的时候，一刀砍下去，
1: 哇，
0: 就砍断了。然后我妈没办法，紧张了，就拿那一颗那个云南白药把它包起来。
1: 云南白药啊、
0: 包起来。那时候哪有止血，哪有什么？
1: 也不能去医院啊。
0: 没有医院，那时候逃难嘛。在山上，然后呢，就用一颗云南白药，撕一件衣服，然后就把它包起来，就变成这样。
1: 好痛。
0: 那然后，中越战争的时候，子弹从这里打进去，又绑起来，从这里割了六刀，拿那个子弹出来。这么大颗子弹，
1: 天哪！
0: 还好他没有穿到我胸膛。
1: 哦，你命好大
0: 啊！嗯，
1: 哦，我好难想象。
0: 我是死里逃生出来
1: 的
0: 人。真的
1: 耶。但是您现在还可以云淡风轻的，就是说这些，我觉得太厉害了。
0: 所以我存活下来是枪林弹雨的，我觉得也好了，做个纪念呐，对不对？
1: 嗯，
0: 可以存活做个纪念也好，不然。我一走就没了。
2: 无法想象的人生，凤玲阿姨相当珍惜在安康平宅的日子，她用余生换来这些得来不易的安定。她也向我提到，接下来的日子她将会搬去社会住宅，比起与外面租房子的房价来说，社会住宅可以替他们省下不少的房租。
3: 王总，我们
4: 上去。好啊。
5: 王奶奶在哪里？
3: 我是戴戴。
4: 哎，戴戴，后面有那个蜘蛛网，小心。
3: 那应该乱七八糟啊！不会，就是要拍这个自然
4: 的感觉。你好，你好。
3: 我们滴滴快到了，然后我们想说先在这边等他好了。
6: 好好，
1: 打扰了。
3: 然后这个小姐姐她是思安。
4: 你好，
3: 那个正声广播的。
2: 由明日制作所的工作人员戴戴介绍我去采访王奶奶与她的孙女。戴戴告诉我，今天是他们最后一天在安康平宅，王奶奶与她的孙女即将要搬离这里到新的住所生活。
7: 就是老先生的拐棍我拿走，
8: 没给我留什么，我都留个这。
1: 哦，
8: 房子是人家的，没有留东西。
1: 哦，
8: 现在以后我过得可好了。
1: 嗯，
8: 以前我不敢讲，一讲都想掉泪。
1: 嗯，
2: 王奶奶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生活，与第二任丈夫居住于安康平宅。但是王奶奶与她先生相处的并不顺利，在不美满的婚姻状况下，依旧照顾着大她将近20岁的丈夫。先生病逝之后，王奶奶开始独居生活。这几年，孙女来台照顾陪伴。未来安康平宅将拆除，王奶奶在资格上并不符合，因此无法入住新农社宅，这也让她对政府有许多的怨言。
8: 就这老头子在这给台湾出力干什么？出多大的力当老兵来到这儿，最后来个房子都不能住。
1: 嗯，
8: 你应该给我一个小屋来。
1: 嗯，
8: 这我住到人家家，签到户口人还不让我签。人害怕租房子了要钱的，人还在害怕报税。听说女儿有钱、
1: 哦、
8: 有房，他说的、
1: 哦、是这样子
8: 这样的，叫你说他是出门的闺女泼出的水、
1: 哦、
8: 应该那个了。我是嫁给姓陈家了、嗯、我没嫁给姓薛家。
2: 王奶奶将会搬进她亲家的老家空房居住，也在文山区并不远。不过对于要搬离熟悉的环境，王奶奶满是不舍。反倒是奶奶的孙女相当期待王奶奶可以到更好的居住环境。
1: 那之后跟奶奶要到新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期待或是
9: 挺舒服的？我觉得就我还好，换一个新的环境，其实我到哪边都可以，就是奶奶比较不舍得这里了、
1: 嗯、
9: 对，她想搬走会心里不舒服，还是要适应一下的。对
1: 啊，我觉得今天来这边可以听到奶奶的故事，我很荣幸。
8: 哎呦，谢谢你了啊！有时候
2: 在与王奶奶访谈的过程当中，艺术家陈博义（外号 BB） 在一旁拍下屋子内最后的画面。
10: 我是陈博义，然后我是艺术圈里面号称最会吃的胖子。

0: 人员的，对。
1: 那请问一下哦，就是大家都叫你 BB 对不对？为什么叫你 BB 啊？
0: 因为第一个 B 就是 ball 球，
1: 哦是这样。
0: 第二个 B 就是 boy， 就是球形的一个男孩。对对对，这样子这样子，听众应该就很有想象空间了。
1: 就是叫 BB，
0: 对对对对。
1: 哦，因为我知道那个 BB， 你之前有记录很多算是纪录片的，怎么讲啊？就是记录一个地方的样子嘛。那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案子是由小客厅这边跟你联系，
0: 对
1: 对不对？那他那时候是怎么跟你叙述这个案件呢？
0: 因为我过去在2005年开始，我就在拍摄《眷村改建》，
1: 嗯，就是那时候红毛城那个吗？
0: 红毛城是后来，
1: 哦，这是后来，
0: 就一开始是眷村改建，那眷村改建就是眷村的人搬走之后留下来的屋子，然后我进去里面拍摄，他们过去曾经生活过的痕迹。
2: 艺术家陈博弈擅长透过摄影为家屋说故事，所以一直对安康平宅的记录感到兴趣。他告诉我们，房屋是一种储存记忆、凝结时间的一个载体，就算最后成了废墟，从角落的生活物件、外露的装潢媒材与斑驳的使用痕迹，都能观察出家屋过去的生活轮廓与人为的
0: 内容。那在这一次里面，我就很大胆的跟就是我们的明日制造所的所有的伙伴提案，我就想说，因为我之前在拍摄的时候，我刻意的不要拍人，我都拍物，但是我这一次想要先拍人，然后等人搬走之后再来拍空下来的屋子，然后空下来的屋子之后等到后续，哎，等到环保局再把它清走，我又可以拍痕迹，又可以拍窗景，这样子就分好几个，就是其实就是在原本的拍摄的影像计划里面，我多播了一个计划拍人物的部分。
1: 先看到 BB 您的作品，然后我都印象蛮深刻，然后有几幅我真的就觉得好可爱，尤其是像那个阿朱姐他们这一幅，因为其实讲真的，因为阿朱姐其实没有被拍到，
0: 对，
1: 她是这个安平这边的那个平宅这边的算灵魂人物， 对， 对不对？当时候你拍这张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沟通？为什么他是故意的吗？他是故意藏起来吗？
0: 对，他有一点故意，跟孙子的合照，那时候阿朱姐就有在里面，对。只是我们选择的是全家福，那那时候为什么会拍阿朱姐跟廖大哥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来社区就在外面泡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在那边闲聊说，社区的这两只狗是自己挑主的。
1: 哦耶。
0: 对，然后我开始还不相信，然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来旺他的主人原本是廖大哥，然后小黑的主人原本是阿朱。
2: 陈博弈所提及的阿朱姐是安康平宅的灵魂人物，据说要遇到她相当不容易。在小客厅当中的代表物品，阿朱姐所提供的是一个水龙头，到底是为什么呢？
1: 阿朱姐，你在这里住多久啊？
3: 我来来去去耶，我先生在这边的，他地受入户啊，不算地受，就是残障啊，因为我们两个夫妻都是残障，还有两个小孩，受到政府的帮忙，小孩子。台北县来这里就读书，比较减轻我们的负担呐。
1: 是这样。
3: 对啊，政府也不错啊，那时候还可以啊。
1: 哦。
3: 还住这个房子比较便宜啦。
1: 我就有去看展场，然后阿朱姐，你的那个有一个就是象征性的东西是水龙头吗？
3: 水龙头从我女儿，从我先生搬来的时候，因为这边以前是老兵。老兵在住的几乎都是老兵啊，现在是新住民，就是就是我们称呼都那个越南的啦，我们都叫他称呼他是新住民啦。我就从，因为我把水龙头打，就是牵一个水龙头外面比较方便洗手啊，以前这里的都是老兵啊，老兵的时候他们都有的在楼上啊，有什么就他们要水就拿。对啊，我是从来不关的啦，不锁也不关啦，那就给小朋友啊，给什么，那时候都是，对啊，因为他们老兵起的都是有一些 头有问题的，有一些比较，不是说他们。

0: 头有外掉，是比较说，比较
1: 自理的女孩，
0: 她的比较低一点。
2: 阿珠姐是轮椅族，因为住在一楼的关系，她设置了一个水龙头，希望可以方便这里的居民、小孩清洁卫生。这也可能跟阿珠姐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孩童时期得到脑性麻痹的她，成长的过程也受到许多人的帮助。她说她一直很希望自己有能力可以回馈社会。
0: 就现在这里要拆了
1: 啊，
0: 我们要搬到新家啊，可是也有那个无障碍的空间啊，无障碍的设施给我们分配给我，可是比较多一点钱啊，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老了，会变成下一代的下一代家要付房租啊，对，是正常的啦。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给政府帮忙这么多年了，小孩子长大要给他小孩子一个有益的负担，说叫他们要多多少少帮我们弄一点房租，要让小孩子去租便宜一点，我们就很感谢他，也会比我们可怜的还更多，我们有这个福报。
2: 有一句话说，干抠狼跳秀干抠狼，我想借由新荣小客厅来到了安康平宅，才能真的深入与在地居民对谈，而不是借由报章杂志上的片面了解。其实在安康平宅当中，还是有许多人相当努力在生活。
1: 所以两位是怎么知道今天这个展览移动自由？
3: 是我朋友林倩如在脸书上面有写一篇贴文，然后才看到，就过来了。
1: 那我想问两位都是台北人吗？不是，
4: 我是外国人的王奶奶，然后我们今天有看到本人，然后廖大哥和他小狗看到本人，然后还有另外的奶奶，就是他们的用的东西或者是就是手的就是手的那个模型，觉得都其实有很多印象很深刻的感觉，就是可以用小客厅打开一个世界。
2: 采访的这天是礼拜六，安康平宅因为有新荣小客厅移动的自由展览，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观赏。很特别的是，我遇到了一位过去小时候曾经居住在此的高先生。他说安康平宅是儿时的美好回忆，因为家境的关系，他奋发向上念书，现在他是位职业军人，同时也在研究所进修。
5: 我知道，其实很早我就知道我们家那边已经拆了，这边其实迟早以后也会被他拆掉，可是我觉得想要来这边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说，其实贫穷并不是一件可耻或是不好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去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去多多支持弱势族群，去帮助这些需要。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大家一定常听过一句话，叫做离开舒适圈。很多同学们都会想要挑战看看，离开熟悉的环境，去陌生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不过你有想过离开舒适圈，除了训练自己勇敢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啊？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让你认识这个世界。当你透过自己的五感去感受世界的真实样貌，你会理解人和人的差异，学会尊重彼此的不同，并且用更开阔的视野迎接未来。哎，这些话哦，听起来哦，就是有点空泛，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不用担心，我们先跟着同学们去一个他们从出生到现在都还没有踏上的土地——菲律宾。也许我们就会找到答案。
1: 嗨，现在超热，但是我们看还很冷。经过这三天，我觉得就是菲律宾跟我想象的，就是还要热情很多。就我们搭船过来的时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就是船上的人脸都还蛮臭的。然后我当时就被吓到，我想说就是哦，是不是就是菲律宾的人好像都不太想要我们来？但是就是一踏进这个村落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哦，就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每个人都很热情，然后就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他们都对我们很好。
0: 从台湾到菲律宾。从一个海岛到另一个海岛，同学们大喊好热哦。复兴高中的同学们以国际志工的角色来到菲律宾的 Olengo 岛，这是一个在菲律宾宿务附近的小岛。岛上的生活非常的质朴，当地人从事的都是捕热带鱼等等不同的渔业。硬要说起来哦，在地的生活非常的原始，住的房子是竹编木造，不过菲律宾常常会有台风，所以脆弱的房屋会因此塌陷。大家到了当地，要为 Olengo 来盖房子。
2: 这个志工主要的就是服务内容是帮忙当地盖房子，就是因为其实当地之前有个台风，然后因为他们是小岛，然后所以受创很严重，所以很多的，因为他们主要的房子都是用竹子盖成的，所以很容易塌掉或者屋顶整个塌陷，所以像我们就分成三组，然后就去帮当地的看谁需要帮忙盖房子，然后我们就看到哦，真的有一些是真的屋顶整个塌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去跟当地的工匠跟当地人一起合作，然后就帮他们搭一个房子，就是用竹子啊，然后
0: 拜托，在台湾大部分的高中生都不会盖房子吧，不过到了当地还是要立刻投入实战。佑轩跟舒宇拿着又重又长的刀具削着竹子，跟着当地有同年龄的少女熟练的动作相比，舒宇笑着说自己好挫
3: 哦。What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
2: No. No. 那时候我们也蛮讶异，就是其实教我，就是我跟佑轩这组教我们这一组怎么削竹子的，其实跟我们一样大，就是15岁。然后他就削得很熟练，但是我们都不太会，所以等于说他很耐心的教我们。然后像可能男生就负责，因为男生比较高，可能就跟当地的爸爸一起编屋顶，然后我们可能女生就帮忙削竹子跟钉钉子。
4: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哦，那你就是平常上课你最喜欢什么科目啊之类的？”然后就跟我们说，就是他很喜欢数学，然后就是对于学习，他跟我们讲的那种神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热衷于学习。然后就是让我们看到就体会很多，就是我们在台湾就是跟他们在菲律宾的生活非常不一样。然后他们对于学习是充满着热忱，以及就是很向学，然后很喜欢学习。然后就比起我们把学习然后去上学当成是一个每一天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们跟我们讲的方式变得比较像是他们想要学习，而不是一种哦政府规定你12年国教就是要去上课这样子，而是因为他们物资可能没那么多，等于说他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有的东西，
2: 就跟我们的生活跟家庭背景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 就是平常会削竹子嘛，他说对，我说诶是谁教你的啊，爸爸吗？然后他就说哦不是，他说他没有爸爸。
0: 嗯，
2: 然后一开始我就有点愣住，然后呢他就笑笑的说什么，哦我已经就是15岁了，
0: 嗯，
2: 只是我15年来就是除了没有看过爸爸之外，他更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爸爸。
0: 嗯，
2: 因为其实菲律宾当地诶应该说 Olengo 那个小岛的教育制度有一点点的，就是有一点点漏洞，就是因为女生在毕业之后还有2年的空闲时间，18岁才能就业，
0: 哦，
2: 所以等于说那2年他们不能读书也不能就业，
0: 嗯，
2: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会就直接成家，就是可能直接去结婚了，
0: 哦，
2: 然后可能有一些就是毕竟有可能有些男生就是也是就是不会负责任，所以可能就直接把小孩丢给女生，
0: 嗯，
2: 所以等于说就是女生单亲要抚养到大，就像跟我们一起工作就教我们那个一起工作的15岁女生就是这样，她说她从来不知道她爸爸是谁，她就跟着她妈妈一起长大。
0: 嗯，
2: 当下我听到我就觉得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真的不一样，因为她说其实不止她，她很多的同学都是这样子。
0: 嗯，
2: 就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就一样年龄但是经历的事情就是截然不同。
0: 会不会觉得当下不晓得要怎么接话下去
2: 哦，那时候我其实有点傻住，但她就笑笑她就继续讲，她也没有说什么，就是也没有什么尴尬的场面，他就继续讲，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
0: 嗯，
2: 然后说哦，就是等于说就是跟着他，后来他又跟我聊一些他们那边的教育，然后他希望可以怎么改变，我就觉得哇，小小15岁就可以对他们教育的系统这么有感触，那，嗯，我们可能就只哦每天念书，因为可能太安逸了，所以不会想到那么多问题，只是他们因为他们每一天念书都很辛苦，然后不知道隔天到底还有没有家可以住，因为可能一个台风来然后就又没有家，就觉得嗯处境很不一样。
0: 听到舒允跟佑轩的分享，你会不会在心里大喊啊，怎么会这样，太不公平了，明明年纪相仿但是因为出生的地方不一样，原来命运真的大不相同。这也是同学们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不过菲律宾少女对于生活的态度也影响着同学哦。你不能决定自己的出生背景，但你可以决定面对生活的态度。如果你从未踏出去，你很难有这么深刻的感受。

0: 这么想。舒允跟佑轩说，比起感受到小朋友因为生活条件艰困而感到辛苦或埋怨， Olengo 岛的小朋友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简单快乐。
1: 有一天我跟我一些朋友一起去他们的那种小杂货店买东西，要回去我们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经过那个篮球场，然后那一次经验也让我很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就是小弟弟就非常非常热情对我们招手，就说什么叫我们过来一起跟他打篮球，所以我想说他们都那么热情，他非常的热情，我们就说好啊，我们过去跟他打一下篮球，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他们完都没有穿鞋子就直接打篮球，但他们都好快乐，然后呢只要我们可能助攻他们或者我们投进，他就会非常开心过来跟你击掌。然后就最让我们难忘的地方就是也很鼻酸，就是我们要走的时候，那个小弟弟就抱着我们，因为他们矮矮的嘛，就抱着我们腿，就说他们用英文说Will you come back tomorrow？ 然后但是其实就是他问我们说我们明天会不会回来，其实我们明天就要离开那个小岛了，但是我们也就是也不好意思说，就是我们只能说可能不确定可能应该是不会，因为我们不想要让他就是期待太落空，对，然后他就瞬间，就我们有看他瞬间就眼神有暗淡一下下，但是后来他就又笑笑就说什么OK see you next week。
0: 不只是舒允提到小朋友开朗的态度，湘云深度走访 Olengo 岛的家庭也有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2: 在这个驻点期间，其实有一餐非常令我印象深刻，然后那是我们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妈妈她的一个生日晚餐这样，那先形容一下当地人平常都吃什么，就是他们大概就是一坨米饭，那个米饭比较硬一点点，就是可能小孩子是可以抓在手上的，然后沾一点点酱料这样，那有的时候如果说今天爸爸捕的鱼比较多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小鱼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菜这样子，对，那一天妈妈她其实她就准备了她的生日晚餐，那因为也没有多少的预算，但就是做了一些就是平常他们吃不到的炒面啊，然后拿了一个就是小小的那种碗工到市场去刮一片烤乳猪下来，对，就捧着那一碗小就是小小的烤乳猪回来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每个人可能一小瓶汽水，然后桌子上就很小的一个方桌，就点个蜡烛，然后就邀请我们一起去跟他们一起吃这个生日晚餐，然后其实就是那个当下是就很感动，因为像比如说那个小碗工里面的那个烤乳猪，它真的是一小块，就是他甚至就是把那个皮可能就是刮下来，就是说冠名吃一点，然后 Vivian 吃一点这样子，那个生日晚餐其实是非常简单，可是当下的那感动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当地的人其实都会有他们很可爱的那种小心意，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去邀请我们走进他们。我觉得在 Olengo 很奇妙，就是好像永远都会有惊喜，就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很简单，就是那个晚上我们就到对面的某个邻居家里就坐着，然后大家在玩就是眼睛比大小，就是这种就感觉好像你怎么会就是花时间在玩这种小游戏，或者是说像比如说冠名他可能早上会起来跟当地人一起去洗猪啊，那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早上起来可能会一起跟当地人就真的去晨泳，就是真的在很多很多好像生活中就是好像已经很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小乐趣，然后一起去参与。
0: 在 Olengo 岛上发生的一切不断冲击着同学们的价值观，或许最早最早你会觉得我们是去一个生活条件更差的地方，就是要帮助他们改善环境，但是同学们说其实这种想法是一种偏见，那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过得好，所以有条件去帮助他们。很多时候当地人的生活有当地人的幸福，我们要学着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待生活。
3: 菲律宾本岛跟 Olengo 就是 Olengo 不能代表整个菲律宾，因为 Olengo 真的菲律宾就是贫穷蛮多，就是他们就是资源上比我们少很多很多，但是这三天下来其实我觉得他们才是最富有的。 因为就是他们心灵上的

0: 租的房子，然后就是对，就是
1: Tony，我们车子，Father of the House，Tony。
2: 就是其实佑轩之前也有讲过说，哦，我们去到那边发现不是志工与被帮助者的关系，是有点像朋友跟朋友之间。就像我刚刚也有讲的故事，就是说，哦，我们跟当地的小朋友已经就是完成一块了，也不会说是我们帮助他们，因为其实我们跟他打篮球过程中，我们已经变成像朋友一样的那种地位，那种关系。嗯，
3: 我觉得那个概念可能在你那五天的生活当中会不断的被颠覆，然后你可能一开始有很多的期待，但其实发现当地给你回馈东西可能多更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也许当地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弱势的感觉，他们好像就是很务实的在过生活，然后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价值。

0: 同学们不过是到菲律宾生活了几天，心里就有很多体悟。原来有人这样生活，原来在艰难的日子里，他们能保有乐观的心态。原来能够读书不是理所当然。原来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很多，甚至多数人可能过的都不是跟自己一样物质丰沛的日子。佑轩提到，他在 Olengo 岛上听到了一个渔夫家庭的故事，反而重击内心，他因此更能理解自己爸爸妈妈的心情。
1: Six children.
2: Wow.
1: So productive. Right? Okay.
0: 这位渔夫一天要工作7小时，只身跳入夜晚的海水中，听起来很危险。但是他说，因为要养6个孩子，所以不害怕。
3: 就像刚刚那个渔夫，他不是有来讲话，就是
4: 他来，他其实有讲这话，就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就他说，就有人问他说。哦，你出去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有问过，我有想过这问题，像天这么黑，然后自己一个人就吓死了。然后他又说，哦，不会害怕，因为他有6个小孩。就那时候我听到，我就这个就觉得很感动。
1: So he will find ways because he has 6 children to raise。
4: 我就觉得他很努力为他的小朋友在工作。然后我又听到他说，哦，他这样一天出去7个小时，然后赚200披索。就其实。等于说他工作7个小时，然后赚不到200块台币，然后可能我们随便弄个东西，然后200块台币就不见了，然后就等于说他们7个小时在海里面，然后就没了，就觉得他们这边工作很辛苦，然后呢，他们很努力为就是养家糊口，然后又那么多小朋友，
3: 就是我在看回来，在台湾其实爸妈也都是这样，就是是一样的心态，只是可能我们看菲律宾就会觉得哇，他们好辛苦，因为他们的。地方他们的环境比较贫穷，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就是要出去捕鱼。但其实，在台湾的爸爸妈妈也是很辛苦，只是我们可能觉得哦，就是很稀松平常。我觉得共同点啊，不管在哪里，爸爸妈妈都只是想要为自己小朋友可以念好学校，然后让他们可以上学，然后让他们，所以他们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赚钱。
0: 嗯，
3: 就是这是一个蛮大的共同点，但可能其实我们没有。在意到这一点，因为可能我们一直拿父母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就说哦，这些是他们努力赚来，那我们可能把它当理所当然。
0: 就像舒允说的，我们可能习惯了，所以不觉得自己父母辛苦。但是因为担任国际志工的经验，他们愿意改变态度，做出行动。冠名则是尝试逆转了当地人的观念，他的

0: 后因为他17岁而已，然后他就没有继续读书，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你不继续读书这样，然后他就说就是反正也没有人在乎这样，就是没有人关心，就其实也去学校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然后后来就问到他哥哥，然后他就说他哥哥其实也没有在就是继续读书，就是他本来已经快要毕业，就在一年高中就可以毕业，就他就选择在那一年的时候休学这样。然后就是因为苏巴社区很特别的是，就是你很常会在平常日的中午就会看到，就是很多青年在社区就是可能打球啊或者玩乐，可是就其实正常来讲他们应该是要去高中读书或者去大学读书这样。对，然后我就会问说为什么就是回到这个妹妹身上的话，就为什么他们两个不去读书这样。然后后来就会鼓励他跟他哥哥去读书。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蛮感动的是，他们后来有一次就是在晚上我要出去拍月亮的时候，然后就经过他们家，然后妹妹就是叫住我这样，然后想怎么，我就走过去，然后就遇到他妈妈这样。然后妈妈就跟我讲说，就是他们两个有跟他讲说就是要让他们回去读高中这样。就觉得蛮感动，就是其实只是出于关心，然后就是想说让他们回去读书，会就是也有比较好的未来就是找工作也会比较好找，这样就不会只是在岛上做那种比较基层的工作，这样就是你也可能可以到大城市有比较好的发展机会。就是会觉得说没有想过是你就是出于关心，然后别人会因为你的关心然后去做一些改变这样。
1: 在做国际志工的过程中，我们真的看到了跟台湾这一群人很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就是希望大家然后鼓励大家都可以出去外面看看不一样的世界，然后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然后跟当地人塑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2: 经过当国际志工这个经验之后，我认为就是很常我会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会变得那么复杂，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太复杂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有机会就是去真正的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快乐。然后我也鼓励就是童年纪的各位就是青年也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出去帮帮别人，然后当志工，然后去找最初那最纯真的自己。
3: 舒允跟佑轩因为踏出舒适圈有了很多成长，以国际志工的身份来到陌生的菲律宾，他们终究不会一直待在那里。回来台湾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呢？湘云也给了很好的建议。
4: 那从第一次参与海外志工是高一的时候到现在，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实践想象的能力。那这其实是非常单纯然后非常平凡的一个能力。我们常常都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可能也不一定是海外志工啊，或可能只是壮游、单车环岛、徒步环岛，或者是说一份梦想很久的职业，然后或者是一份实习，可能只是想去参加一个你观望很久的活动，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让它只停留在想象的状态。那其实身边真的会有很多的资源跟贵人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可以知道就是自己虽然力量不大，可是其实是可以有一些能力带来改变跟影响力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最多的应该是说怎么真的去进入别人的立场，然后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或者是说在做决定前去用更多元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这样也试着为自己的就是每一个任务负责吧。因为虽然说这次志愿服务感觉好像并没有什么样的背负，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确确实实的很重视这件事情，然后也就是倾尽自己的心力去完成它。

极的投入，就让当地的生活条件有快速的改变。但你可以相信，每一次和陌生人的互动相处，都为彼此的心带来一份尊重与理解的力量。像今天的同学们一样，勇敢地离开舒适圈吧，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去了解自己未可知的真实世界。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和你分享许多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

我们其实去菲律宾做了很多事情，听起来有点杂，像是盖房子、陪小朋友打球、家庭访问等等。看似简单的互动，都是青少年用心了解世界的行动。我们很难透过短期

0: 力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天遍地盛开的天然菊，让这片土地多了一份温柔的颜色。澎湖有清澈的海水，壮丽的玄武岩海岸，也有强劲的季风和属于岛屿的生活节奏。但在这片看似开阔的海岛上，生活有时候也意味着距离，距离医疗，距离资源，也距离更多被看见或被理解的机会。当我们谈到了偏乡与离岛，谈的不只是地理位置，还有生活条件的差异，以及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日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当一个人因为身体、感官或认知上的差距，在生活中需要更多支持时，他所面对的挑战并不只来自于自身，更关键的是他所生活的环境是否有能力为他提供足够的资源与空间。在城市里，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支持系统，复健科医师、职能与语言治疗师、特殊教育资源以及各类社会福利服务。但当地点转换到偏乡或离岛，同样的需求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成本才能够被回应。首先是医疗与复健资源的差距。目前台湾多数的医疗专业人士仍然集中在都会区与大型的医疗院所当中。对于居住在偏乡或离岛的家庭而言，如果需要稳定而且持续的复健与医疗服务，往往意味着更长的交通距离，甚至跨县市、跨海移动。以离岛为例，部分家庭需要搭乘飞机或是船只才能够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医疗评估或治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复健无法持续，回诊不稳定，也成为了许多家庭难以避免的现实。除了医疗资源之外，教育与专业支持系统也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在城市中，特殊教育学生通常可以接触到比较多元的支持，包括了有专业教师、心理师以及跨领域的辅助服务。但是在偏乡地区，特教人力相对不足，专业支持难以及时到位，教学与活动的选择也较为有限。这些差距会在长时间累积之下，影响身心障碍者的学习与发展机会。然而，比资源落差更不容易被看见的是社会参与的机会。根据《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参与社会与他人互动的权利。但是，在偏乡与离岛地区，活动本来就比较少。再加上身心障碍者在行动与沟通上的限制，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往往更加有限，生活可能因此变得单一而固定，缺少新的刺激，缺少新的互动。长期下来，不只是学习与能力的发展，连情绪表达、自我肯定也可能受到影响。也因此，当我们谈论偏乡身心障碍者的处境时，不能只聚焦在医疗或教育的不足，更需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参与本身，它就是一种重要的需求。在资源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有一种看似简单却极具意义的支持方式逐渐被重视，那就是陪伴。陪伴不一定需要高度专业的设备，也不一定是正式的治疗过程，有时候是一起完成一个简单的手作，一起参与一个节奏缓慢的活动，或是在过程中有人耐心的等待回应。这些互动为身心障碍者提供了一种经验，我可以参与，我能够完成事情，我被理解也被尊重。在许多服务现场当中可以观察到，当互动的方式被调整，当节奏被放慢，
即使

0: 只是原本较少参与的人，也可能逐渐投入，甚至展现出平时不容易被看见的反应。一个简单的动作，一次眼神的交流，或是一个微小的回应，都可能是重要的改变。这些改变也许难以量化，却是真实存在的影响。当资源无法快速扩展时，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就显得格外重要。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走进偏乡与离岛，透过服务学习参与其中。他们或许仍在学习，但他们带去的不只是专业知识，还有时间、耐心以及一种愿意靠近他人的态度。在有限的条件，刚刚在听见偏乡的声音单元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在偏乡与离岛，身心障碍者所面对的不只是身体上的限制，还有资源与陪伴的距离。而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回真实的生活场域，在澎湖这座被海包围的岛屿上，有一个地方正在承接这个需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段是来自于彭乐家园的声音。在这些看似平凡的互动与活动当中，其实它承载着很重要的支持与陪伴。它也是在澎湖目前唯一一个提供身心障碍者安置与照顾的机构。今年寒假有一群大学生从台湾本岛出发来到这里，走进这样的生活场域，用他们的方式参与了陪伴。在这个声音当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原治大学护理学系的同学们一起来分享这段在澎湖发生的故事。
1: 学系的各位美女还有帅哥们，大家午安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你们来到乐鹏家园。那乐鹏是澎湖唯一的一个生长机构哦。那我们在离岛的生长机构里面，其实我们每天哦努力的，不只是提供照顾的服务哦。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每个服务对象啊，可以被尊重、被理解、被看见。
2: 大家好，
1: 大家好，看着的动物活动过。
2: 哦，我们站起站起的话好，好，你给人家看呢，哥，你画的恐龙，你画的恐龙。

0: 我们今天很开心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单位，这个单位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很陌生，这也是燕柔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单位哦，也就是我们原治大学的同学，护理学系学会的同学哦。大家会觉得哇，原治大学有护理学系吗？有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叫做心怀橘岛晨光陪伴计划的这个团队，在今年的228的连假当中呢，陪着我们在澎湖离岛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有3天的活动时间，所以赶紧请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同学，先请我们的会长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总招跟大家来 say hello 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护理系的会长加这次的活动总招周佳瑜。
0: 是佳瑜。那现场还有我们的怡文。
2: 大家好，我是
0: 活动
2: 的总务，
0: 然后总务，
2: 对这次活动的副招洪丽文。
0: OK， 所以是副招。那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一次学习当中的这个到澎湖的计划呢，在两位的手下，然后呢完美的刚刚才结束，我们录音的时间是3月嘛，刚刚才结束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哦，然后热腾腾的在我们的空中和大家来分享。不过呢，我刚刚跟大家来讲到的这首歌曲是王世贤的《一片天》，应该有

0: 很多人很怀疑，你们这个年纪怎么会听王世贤的一片天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是在我们的营队当中的播放的歌曲吗？
1: 是，它是我们服务对象比较喜欢，然后平常有在听的歌，然后我们想要以这首歌来拉近跟他们的距离
0: 啊，所以在活动的当中会播放这首歌，让他们熟悉一下，然后暖场一下，让大家可以更互相的认识彼此对方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源治大学护理学系，你们是第一届，对不对？
1: 啊，
0: 介绍一下自己的学系，先介绍一下，这是应该大家很陌生，请我们的会长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护理学系。
1: 好，我们是虽然我们是第一届，但是我们学校以智慧护理比较文明一点，就是我们会结合智慧 AI， 然后
0: 你们会结合智慧 AI， 所以你们跟一般的护理学系所学的东西有一点点不太相同。
1: 对，我们的课纲就是几乎以智慧护理相关的比较多啦，我们的选修之类的也都是与智慧有关的。
0: OK， 所以跟我们所概念当中的所学习的只是在学习所谓的不能说把脉啦，这个量血压啊，或者是抽血啊，这些的基本的工作又有一些不太相同。
1: 量血压，然后测血糖、打针、抽血，这些都有，基本的都有，但是我们可能会更添加一些，可能如果这个数据放在电脑上，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应用，然后还可以利用什么样的资源，然后更让医疗的体系更方便这样。
0: 哦，哇，所以结合了 AI 的一个智慧的管理或智慧的服务的一个科系系所。
1: 对，
0: 好，所以我们的创会的会长在我们的现场，第一届当系学会，因为第一届没有学长姐可以带你们
1: 啊，对，
0: 然后第一届的系学会就推出了服务的团队，所以所有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1: 对，
0: 好，那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也介绍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吗？我们为什么会有起心动念居下，然后走到了离岛去服务了一群很特别的学生们呢？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机缘之下展开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叫做心怀橘岛晨光陪伴计划。我会以为你们要去小学带晨光时间呢。
1: 没有没有，就是呢，我们平常就是可能有出入医院啦、小学，然后我们其实有其他课程，就是我们护理系上其他课程是有去小学讲故事的。
0: 哦，
1: 然后对，然后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服务对象就很比较不一样，就比较不是就是会有身心障碍嘛，就不是可以正常和你交流的人，然后也不是你平常在大街上可以看到的人，更不是学校里面或是医院里面会出现的人。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毕竟我们护理系出去之后，虽然是遇到可以正常沟通或是比较能有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生理需求的人，然后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学习机会，所以我才会想说以他们为有身心障碍的人为主轴去规划这个活动。
0: OK， 所以你们在平常的时候有课程有所谓的晨光陪伴计划？
1: 没有没有，他是
0: 那你们会到学校去说故事？
1: 那个是之前有一个课，然后
2: 国文课。
1: 对，国文课，
0: 你们的国文课，
1: 然后国文老师特别安排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护理系去讲，去教故事，讲故事这样。
0: 哎，你们的国文课为什么要教到学校去讲故事给小朋友听？所以是在你们学校附近的小学吗？
2: 算是。
0: OK， 那个活动是一个让你们接近一般孩子的机会，所以才设计的一个课程吗？还是说就是让你们有上台发表的机会呢？
1: 都有吧。我觉得老师的初心可能是想要让我们借由这个活动， 然后让我们去更贴近比较小的小朋友。
0: 所以像我们的这个嘉瑜就讲到说，我们有贴近孩子的一个机会，在国文课当中说故事给小朋友听。但是呢，我们护理学系的这个学生毕业之后所要服务的对象可能是各式各样的人，
1: 对，
0: 因此我们现在就选择了到澎湖的身心障碍的这样子

0: 的一个机构来做一个服务。刚一开始听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机构的主任，欢迎我们原治大学的同学们来到现场跟大家来做服务。所以这一次我们到澎湖大概有多少的大孩子，就是你们这些大学生们呢？你们这个团队里面
1: 总共15位
0: 啊，总共有15位、嗯、二年级跟一年级加起来现在是目前原治有多少的学生？
1: 应该90接近100，
0: 90接近100。然后你们招收了10几位的服务人员到偏乡去，到离岛去做服务。好，那我们要问一下嘉瑜，当时就是一股热忱、嗯、
1: 对，一股热忱
0: 一股热忱。那筹备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甘苦呢？因为你们有90多位、嗯、但是后来成型的是10几位。
1: 对
0: 啊，都是你们班上的同学，
1: 几乎都是。
0: OK， 好，那时候的整个筹备过程是不是有一些不管是障碍、困难，或者是课程的设计当中，你们是花了多久时间才完备这样子的一个3天的服务计划呢？
1: 我觉得过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艰苦。
0: 艰苦，
1: 因为我们没有学长姐，然后这个活动也是第一次成型，然后其实它非常的挚爱难行吧、嗯、就是在不管是跑学校流程还是找到其他愿意一起帮忙的伙伴们，对，我觉得其实都蛮困难的。但是我觉得从我那股热情到这个活动的行程其实才2到3周而已。
0: OK，
1: 对、
0: 哦、所以你只花2、3周的时间。
1: 对，
0: OK， 把它规划完成。
1: 对，
0: 好，所以你所谓的挚爱难行是因为没有经验，只在带领。
1: 对，
0: 好，然后那你们在，但是你用很快速的时间把这个活动给设计好。
1: 是，
0: 所以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当时想要到澎湖的这个乐澎家园来做服务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准备的工作，是怎么准备这2、3周就可以把它完成规划好呢？
1: 一开始是我先嘛，然后再来找到我比较主要的干部。
0: 嗯，
1: 然后主要的干部我就会跟他们说，我想要这个活动，我想要带给大家是带给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我想要让他们就是在活动过程中可以轻松的，然后可以跟他们好好的交朋友，轻松的交个朋友这样子。
0: 嗯嗯嗯，
1: 然后跟他们大概讲完大纲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因为我们分了4个组嘛，然后一个是课程规划，然后一个是住宿机票安排，然后一个是行程组，就是大概会说我们几点几分要到哪里这样，然后就是几点几分要服务，然后什么样子的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经费的规划、
0: 嗯、
1: 对，然后我们的副招就是经费的规划的主要干部这样、
0: 嗯、
1: 然后我们分好组之后，我们大概就是他们就会去执行，然后执行到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已经有 80% 了、嗯、然后我就开始找其他愿意帮忙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对，原本是预计20个人，但是主要参加的人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第一届没有一个前面的 model 在前面，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说这个活动到底办起来会是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大家都心里存疑了，希望你们这一次有一个示范效果，有第二届可以继续把这样子的一个热忱带到离岛。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那个乐澎的主任就讲到说他们是在澎湖当地的唯一一个身心障碍的机构、
1: 嗯、
0: 所以他们所能够得到的资源其实相对性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那这几年也没有大专院校的学生到他们的现场，所以你们当时在设计这些陪伴的课程内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要怎么样子来，或者是要带给他们些什么内容呢？主要要带给他们的教他们些什么，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子做规划的？
1: 原本我们是设计2个部分，然后一个部分是 for 服务对象，就是他们当地身心障碍的人，然后住在那边的人。
0: 嗯，
1: 然后一个是其实是 for 附近的澎湖的居民。
0: 哦，你们还想要做居民的部分？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护理系，然后我们所学也当然不是说已经出社会的护理系那么多，我们就是想要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带给他们，然后我们所学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把营养讲座的营养讲座分析的

0: 这个东西带给他们。然后我们就是会在课程里面介绍在澎湖当地主要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什么东西会摄取过高，然后什么东西会比较没有摄取到，应该要注意哪些，然后营养会比较均衡，然后比较不会有疾病这样。然后但是呢这个讲座后面没有办成，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宣传时间太少，然后也可能其他人没有经验说有这个活动，所以后面没有人参加，我们就把这个讲座简单化，然后把这个讲座简单的讲给服务对象听。服务的想听、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们的平常吃的菜单，因为他们每天都住在那嘛、然后他们也会有菜单，然后我们就把菜单然后语言沟通，但是简单的可以难的都不行、然后大部分的都是没有办法去思考他们思考我们或他们自己的话这样、然后有些人都是不会讲话的、简单的、简单可以就不行不要、这种简单可以，但是男的他们几乎都不会，不太会讲。
1: 是，
0: 然后有一些是行动就不方便这样。
1: 是，我看到影片当中，他们的至少他们的生活自理的吃饭啦，或者这些动作是 OK 的。
0: 是，吃饭他们都会练习他们自己吃饭。对，然后有一些是眼睛看不到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有一些他们会练习，就是有些人进去是可能刚开始没有办法自己刷牙，然后他们会每天这乐鹏家园这个机构就是会每天协助他们教他们怎么刷牙，然后让他们一步一步让他们可以成为生活可以自理的人这样。
1: OK， 那可以参与课程的几乎也都是可以自理的人。
0: 对对对，几乎留在那边的人都有参与我们的课程。
1: OK， 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其实在你想要给这些特殊的朋友们一些服务的时候，势必自己也要有很多不同的学习跟心理的准备。
0: 对，
1: 尤其是你们是这个应该说护理学系，并不是特教系的学生，所以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内容，我想应该也需要有很多的讨论，要教他们些什么。我们刚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了一个很那个应该是课程的现场吧，哦，然后上面就是有他们叫做学员，对不对？你们的学生，虽然他们年纪都是比较大的，比你们大蛮多的学生，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绘画的一个课程的内容。那你们教他们画画，然后让他们自己讲说，诶，这个是他画了些什么？他会讲说他是画的是恐龙。然后你们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对，正向回馈。
1: 所以这就是你们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在筹备的时候，给我们的服务的伙伴们非常大的重点嘛，就是说课程的内容应该用什么方式，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回应嘛。我们等一下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再请我们两位同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子来把这个课程活动可以圆满的设计，然后带给我们现场的，我都觉得他们像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源治大学护理系系学会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心怀橘岛晨光陪伴计划，希望这个计划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这个橘岛当中满这个开出满山满谷的花朵。不过呢，现场的同学也真是披荆斩棘啊，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是第一次，而且呢也是刚开始的筚路蓝缕，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心路历程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先请我们的应该是会长又是我们的总召要来讲到的是这样子的一项计划，事实上从零开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你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热血想要带着大家到离岛去，我要问问看以文居然被我 cue 到了，因为是不是跟我们的总召是一个好朋友，所以才愿意接下当副召呢？还是你也有一股服务的热忱？
1: OK，
0: 好，那以文有没有觉得跟这个同学一起手牵手好累哦？
2: 有一点
0: 你有没有后悔？
2: 是不会，但他常常就是突然有一些很疯狂的举动
0: 哦，
2: 就是他很突然说我想要去做这个服务、
0: okay.
2: 然后就开始着手、
0: okay.
2: 然后我们旁边人就
0: 短短时间内就要筹备了，
2: 好陪你这样
0: 啊、哦，所以有一点后悔，可是陪伴他一起到了这几天，哎，所以228连续假期结束四天嘛，哈，总共四天，
2: 对，
0: 有没有更后悔？
2: 没有，
0: 就觉得好开心，
2: 对，
0: 好，希望有下一届，希望有下一届，好，跟大家来。

0: 哎，讲一下，其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内容4天，那有3天跟我们这边的学员来做互动。那即便说你们是护理学系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但是呢，毕竟我们要去乐鹏，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单位。那刚刚也讲到说，他们有一些身心上面的一个障碍，包括了，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他们的沟通的能力真的是比较弱一点，不是比较多，是非常的弱。也因为这样子，才需要你们的陪伴跟一个支持。所以你们在前进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去做设计，带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内容给他们？好像你们有为他们自己来做量身定做，做一些课程的规划，对不对？邀请我们的会长跟大家来分享。
1: 好，我们这次的活动分两个。然后对他们来说算是课程，然后跟活
0: 活
1: 动。
0: 动，
1: 对，那课程的部分我们就是做饮食分析讲座，然后饮食分析讲座呢会依照他们的三餐，因为他们几乎就住在那里，然后我们会依照他的三餐，然后来规划说他们这样吃是不是符合健康的，是不是符合正确的营养这样。
0: 我看到那个影片，你们还会问他说：“那你早上吃什么
1: 对。
0: ？”哦，他们会回答。
1: 会，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
0: 啊，
1: 他们可能只会讲馒头，所以他就是你问他今天吃什么，他会就说馒头这样。然后每个人都会回答不一样的，就蛮可爱的，很有趣。
0: OK，好，所以那你们上课的内容，他们会跟他们讲那个食物的营养，然
1: 对，
0: 后除了这个食物的营养这个部分，可能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张罗，对不对？
1: 对。
0: 还是要他的主要的照顾者给他们饮食的内容，所以他们只能知道一些概念。
1: 对，
0: 那有没有可以实际上面让他们动手，然后去让他们做一些学习的呢？
1: 有这个就会回到我们的活动的部分。活动我们就是这次有准备一些手作相框或是手作刮画这样，然后就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都帮他们弄好了，就是都帮他们材料都准备好了，他们只要粘土，然后拿着刮画，然后沿着线刮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像是套圈圈或者是传球的，就是训练四肢灵活度的。对，我们这次的活动还是有跟乐鹏那边讨论过，然后以他们可以最大的做到什么样程度，然后我们去规划。然后让他们不是只有坐在教室里面，反而还有出来走一走、动一动的那种感觉。
0: 所以你们先前乐鹏就给你们一些资讯，告诉你们他们这边的一些学员的状况是如
1: 对。
0: 何，所以他们普遍性上面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低的。
1: 对，口语能力
0: OK，
1: 也不强。
0: 所以你们如何跟他们沟通？那这样子的话，行前。

0: 澎湖人吗？
1: 我不是，我小学在台北，但是、但是我是有，就是我们每个学校小学都会有特教单位、特教班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智能障碍，然后小时候就有去那边服务打扫过，所以其实我对他们是有一定的了解。
0: 哦、
1: 对，但是其他工作人员就比较没有，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其实比我们更可爱。
0: 嗯、
1: 对，所以就比较。不会害怕
0: 啊、哦，所以不会害。那你有没有把这个经验跟你的伙伴讲？你们伙伴里面像我们宇文这么怕的比较多，还是跟你这个同样经验的比较多呢？
1: 全部都是怕的，全部都怕到不行，
2: 比我还怕。
0: 好，那我们怎么样子克服这样的障碍？是到了现场去之后直接互动了吗？
1: 对。我们直接互动，我就是刚开始跟他们打气说，没关系，如果你怕了，你就跑，他们要攻击你，你就跑，以自己为中心，就是、就是
2: 安全优先，
1: 对，
0: okay.
1: 安全第一，就是你只要有问题，马上就是去找志工。
0: OK，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现场事实上还有其他们在安乐棚里面的老师跟志工的陪伴吗？
1: 对，工作人员那边的工作人员。
0: 哦，所以万一有什么状况的时候，都有人可以协助你们。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要来讲了，你们上了这几个课，你们帮他们上什么健康的什么营养均衡的课，还有刷牙，
1: 刷牙，
0: 教他们刷牙，然后一些活动的进行。有没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没有吗？没有那个跑的问题吗？
1: 有蛮多的
0: 啊，蛮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讲哪一个。
1: 对，有那个服务对象的，就是有一些服务对象可能当初说会来，但是最后没有来，
0: okay.
1: 或者是提早走，
0: okay.
1: 然后或是有一个比较特别，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坐在教室里。
0: 嗯，
1: 对，他就会到处跑。
0: 嗯，
1: 然后也有服务对象去攻击其他服务对象，然后被制止，这种都有。然后课程上就是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有一个手作相框嘛，然后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直接把照片全部盖住。
0: 什么叫把照片直接盖住？
1: 就是因为我们相框里面是有我们大家的合照，是有前几天的活动的合照，这样，然后我们合照就印在里面，然后我们都帮他们准备好了，然后照片就放在相框里，然后让他们去装饰那个相框
0: 啊，他就装饰很多很多东西，
1: 对，就是整个都看不出来那个是照片，
0: 好，
1: 这也是比较没有想到的。
2: 还有人吃粘土，
1: 对，
0: 啊，那为什么会吃粘土？他不知道这东西不能吃，
1: 他看起来不知道，
2: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他只是单纯想吃。
0: OK， 所以。好，那这就比较危险了。去粘土这个东西，那老师当就是我们的机构的老师或志工，不知道这个学员他容易有误食或者是判别上面的问题吗？那他吃了粘土怎么办？
1: 马上挖出来
2: 都有吗？有挖出来吗？
1: 有挖出来，马上说、马上把它挖出来。
2: 因为其实我们活动前我买那好像是，就是我们有特别买可以食用的。所以那其实就是吃也不会有大碍、虽然还是就是
0: OK 安全性的那个粘土，
2: 对对，
0: 然后有发生状况的时候马上挖出来、哦、所以这个就是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的行为会发生。好，那如果你们没有去的时候，那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呢？平常的时候
1: 就是吃饭、睡觉、走路，然后玩球、运动。
0: 嗯哼哼，
1: 对
0: ，OK，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三天的课程内容，有没有哪一个课程内容，或者是哪一个环节？

0: 从第一天很害羞到最后一天每个都抢着要回答问题这样、嗯、这个、嗯、对那个是让我
1: 所以其实在短短几天他们就可以就是你们可以让他们练习更多自我的表达，
0: 对，
1: 他们就会也可以开始去表示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情绪，
0: 对
1: 哦，所以如果说你们没有去的时候他们就是每天吃饭走路睡觉
0: 然后运动，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健身器材，然后就会去踩跑步，去走跑步机、嗯、然后踩那个飞轮这样、
1: 嗯、
0: 然后可能平常他们好像也会有可能练习说话、啊、类似这种，像我的伙伴，一个大伙伴，就是他平常、嗯、他现在他不会认颜色，但他平常就是在练习红色、嗯、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个是什么
2: 捧勾血，其实他应该是听台语的，红果就是
1: 苹果的颜色，
2: 所以他只认识，他其实也还是不认识红色，但他们就一直拿红色，然后跟他说这是苹果的颜色，然后让他去学这样。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单位他也是，还是不断的，即便是他们的学习非常的缓慢，甚至是几乎是今天学了，明天可能就会忘记了、嗯，但是还是不放弃的会。给他们多一些些的刺激，让他们慢慢慢慢的学习、
2: 嗯、
1: OK 好，所以你们也有到小学去讲故事，然后也有到这边来上课、嗯、你们觉得这样子的服务好辛苦哦？
0: 我觉得不会。
1: 真的吗？
0: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事
1: 情。但是以文沉默了
2: 因为我觉得活动前期那些筹备让人很辛苦，但其实我觉得看到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活动就一起在玩，
1: 那三天你并不觉得辛苦？
2: 不会，很可爱，他们我们觉得时间过很快
1: 啊，真的啊。嗯，我自己本身看到了你们的影片的时候，我会觉得诶，你们好像在跟幼稚园的小朋友在做互动，好像幼教老师的感觉，
0: 非常像，
1: 什么东西都要说，
2: 他们的个性很像，
1: 哇，好棒，
2: 他们的个性本身很像小朋友、嗯、他们甚至就是连可能五六十岁的服务对象都会叫我们大哥哥大姐姐。
1: 嗯哼哼哼，以他们的认知上面来讲，就是我们的机构就会介绍你们是大哥哥大姐姐嘛，对不对？
2: 对。
1: OK， 好。所以那刚刚我们这个会长已经有讲到了自己最难忘的是他们在首座之后的回馈。以文呢？以文没有这个最难忘的，不管是什么人或他们的什么举动吗？
2: 我觉得就是在活动中间我觉得还好，
1: 嗯，
2: 但是我就是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相遇的就是从一开始，
1: 嗯，
2: 就是一开始大家互相认识的时候，
1: 嗯，
2: 因为其实在活动就是在服务对象他们进来就是跟他们就是面对面之前，其实大家都还是一直在跟那边的工作人员确认，
1: 对，
2: 就是服务对象的状况怎么
1: 什么的，是是是，
2: 然后就是看得出来大家其实都很紧张、
1: uh-huh、
2: 但是一进来以后我们就是看到真实的服务对象整个人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们真的很可爱
1: 所以刚开始的那第一

0: 然后但其实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是会主动来抓我的。
1: 嗯，他抓你干嘛？
0: 就是要叫我，他就会、okay. 他就会这样抓我，他就会抓我的手臂这样。然后可能要喝水或装水的话，
1: 嗯，
0: 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两个都听得懂，都只听得懂台语。然后我是一个不讲台语的人
1: okay.、
0: 嗯、，OK， 我非常不会讲台语。
1: 是，
0: 然后当下就其实会很多很多困难，因为沟通的时候，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要不要玩，
1: 嗯，
0: 我就会可能用很破很破的台语跟他讲。然后可能讲讲还会变英文，就是什么或是什么会说你喜要诶 G A O O G A or 我就会说 or 然后对，其实然后我就会不知道怎么讲，我就会赶快请语文啊或者是比较会台语的人赶快过来帮我讲这样，
1: 嗯嗯、
0: 因为其实他们都听不太懂国语啦，然后简单的、嗯、他们听得懂台语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困难、嗯，但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都会主动。然后就会就是我们活动要开始的，他们就会进来嘛，进来教室里面，他们都会主动来找我、
1: 嗯，
0: 然后会跟我说他们要自己的名牌，因为我们会做他们的名牌。
1: 是，
0: 对，我就觉得哦，好感动哦，
1: 真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一个他的服务的，就是大哥姐，他们很认真、很用心的在带我。他一进来就知道说，我要来找一个最会陪在我身旁的姐姐来陪在我身边这样子。
0: 对。
1: 他们会不会像一般的受服务的团队会问说，那你们下次还要不要来？
0: 有，
1: 他们会问你们什么时候会再来吗？
0: 对，他们已经在跟我们约下次了
1: 啊。那怎么办？
0: 我们就跟他们说一定就是挑我们有空的时间嘛，可能下次就会是暑假或寒假这样、
1: 嗯、哦，好，所以他们跟你们约的是学员吗？还是我们的主任？主任觉得
0: 都有，然后
1: 学员他们自己会表达哦。
0: 学员就会说：“嗯、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1: 嗯，有人可以，有人可以有这样子的表达能力。
0: 对
1: 啊、哦，
0: 有少数几个。
1: OK OK， 好，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很快速的，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把计划录。

0: 部只有十个人。
1: 好，
0: 我以为你们是全年级，不是所有人都参加戏学会。
1: 对对 对,、
0: 哦、对, 对, 对，好，可以。
2: 然后就是大家都说会要跟，然后会到，
0: 嗯，
2: 然后直到就是后面工作，就是分配，我们分配工作嘛，真的分配下去，然后有人要规划课程，有人要设计活动游戏、嗯、大家压力都超级大，
0: 而且已经要开学了。
2: 对,
0: 对，
2: 而且我们时间抓得好紧，
0: 嗯哼，
2: 因为我们11月才真的开始筹备这些，
0: 是是是。
2: 然后大家压力都超大，就是因为我住宿舍，然后我室友也都有参加，
0: 嗯，
2: 然后我就看到我室友，他们每天都看起来很焦虑，就是要就是为了这个活动这样，
0: 嗯 嗯。
2: 然后我自己看了也很心疼，那我又、嗯、因为我自己是处理经费的部分，我自己事情其实
0: 也很
2: 多的，
0: 多
2: 对、嗯，所以我就。也没有顾及到他们那边、
0: 嗯
2: 嗯、但是我就看到他们，然后我们甚至上我们第一天有讲座活动嘛、嗯、然后我们上飞机前在等飞机的时候，
0: 嗯，
2: 要讲讲座的那个人甚至还在一直重复看那个 PPT，
0: 他怕要上台耶，
2: 对、嗯、然后就是我看得出来他们很紧张，然后他们也都很认真，
0: 嗯，
2: 就是大家都很认真的看待这次的活动。

但是呢，不要告诉我们做不到，我们做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自我的肯定。同时呢，在这样这个检讨会的一个夜晚当中，应该说以后这辈子每次听到这首歌《海阔天空》这首歌曲，一定会想到这个难忘的这4天的时间，跟我们的伙伴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宇文，还有我们的佳瑜，在我们的现场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第一届。但是我希望我们下次还有第二届、第三届，不管是不是到澎湖这个地方，但是呢，这样子服务的热忱，这样子服务志工的这个热情的魂被你们招揽出来之后，但也就会在彼此的心里留下痕迹。在这片被称为菊岛的土地上，不只是风景被看见，也有一群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生命被理解、被靠近。今天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柴山是高雄的宝山，是许多高雄人登山运动很喜欢的去处。在山林当中呢，有为数众多的猴子争抢游客的东西，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柴山下是西子湾，隔海和旗津相望。长久以来呢，柴山就有许多的传说。柴山为什么又名称埋金山？而柴山为什么会和旗津分开，产生现在的高雄港呢？柴山的猴子为什么总是爱抢游客的东西呢？柴山是不是真的有龙穴，差一点出了皇帝呢？林道乾和林金莲这对兄妹又是谁呢？今天的广播剧将以电影手法为您述说柴山的传说故事。

0: 哼，没想到嘉靖居然听信那些江湖术士的谗言，害得我们老得如今这种地步。
1: 那师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清风师弟，咱们兵分两路，你北上昆仑练就穿云箭三支，劈地刀一把，我南下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为了天下苍生，咱们只好另立新军了。
1: 那道前金莲，
0: 这就是为兄有劳师弟相助的地方了。如果真能找到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我会以身葬之。
1: 师兄，你
0: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造就道前成为未来的天子。师弟切记，要改朝换代，不能用力，只能用法。我为道前造命，你为道前造气，穿云箭能隔海取嘉靖的狗命，劈地刀在必要时能保道前一条生路，延续我林家香火。
1: 这好吧，师兄一言，我当尽全力。
0: 清风师弟，我们就此一别，后会无期。
1: 唉，愿来世能再相聚，共享太平盛世。
0: 保重了，清风师弟。
1: 保重了，师兄，来世再会。

0: 青莲啊，天地 自有定数，这是爹的宿命。你们听我说，静静的听我说完。爹啊，本是修道于昆仑山，后来成为嘉靖皇帝的谋士，没想到嘉靖悟性那一线换尘烟官的谗言，荒废朝政，民不聊生啊！听我说完。为何我们一路逃来打狗山，隐姓埋名，不单只是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而是爹啊，在打狗山的北边发现了传说中的龙穴。爹一步了实证为迹，道歉。你是羊年羊月羊日羊时所生，也是爹刻意为你造的命啊。爹死后啊，就将爹葬在此龙穴，来日道前呐、啊，你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来日，
1: 我不要你死，你不要当什么皇帝。
0: 道前，金莲，日后你们要互相照顾。切记，他日你们必会遇到一位奇人，名曰清风道士，他是爹的师弟，他会辅佐你，辅佐你卧虎筑藏龙，神剑击向西，道前将。

0: 没想到清晨五点的高雄柴山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到这边登山踏青了耶，本来还担心天还没亮会很冷清呢。
1: 哎，早就跟你说啦，很多高雄人专挑这时候来登山，朝露晨雾都还没有退去，别有一番美景哦。
0: 是是是，今天呐，我们特地起了大早来到柴山，还真是来对了。我们外地人早就对这座高雄后山的传奇性充满好奇。小龙，到底你说的那个热爱柴山也熟知柴山的阿伯在哪里呀？别忘了，今天就是要请他为我们揭开柴山传说的神秘面纱。
1: 哎呦，不急啦，你一大早来登山，肚子都饿了，腿都软了，时间也还早，先吃点东西，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嘛。
0: 啊，好吧。啊，猴子！
2: 滚开，滚开！
0: 小心，小心，猴子就在你后面！
2: 可恶，滚开！站站站站，站站。阿赞，阿赞，阿赞！
3: 小姐，爱细致哦，来查山吼，唔当食物件互狗看到，这唔只狗吼，看人食物件来共抢，爱小心哦。
0: 哦，阿伯多谢你啦，啊，不过阮唔是来爬山，阮是要来找一个城市英雄吴老先生。就问阿伯，你常常来查山吼，你敢知影要安怎找到这个吴先生啊？
3: 城市英雄，哎，啊，你唔说要找我？
0: 哦，你就是吴先生哦，你好你好啦，阮是要来

0: 请教你吼，有关茶山的一挂传说啦。为什么咱茶山阁叫做大金山啊？
1: 讲到这吼，都话头长啦。关于茶山的传说真多，真久真久以前，咱这茶山吼，甲基顶是相接的，无现在的高阳港，不只是安尼呢。你敢知影？咱茶山哦，茶是块嘛出皇帝哦。
2: 真的吗？原来茶山阁有遐尼啊侪故事哦，会当请阿伯讲予咱听无？
1: 这哦，这就要讲到迄个海贼林道乾啦。林道乾老爸听伊讲就发书啦，啊，唔知道有啥物原因哦，受明朝的政府来来通缉，有了先票高兵的追捕，由登山渡海，先派来大高山，也就是咱现在的茶山啦。过了不外久，听伊讲林道乾的老爸出来过新年，林道乾就就安尼，甲伊的小妹林金莲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两派两人出来踏入沿海这海贼洞，每日出海打劫。

是我呢两个兄妹的感情也特别好，拢互相大家相照顾，日子真紧，一天一天过。林道田、林金的两兄妹啊，也有小差，渐渐变成乡巴一方的干娘大刀啦。

西元1560年间，距今约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嘉靖时代，台湾、福建、广东沿海海盗猖獗，而最具规模的莫过于林道乾，其屯兵于打狗山，贼船数百，所掠夺之财物几乎富可敌国，而当时的嘉靖皇帝却宠幸术士邵元节，终日沉迷于神道仙术，无视东南沿海居民之苦难。

0: 会金银财宝拢一家，请大王点收。啊，遐个人要安怎烦恼，请大王指示。
1: 好，我卖给恁台，咱都卖给恁台，将因全部送到海底。
2: 是，大王。

0: 林道乾这个人吼、哦，粗鲁暴性，太人吼、哦，无咧留外口的啦。不过有一摆例外啦，所以来改变伊的一生。
1: 啊！遐有一个祖先讲是啥物？啥物恁阿爹的师弟啦？讲或者啥物啥物风德书？
2: 嗯，敢会是清风德书？紧张一吧，紧张一吧！
3: 哈哈哈！我这不是来了吗？
4: 你不是长沙刀行白的呢？啊，阿弟仔！
3: 单眼，浓眉，额宽。耳厚，脸红齿白，好，好啊，不愧是帝王之相啊！
2: 哎，你就是那个清风德叔呀？
3: 没错，也是你命中的卧虎。

0: 卧虎筑藏龙，难道你忘记你爹的遗言了吗？
1: 原来爹亲所讲的都是真的，我林道乾果然不是宦官之辈，我是出世要来做皇帝，出皇帝。
2: 阿兄，你看这个人还够像你少年，哪有可能是爹亲所讲的那个人啦？李青，
0: 你们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当年家境昏庸，中年沉迷于神道仙术，甚至连续三年未曾早朝，加上常年蝗祸旱灾，以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啊。当时贫道与你爹不忍天下苍生疾苦，

0: 只有呢，这名清风导师一个选择良时吉日的好日子，开始百日的做法。林道乾也听从清风导师的指示，嘴含着一百个白米，连续来困一百天。林金莲从头至尾，伫对伫个身躯边在照顾爷阿兄。
1: 阿兄，我知影，安怎劝你嘛无路用。金莲是阿兄饲大汉的，命是阿兄的，这条险路，金莲都陪你行。
0: 一百天的时间，真紧就到啊啦！这个时阵，清风导师也已经万事皆备，甲咱差时辰一个到。林道乾心急一发，大明的江山都要风云变色哦！
2: 金莲，待五更鸡啼就唤醒道乾，切记啊，一定要等到五更鸡啼，切莫误了时辰啊！
1: 是，我知。
0: 也因为青红导师规暝咧破功大道，伫咧甲作法，电火光平平，加上雷电交加，暗时啊敢若日时咧，大到山顶个即个家家，也进入天未光啊，就提早在四更时阵，大到山顶个百家煞来交替啦。
2: 时辰已到，金莲，快去唤醒道乾，准备发箭。

0: 靠前，朝西北方张满弓，凝神闭气。
1: 好，万岁！
0: 五更鸡鸣，八方神鬼听我令，下神剑，跨海取皇命，急急如律令。哈！道前三箭齐发。

0: 没想到朕的三千御林军却是一群废物，
1: 臣等罪该万死。
0: 反了，造反了！狂妄叛贼临到前竟敢署名于剑上，隔海欲取无命，妄想夺我大明江山，其人不诛，皇威何在？戚继光、于大猷听旨，
1: 末将在。
2: 也因为过来诈敌，心急诈反，私心出了差错，所以无。

0: 取了嘉靖皇帝的性命，大军要来攻打打狗山，究竟临到前是不是能够逃得了这一关呢？精彩结局请听下集分晓。
1: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今天我们要播出的是《阿弥陀碑的故事》。在清朝时期呢，凤山县城迁到了现今的凤山，称为新城，而左营就成了旧城。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凤山新城与旧城之间。这是一个集合了父爱、迷信与无情交织的故事，也是高雄在地的传说。接下来呢，就请收听《阿弥陀碑》精彩的故事。

0: 话说清朝末年，凤山至旧城之间的主要道路就是现在的新泽纳。不远处有一条长沟状的水皮和一大片竹林，在当时这条水皮在陆续溺死了几个人之后，闹鬼的传说便从没停过。
1: 妈，吓死人哦！水鬼会抓人去做替身呢。
2: 大家吼，唔通行迄条路啦，尤其是迄片竹啊拿。
3: 迄暗时哦，迄风啊吹来，迄竹啊拿咻咻咻，迄敢是咧叫魂的啦。迄听讲哦，有人伫遐拄着鬼呢。
1: 哈、啊，是啥啊？是啥拄着鬼啊？
2: 是啥？是啥？
4: 阿娘喂，水鬼甲竹啊拿内面的鬼，敢是共一只？
5: 有可能哦，
2: 有可能哦，
3: 啊，是同一只鬼哦，
1: 幻世哦，有可能同一只鬼呢。
0: 又是一个没有月亮起风的夜晚，水皮的水流得湍急，风吹竹林的低泣声

0: 听得令人毛骨悚然。就在此时，
1: 小牙，小牙，咱应该回去啊啦！
0: 一位看似贵公子的青年，正伫立在水皮另一边的石碑前，沉思不语，仿佛正在回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 小牙，小牙，这个所在不清气，咱还是紧来走啦。
0: 是啊，这么不平静的地方，这位贵公子为何要在夜深人静起风的夜晚，不惧鬼魅传说，穿过竹林来到这条人人害怕的水皮路，又为何要站在石碑前久久不肯离去呢？
1: 爹，都是孩儿的错，孩儿对不起你，爹。
2: 台北文化台地报，我爱演爱地报，演讲有名声，演讲上出名，来哟，
3: 天
4: 气点好，水。水分多累，人都水。来哦，台北，胭脂水粉哦。
5: 皇帝啊，蓝妹妹胭脂水粉敢有较香哈？
4: 哎呦，我、是如意酒楼盐鸡姑娘哦。包有事啊。盐鸡姑娘，你若介意哦，免钱。盐鸡姑娘啊，你若介意哦，真正拢送你，免钱啊。
0: 就在胭脂姑娘开心的收下摊贩送的胭脂水粉，突然一只手用力地抓住燕姬，
5: 啊！像
0: 燕姬痛地回头，想看看是哪个冒失鬼时，
1: 啊！是我，燕姬，
5: 你起像啊？
1: 你忘了吗？我是那个天天都会去如意酒楼为你撒万金、值千两的黄公子啊！
5: 公子，看你一身破破烂烂的，连乞丐都不如。走，你走啦。
1: 燕姬姑娘，看在过去的情分，可以赏点钱给我吗？我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5: 情分？有钱就有情分，没钱滚一边去啦。
0: 原来这青年是城里最大商行一星号黄老爷的独生子，却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上酒楼非得城里第一名妓来作陪，老父亲苦劝不听，只得由他去。当家财散尽，众人避之唯恐不及，总算尝到人间冷暖，昔日父

0: 此同时，如意酒楼内却是一如往常，杯光交错，纸醉金迷。
1: 我说燕姬呀，你今天怎么不赏脸呢？叫你喝你还推三阻四的。
2: 谢老爷，小女子怎么敢这样对您呢？实在是今天呢、在外面受了委屈，心情不好呢。
3: 哦，是谁胆敢让我们燕姬姑娘受委屈，说来听听。本官为你讨回来。
2: 就今天呢，我在逛大街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又脏又臭的乞丐，要我赏他钱吃饭，我不肯，他就骂我无情呢。
1: 他是谁呢？敢跑来找你要钱？燕姬姑娘啊，你一定被吓得花容失色了吧？
2: 就是嘛，我正在买胭脂水粉，想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来接待谢老爷，怎么经得起这样惊吓呢？那姓黄的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专门接待像谢老爷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可能和乞丐有关系呢？
3: 这人也太不自量力了，不给他钱还敢骂你，害我们燕姬姑娘心情不好。没关系，本官来想办法让他以后不能再接近你。
2: 哎呀，谢谢谢老爷。来，我
4: 别乱了脚步啊。
5: 是师爷。
0: 跟随谢老爷出城办事的师爷，心知谢老爷及衙役们都害怕在夜晚走这条水皮路，更害怕那水皮里的水鬼随时会从水皮里爬出来抓人交替。
6: 官警，掉下去啊！
7: 救命啊！有水鬼，有水鬼！
0: 师爷的叮咛才刚说完呢，整顶官轿连同衙役也不知怎么的就掉进了水皮，大伙呼天抢地的恐惧叫声仿佛真的有水鬼在作祟。
8: 大人，您没事吧？
1: 什么没事儿？这水皮里真有水鬼作怪啊！还好本官官大命大，否则早就被水鬼给拖去当替死鬼了。师爷，赶快给我请个道士来做法，否则本官的命早晚会被水鬼抓去。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水鬼给我除去。
8: 大人啊，这天底下哪有什么水鬼不水鬼的，下官看是天色太暗，路太小，官轿太大，才会不小心落水的。
1: 一派胡言，明明就是水鬼在作祟，莫非你要本官丧命水皮你才相信有水鬼？大胆！
8: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1: 既然不敢，那明天就给我找个道长过来，本官不除水鬼一日不安，把城里最厉害的道长给我找来。
8: 遵命大人。
1: 哎呦，吓死我了。我说，哎呦，
0: 谢老爷跌落水皮之事隔天就在城里传开了，而且听说谢老爷回府之后就高烧不停，睡梦中不时发出呓语，一直说水皮内有水鬼，仿佛水皮的孤魂野鬼正在他的梦中与他人鬼交战。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数日，直到道长出现。
9: 嘿嘿，见过谢老爷。
1: 道长，免礼。我说道长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本官这身老骨头可经不起水鬼的折磨呀，城里城外的事儿又非得我亲自去处理，这可怎么办呢？你无论用什么办法，水鬼非除不可。
9: 谢老爷，竹林

0: 与水皮那一带早已聚集好多冤魂，才敢连县老爷您的官轿也敢动。若不尽早立阿弥陀碑来镇压，恐怕会有大难呐、大人，您命将不保，事不宜迟。
1: 那要如何立碑才能保住本官这条老命啊？
0: 首先得征求一位肯舍身之人。
2: 原来道长所提议是找一位肯舍身之人，活埋于石碑之下，方可镇压

0: 那又跟水鬼抓交替有什么差别呢？哎，
1: 你看，你看，
2: 先生，先生，镜头下山
3: 啊！是啊，是啊，阿哥下山。
1: 哦，管老爷大故事啦，讲要征求一个吼自我牺牲的罗汉卡，还佫讲吼要得一个阿弥陀佛啦，离个哦电拿佮水边啊边啦，听讲吼安尼水鬼都唔敢作怪啊啦。
2: 阿哥下山。
1: 卖差啦，我看详细啦。有啦，啊伊讲一块罗汉卡吼爱画台呢，啊就带你阿弥陀佛吼下卡啦。
2: 是啊。安尼阿话哦，
4: 你懂
2: 你讲东西啦。
1: 一个有啦，管老爷吼，讲要提供这个罗汉卡啊吼，要互伊食，要互伊啉，还要兼互伊佚佗一个月呢。然后吼，够一大笔的安家费哦。
2: 这种会死人的代志吼，啥要去呀？
5: 系啊系啊，
4: 对啊对啊，
5: 啥要去呀？
6: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县老爷的告示时，刹那墙上的告示被一名一如乞丐。脸孔俊俏的年轻人一把撕去，当大家正想看清楚是谁撕了告示时，这名乞丐般的年轻人转身就消失在人群中，即往官府跑去，口中还不停地呼喊着：
7: 娃娃你，娃娃你，娃娃你！
6: 一句悲戚的我愿意，听得围观的乡民莫不为这名年轻人鼻酸。顿时一阵怪风吹来，乌云罩顶，雷声大作。
2: 你看啦，你看啦，地公伯在生气啦！
1: 真正在生气啦！哎，大家紧走，大家紧走，
2: 紧来走哦，紧来走。
6: 突然之间，倾盆大雨随之落下。打散了围观的乡民，却打不散乡民对这名年轻人的惋惜。当然，对县老爷的做法已是人神共愤，但区区小民又能如何呢？
8: 阿爹，今日不好，把家产拢败了了，害你离婚遐尼多。我出来做乞食，今仔日我煮完瓦台底的阿弥陀杯，所得到的安家费，足以让你颐养天年。你的拥有几温，今仔日来世再报。阿爹啊，阿爹啊！
6: 原来撕下告示牌，自愿被活埋的年轻人。既是沦为乞丐的黄公子，唉，可惜年少轻狂，吃喝嫖赌，就这么败光家产，富豪变为伸手乞讨之人，受尽众人的羞辱，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生活，才令他兴起愿意一死让父亲活下去，不再当乞丐的念头。
9: 你是皇帝，你才是做这种狂代志的，你是咱两家唯一的贤妹，而且你若是没在这个世间，我老了有什么意思呢？
6: 老父亲听说了儿子将要被活埋的事情，伤心不已。而这仅剩的一个月生命当中，黄公子最想去的地方便是。
10: 来人啊！
11: 哎，黄公子，今日想去哪里玩乐啊？
12: 去如意酒楼找燕姬。
11: 好，好，小的照办，照办。
12: 哼，好一个无情的燕姬，看本公子今日如何羞辱你！哼。
13: 浪子
14: 中来
13: 金桥富翁，
1: 你输啊吼，饮啦饮啦！
14: 哎呦，头家啊，你出卖棍，干要叫人饮？嗯，足过分的呢。
1: 我就是爱看哦，你饮到茫输输啦，爱看咱城内第一名机店机哦，倒伫我的身躯边啦，爽啦！
6: 如意酒楼一如往昔的纸醉金迷。寻欢客及认钱不认人的酒女，与即将被活埋的黄公子形成强烈的对比。

0: 燕姬，燕姬姑娘在哪里？
1: 衙役的吆喝声惊动了如意酒楼，原本吵杂的嬉闹声顿时鸦雀无声。此时燕姬姑娘摇摇晃晃走到黄公子与衙役的面前。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黄公子啊。哎呦，好久不见了，在哪里发财呀、啊、欢迎欢迎。
3: 燕姬，你这个青楼女子，前几日不是还嫌我是乞丐，今天怎么就变了个样？果然是认钱不认人，无耻。燕姬，我的死期将近，今日特来警告你，在我死后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无情之人终将得到报应。
1: 时间对于一个即将赴死之人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月的时间

0: 难道立阿弥陀碑取消了吗？
1: 哎，黄公子，立碑并没有取消，只是已经有人代替你活埋在阿弥陀碑下面了。你呀，就带着这笔安家费好好的活下去，东山再起吧。哎，千万不要辜负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啊。
0: 啊，什么意思？师爷，这是怎么回事？
2: 原来老父亲早在知道儿子自愿牺牲的事情后，就去找师爷哀求能代替儿子一死。师爷念在老父亲一心希望能为皇家留后，况且黄公子还年轻，只得答应了黄老爷的要求，只是希望黄公子能从此振作，重振黄老爷的声威呀。
3: 少爷啊，你买个雄心妈啦，嘿，咱哦赶紧回来去啦。老爷呐，知哦，嘛无希望你今物只阿妈阿个出现只，这个所在哦阴气这么重，咱紧来回去，卡别你即挂心机啦。
4: 唉，好吧，甲阿爹在世的时阵爱食物件，拢留落来吧。
3: 老爷不必，老爷不必。
2: 竹林的风又再度狂吹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仿佛真的鬼魅游走其内。
5: 谢老爷，那个该死的败家子啊，前几天还来羞辱我呢，今天他死得好，死得好。
6: 燕姬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也是后来才听师爷报告，这一次啊，死的不是那个败家子啊，是他父亲带他而死。
5: 虾米？不是他？谢老爷，我不管了，你一定要替我修理他了。
6: 好好好，修理他，修理他。
7: 救命啊！救命啊！
5: 不是我，是谢老爷，是谢老爷！
7: 救命啊！
5: 救命啊！救命啊！
8: 哎呦，发生什么事情了？进来看麦啦！进来，看麦！
9: 啊，死人啊啦！死人啊啦！
8: 哪样呢啦？死人啊啦！
2: 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莫做伤天事，莫为无情人。据说县老爷在立完阿弥陀碑，将人活埋于碑下之后，当晚就前往如意酒楼找燕姬姑娘庆贺，才酒过三巡，包厢内便传出惨叫声，而那时正是竹林起风的时候。据赶往包厢的跑堂说，
9: 哦，就恐怖的啦，两个人的面色哦，青顺顺啦，表情哦，真就好鬼惊到呢。
8: 唔那安尼呢，我跟你讲，我入门入的时阵，那亲就看到一个乌影，啊，手一个都无去啊。
9: 哈，真啊是假啊？哦，阿娘的，
5: 会惊死人哦。那我袂讲呢。
2: 到底县老爷与燕姬姑娘真的是见鬼了，还是被自己的良心杀死了呢？众说纷纭，答案也自在人心。听完阿弥陀碑这个父爱、迷信、无情交织的故事，您

世间是否真有鬼神呢？相信个人自有定论。无论如何，阿弥陀杯总算是恶有恶报的结局。

0: 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齁，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齁，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齁，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啦，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哦，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3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啊，那只是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哦。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哦、创4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哦、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3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哦、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照助长了4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哦、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哦、还有房租、哦、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哦、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

这个自助餐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那房租也是一样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就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10组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1组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4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来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企研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所以呢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只有300多亿元，这个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这个集团呢在

家啊，小孩子啦，在学习英文的话，哎，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哦，哈。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啊，学习英文的书哈。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哈，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了，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啊，这个一些啊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哈，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啊，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哈。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要稍微提醒一下齁，我们今天呢要来送出学习英文的一本这个非常好的工具书哦，这个是好朋友张明义呢之前呢提供给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书籍齁，希望本来是在今年年初的听友会就要来送出去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赠品太多了齁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齁，那因为有英文有很多那个句子齁，很多字都非常长所以呢张明义老师呢他特别针对这种比较长的比较难的句子呢有这样的一本学习笔记可以来让有兴趣学英文或是现在正在国中高中学英文的学子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哦。好，那我们可以开放来23712920我们应该有八本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开放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大家有兴趣想要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920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那23712920 23712920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那我继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啊，可是呢最近呢竟然传出来了有假的业者假这称就是说他们有取得政府的这个资格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对外来招揽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应该先确认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

拿不到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和清看好名哈，一定要是政府合格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因为国家住都中心近期内接获了哈这个中央版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的业者及地方租赁工会齁，都有跟他们反映，市场上呢疑似有非属于该计划的业者齁，他们不符合资格，可是呢对外洽询或是招揽相关的合作案件。国家住都中心特别强调哦，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者需经公开的机制评选之后才能够加入及成为这个计划的合格业者，也就是说要政府来做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啦，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美可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单还有联络方式这个可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及查核，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帮国家住都中心来宣导一下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对外来招揽这个生意所以千万不要受骗上当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一定必须是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不是一般的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所以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囤房税实施之后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哦，13万户哦，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啊，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个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齁。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 4.8%, 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齁。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 1.2%, 等于这之间呢就有四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或转向公益出租，以争取这个最佳的自住的这个优惠税率 1.2%。那根据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的统计来看的话，2025年底呢我们涉及的这个住宅的户数是 806.3 万户那跟2024年增加了33万
1300

342户，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齁、哦、啊，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齁、哦、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齁、哦、啊，可是它户数不是最多，那可是也差距不大齁、哦、跟新北市的59343户呢差距也只有一点点齁、哦、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哦、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哦、仅次于台中市、哦、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啊，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4倍、啊、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加速来规划分户涉及来节税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啦齁、哦、今年房屋税受到囤房税 2.0 啊这个开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全台的住宅涉及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新制改全国总归户哦，并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到达 4.8%。

这个月哦，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提醒大家哈、哦，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节税省钱哦。好，那我们持续还是在送这一本张明义老师出的英文长难句的这个学习笔记哦，大家还是可以打23712920,23712920哦，我们会把这一本书这个送完为止哦，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打23712920。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台中的捷运要延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延伸到你家呢？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
4: 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

0: 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有送书哦，这个是由我的老朋友好朋友张明义老师呢，他出了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啦齁、那我觉得他的那个书名取得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顺齁、可是呢倒是蛮实用的齁、对于学习英文的年轻学子来讲的话是一本不错的一个工具书齁、所以呢这个本来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听友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要把它送出去齁、他也是希望说赞助我们节目的光彩啦齁、那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奖品太多了齁、所以我们留到现在这个借着这个周末的机会呢想把这一批书齁、这个张明义老师就关于学习英文的这样一本工具书，这样一本工具书来送给有缘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大家可以打23712920，我们会送完为止齁、把这一批书送完为止，23712920。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齁、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张老师送书的话都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这个书或是杂志齁、避免说要再去邮寄啦，这个部分我们的工作同仁事实上是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是额外的一个负担，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支出啦齁、所以如果说大家就近能够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拿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学习英文或是说你家的小朋友们有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这个张明义老师的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拿回去好好的研读看看哦，对你英文的功力可能会精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打电话23712920 23712920，我们今天会把它送完为止齁、那如果说已经额满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这个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捷运齁、这个三莺线在6月底应该就会顺利通车，那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哦，特别是六都地方大家都在争取要盖捷运啦、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啦、韩信点兵，捷运如果说能够越来越多线齁、或是越来越多站，对民众在搭乘上面当然是会便捷很多，所以你看看现在大台北地区啊，像虽然说张老师有一部车，可是呢几乎呢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我绝对不会

在往南呢，往南会延伸到彰化市区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有效的缩短啊，中彰啊，这个中台中跟彰化通勤的时间呢、啊，也会带动大坑观光发展哈、啊，还有这个整个中彰生活圈也会更加的紧密连结在一起哦。因为像如果说我啊，张老师住彰化市区嘛哈、啊，所以有时候如果不开车回彰化。都会搭高铁、哦、到这个台中站，那、在台中站呢再转换台铁、哦到这个彰化市区里面到彰化站、哦、那如果说搭、台铁的话，从、这个高铁站这边、搭台铁到彰化站的话，大概区间车大概12分钟就会到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哦、那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开车的话，搞不好那个时间都会更久、哦、因为碰到红绿灯啦、啊、或是塞车啦、哦、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捷运的话，它也会是从这个、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里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一个规划，立线延伸前长有大概10.4公里哈，10.4公里左右，那会都是全程采高架设计，因为目前的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就是采高架的了哈，所以呢，它未来也会都是用高架的方式延伸到大坑跟彰化，那规划设置会有8座车站。好、哦、那这个是属于台中捷运路网重要的一个这个扩展的这个路线。那北段呢是由既有的旧社站、哦、就是 G03,、延伸到大坑地区。那这个期间呢会有2座新车站串联呢登山步道跟观光资源。刚才提到了大坑地区呢是很多人假日登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景点。哦，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延伸这2个站到大坑地区，对于一般市民要去这大坑这个爬山或是做休闲旅游都是非常便捷的。好、所以呢这个是北段。那南段呢会有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那衔接台铁金马站。哦、设置有6座的新车站、哦、来强化区域的交通节点、哦、那根据捷工局的局长苏瑞文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绿线的延伸计划呢有3大效益、哦、那3大效益呢，第一个在通勤方面可以有效缩短台中跟彰化之间的通行时间、哦、促进整个生活间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哦、因为如果说这个过去的话到台中到彰化真的是有时候要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哦、那如果有捷运的话大概就是10来分钟，就像那个台铁的区间车一样，所以这个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其次呢，就如果说往北延伸到大坑的话，在观光跟产业的发展上面呢因为渴望因交通的改善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或是市民呢到大坑地区去做一些消费、哦、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那彰化呢也可以借由轨道建设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交通改善方面呢，透过捷运分担车流，渴望呢疏解松竹路、哦、周边道路的一个拥塞问题啦。所以呢，捷运事实上是一个在都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哦、所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路网越来越绵密啊，民众呢沿着捷运逐捷运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越来越明显哦。那根据台中捷工局指出，这个案子可行性事实上早在2024年1月31号就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核定。那台中市政府呢随即在同一年2024年6月完成综合规划、哦、跟、这个服务案的决标，并同步呢推动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跟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业，才多轨而且是并行的方式加速推进哦。那
2025年间呢，已经完成了期中跟期末的报告。

审查，并且也透过了很多场的公听会跟座谈会呢，广纳各界的一个意见，特别是要设站而要延伸到的一些地方的民众的一个意见都也有所参考哦。那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部分依法完成了调查跟公开说明哦，在推动交通建设的同时呢，也会兼顾到环境的保护。那台中期待哦，好，那这个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苗栗地区哦，苗栗地区哦，地政处最近也是提醒哦，这个购买预售屋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也不只是苗栗地区啦齁，因为它最主要是苗栗地政处齁，它提醒民众齁，如果说你买预售屋的话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齁，就是说业者要提供给你这个消费者至少五天的契约审阅期齁，那这个如果顺利的话，房子完工哦，要交屋这部分也要这个在合约书上面有这个 5% 的交屋保留款哦，避免呢建商消极处理一些瑕疵哦。那根据这个苗栗县地政处的说法，契约审阅期的规范上面，预售屋买卖契约应该给消费者至少五天的审阅期齁，比如说消费者如果是在今年3月20号把这个契约带回去审阅齁，那从当日次日开始计算五天，那到今年3月26号才可以是符合规定齁，所以呢如果说有业者这个用所谓的刁难的方式要你缴交一定的金额或是要押什么证件才可以让你带回去审阅，这个部分呢都可以这个收集证据跟这个地政处来做一个检举哦。那另外交屋保留款呢，有很多建商都是用所谓的5万块来糊弄过去，实际上呢这个交屋保留款政府的规定这个定型化契约是规定要5%以上那跟5万块差距非常大。如果说你是一个1000万总价的房子的话，5% 的交屋保留款就是50万哦。所以5万跟50万的差距，就是说，业者可能就想说，已经房子盖好了哈，那这个交屋保留款只有5万块，即使有一些瑕疵呢，他可能也都爱理不理的。那如果是50万的交屋保留款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苗栗县地政处这个提醒民众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要注意这两点关键哦，免得被业者给糊弄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送书的这个活动哦，所以呢这个也感谢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幸运的打电话进来，我们也把你登记起来的话，那你可以尽快的今天下午有时间就可以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张明义老师的这个书籍呢带回去好好的研读一下哦。特别是对于年轻小朋友，如果现在在学英文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提醒一下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幸运听众朋友。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到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到了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要来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次的景观大师讲堂哦。因为在今年度呢不是进修，而是要让大家呢被看见在我们在生活上或在工作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所以呢当设计不在只是一个美字而已，而是会在我们的城市中呢，或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能力上面，我们要让大家呢在平常生活中跟我们平常的工作中来去如何去运用它。当然呢这时候也要重新来定义一些专业的价值，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来去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周边的，跟大家来宣布哦，因为呢这是由我们所领衔以及打造出来的景观大师讲堂，可能有很多人有听过有看过，可是可能只有扫过，但是这一次我们就要好的认真的去想一想哦，为什么会有这一堂这样做做景观大师讲堂，主要呢就是我们会集结了一些跨领域一些重要的讲师，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不管是可能从这个树木医学啦永续的农法啦，甚至河川治理，一直到工程落地等等，从结构景观到专业到如何来规划未来的蓝图哦，或者说你正在设计卡住了，或者是说你有很多的小梦想，你有很多的想法，
2: 自己的人生历练跟生命的累积，那非常值得把他们的经验跟各位听众们分享。
1: 嗯，是，而且这几位大师呢在节目里面呢也跟大家一起变成是好朋友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变成是很忠实的，以及很喜欢来听他们所组在这个空中上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以及呢可能在有一些书籍上面也会去挖宝。那今天当然呢对于这样来说不是用进修两个字，我觉得用学习的态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在职业上面有一些这个转折啦，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啦，都可以，任何一个专业能力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那当然为什么这个课对于我们一些专业的人士来讲哦是很重要的，我们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2: 我们必须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环境啊，怎么样以永续发展为目标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学习、在进修，才能够提出具有对环境永续思维的这个规划设计方案。我们必须要更谦卑的啊。然后呢，像以往是人定胜天，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就是进步的这种思维，应该要洋气。而是我们要用更谦卑的态度来向自然学习，在自然运行当中找到所谓的解方。
1: 嗯，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理解，就是说如何找到这个解方的同时哦，也要对于我们业界或者是跨领域的这些专业的老师啦、设计师啦、或者是专业的学者教授啦，怎么样来去帮助大家来去做一些策略上面的这个思考，甚至呢有一些关键哦，就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常会用关键字。

0: 是对于专业来讲，可能就是说在某些突破上面的一些点哦，我们常常在讲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能力升级，所以呢我们这几位老师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挑选，以及做怎么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就是景观协会筹办这一次的这个讲座的真正的价值哦，
0: 嗯，
1: 其实我们是要问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是要向自然学习啊，从河川的防洪治理啊，到区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全啊。
0: 嗯，
1: 我觉得每一个层次都必须要被串联起来思考。
0: 这课可能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重新去了解树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1: 是，这个曾凤春老师啊，他总是啊，他的课程啊，总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他，他是日本的工学博士。
0: 嗯，
1: 他在日本呢是树的医师。好，那。他的植物课呢，在教导设计师们重新看待树这件事情。他没有把树当成是景观配置当中的所谓的绿化元素或者是视觉背景。
0: 嗯，
1: 他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去体认，其实树是一个有生命、有时间、岁月、有生理反应、也有对环境记忆的一个生命体。
0: 嗯，
1: 好，那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有跟我小小发了一个牢骚，他说他现在在台湾，他常常在帮所谓的景观设计师擦屁股，也就是我对于景观很多的景观设计师来而言哦，他们我们台植栽设计常常想到的是树形啦、树种啦、遮阴啦、开花啦、视觉效果美不美啦搭配起来，但是我们不了解植物，不了解植栽的这个习性，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把耐这个需要水的跟不耐水的种在一起，只是因为它们配在一起很漂亮，
0: 好像都这样，
1: 或者是我们对，所以或者是说有一些植物它对酸性的它又喜欢酸性的土壤，有些植物喜欢碱性的土壤。
0: 嗯，
1: 但是呢，那搭配起来很漂亮，所以他们种在一起，所以植物就会生长不好。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只要把植物当作是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我们更应该要非常小心，而且去理解他们的生理的状况，他们的习性是如何，然后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他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活得很好。
0: 哎，真的，
1: 所以他曾老师的课程啊，他总是在提醒我们说，植物的健康啊，不只是取决于植株的美观，更应该取决它的所谓的根系啦、土壤啦、气透气度啦，还有排水啦，还有整体的维气候啦，哦，等等，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生长条件，他们活得好啊，还是我们才会得到一个所谓的美好的这个环境哈。
0: 是，所以哦，刚刚这个理事长一说，大家都有想到说，我们只在乎用眼睛看到的，就觉得哇，它就是一盆漂亮的花。可是不知道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或漂亮的花一定要有树，要有绿色的植物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这放在一起的时候，哇，惨了。或者是说我们在做景观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植栽啊，或者是在这个周边种的这个树，到底适不适合在这个土壤，或甚至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种树要理解一下哦，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理解树、善待树，我们要让树活得更久。
1: 蒲门呢，蒲门设计啊，就是蒲门就是 permanent culture， 就是说永这个 permanent 就是永久的、恒久的文化，或者是 agriculture 是农业。
0: 嗯，
1: 这个永续农业这样的概念。
0: 那另外一位老师呢，哇，这个跟我们的水土保持跟河川是有相关，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廖桂贤教授，也是我们的老师，他自己本身呢是河川，叫讲河川为什么呢，对我们未来的城市这个河川这么的重要，好，是不是一个关键点，这时候就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理事长咯。
1: 是的，廖桂贤老师的这个河川课，他可以说是一个未来城市的关键。他在过去呢，他谈到一个未来城市的永续城市的这个观念。他近几年呢，他专

0: 专利，这个专心致力于这个所谓在河川生态的这个保这个推广哈、啊。所以呢，在他的课程当中，他提醒我们哦，河川不只是海水设施，也不是河川边缘的绿色的线条啊，那而是城市是否能够面对极端气候啊，这个洪水风险跟生态修复以及这个市民生活的品质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绿蓝色的核心基盘啊。那在过去呢，他提到就是说，在过去城市的治理常常把河川视为是一个工程的问题，我们用堤防，我们用防洪整治，我们用截弯取直，用快速排洪的这样子的观念来治理我们的河川。但是在气候变迁下，暴雨更强，径流更急啊，这个单靠传统的这个硬体工程啊，不足以回应未来的风险。所以呢，赖老师的课呢，其实他是在引导我们重新理解河川的结构性啊，以及城市的关联。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河川生态指引》啊，他这样的一个指引是免费下载的哦。其实他教导我们去认识河川。我们河川不是我们河滨公园外面的那条小溪，它河川其实在台湾来讲，从中央山脉从3000公尺一直有奔流到这个海平面，大概也就是100多公里。那台湾的河川从纵断面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陡坡的，非常那个坡度非常非常陡，非常往下切往下侵蚀的这个力道非常的强。那整个河系整个河川呢，其实它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生物的廊道。那如何从河川的治理转化到河川生态系统的恢复，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从生物生态系服务的观点来谈到河川服务了我们人类，它是我们的农耕的水源的来源，它是有很多的生物的栖地，它是我们休闲娱乐的这个场所啊等等。那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善待这个河川，其实也就是保存我们的生命环境啊。那所以呢，它从河川流域的这个生态的观点啊来谈这个生态的这个河川的整治啊。那我觉得这是他这一堂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1: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上，怎么如何让大家来对于这些河川的保护哦？那当然呢，河川它需要的不只是空间，就像刚刚这个理事长所说的，还有就是说，河川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滞洪，它一定要有它的空间，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说，不管是在都会地区啦，甚至在这个农村地区，都一定要有河川。好，因为第一个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生态的变化，然后再来一个地球的一个暖化，所以它就必须要有河川。所以河川在前提来讲，是对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也好，一定要了解我们生活中河川一定是要有的。除了这个以外呢，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理事长特别介绍一位也是我们的讲师，是李文斌老师了。他的实务经验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特别重要是他不是从理论或者是设计观点，而是他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来去看每一个点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0: 是的，刚听到这个李文斌老师啊，他瘦瘦黑黑干干的，
1: 对，
0: 他常常都是在农地上啊，他的实务经验，他真的是在农地里面啊，在这个植物的培育里面。我们为什么邀请到他？也就是说，设计师啊，常常坐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看着电脑绘图。但是呢，植物怎么种？植物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培育？然后育苗之后，运到从产地运到这个所谓的公园啊，然后呢，这些设计师都不清楚。我们想拉近这个就是 设计师跟这个

0: 培育者的这个的距离啊，我们要让设计师能够知道说植物是怎样的被培育，如何被种下，它如何活下来啊。
1: 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那李老师就是一个最适当
1: 最典型的，而且他都是那个他就长得就是跟他要跟大家讲的食物是一个很 match， 好不好？不过倒是可以让那个理事长来讲，为什么瑶可以直接这样子点，是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亲自的去带，然后呢要告诉你理解心啊，然后呢当他而且他一定要很了解你到底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让这个旅长举例一下。我想旅长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有被带过这个吕文斌的老师的课哦，就是说在举例说为什么他会觉得说这个配置植栽需要了解植物本身的重要性。很多同学都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专业设计师说我懂，我在书面上有看过啊，我在设计上面有看过哦，那真的那你们可能要讲很久哦，啊，对对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理事长这个啊，以他的亲身经验跟体验哦，来跟。

0: 来亲自听到那个吕文斌老师来谈到所谓的植物的这个诞生效应是什么啊，他就会举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例子啊。
1: 嗯，是，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哦。那么紧接着呢，我们要来邀请理事长特别介绍另外一位老师，可以说他是一个行走的教课的这个方式哦，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不过他是属于那种全才型的，就是魏显全老师的课。那么他是主要呢，就是让我们的设计如何真的是可以落地，好，因为设计它可以。天马行空，好，那但是呢，如果实际上呢，要怎么样来去变成是一个空旷地方，变成是一个落实到一个是它是可以观看，就像很多的大师所整体规划出来，从一个基地到细部的设计到施工等等。那么当然这个魏显全老师可以说为什么用行总的教科书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为什么这么来形容他呢，理事长？
0: 这个魏显全老师啊，他真的是我们说所谓行走教育，就是他是一个全才型的专业者。他从大的尺度的整体规划到一个基地的细部设计啦，施工的工法啦，材料的应用啦，甚至最后的维护管理啦，他也从比如说从法规检讨啦，或者是空间美学啦，他都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跟经验。那我们常常有一些困难难题的时候，我们会请教他，他总会给我们一些指引啊。那所以呢，其实呢，他的课程里面呢，其实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是设计师跟魏老师的互动啊，把设计师们啊，这个专业者或者是他们在工作上面啊碰到的问题，直接跟魏老师直接对话，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回馈啊。那他常常强调，就是说设计啊，不是画完就结束，而是应该能够被施工，能够被维护，能够被实践证，这个验证，以及呢得到业主的喜欢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况啊。那所以呢，他呢其实是可以擅长，就是说，让那个设计落地。有时候设计概念、设计构想。其实怎么样落地，它牵涉到非常多的对材料的娴熟，对预算的掌握，对工法的这个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对这个市场性的这个理解啊。那我相信在实物面上面，它是一个让设计落地的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1: 是哦，所以呢，我们呢这应该说这五位来说哦，都各有各自己的一个长才，就各个领域的一个专业。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组合为什么能够形成完整的学习这个闭环也很重要，因为呢他们实在是跨太多，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节目里面有讲到五大项，好，变成是一个景观产业链哦。那当然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包含了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主办方，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呢也要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是，我们邀请的五位老师啊，他们其实横跨的这个植物啊、生态啊、农业的环境跟这个工程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广。那但是呢，其实呢他们都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我们现在在从事景观规划设计跟施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强调所谓系统性的整合啊，我们不再是像以前只是我们要把行道树种好就排排站啊，或者是说我们会提供很多功能性的公园绿地啊，但是我们现在要更多的关照是对于生态、对于生物多样性、对于系统性的这个环境保全的全面的关照，甚至是到后续的维护管理啊，都是需要所谓的这个循环经济或者是循环营建这个观点来看到，就是我们从规划设计的合理性、的永续性，来兼顾到维护管理方面的这个持续性、可持续性啊等等，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关照的。那我想这一次的五位强者应该是可以涵盖

0: 个这些方面啊，那也是我们在每一年的夏日的讲堂讲座当中呢，我们会陆续把环境的课题呢来开课，然后让大家来学习。
1: 嗯，是，我们也帮这个听众朋友跟民众跟网络上的朋友哦，来问一下，就是说这五位老师哦，他们所开课的课程时程表是不是也出来了？
0: 是的，其实我们会选择就是六月到八月哦，
1: 嗯，
0: 六月有两天，七月有一天，然后八月有两天哦，就是五个场次，
1: 嗯，
0: 一个场我们都选择在礼拜六的下午。每一个场次都有两位老师来上课，所以呢，假如是说我们把这个夏日的这个时间呢，能够留一个礼拜六的下午，你就可以同时这个
1: 上两位
0: 老师，对，两位老师的课程。
1: 嗯，是，不过呢，很多朋友就讲到了参加这样的一个系列讲座，其实对我们的职业来讲哦，一定会产生一些实质上的影响，这些影响到底是些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是，现在啊，其实不只是景观专业，其实很多的土木啊、水利啊，或者是建筑啦、啊、或者是这个景观的苗木啦，这些业者，其实他们都需要在这个永续的议题上面
1: 不断的去充电。嗯，
0: 是的。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开系列的这个讲座课程呢，让大家能够各个领域的人都能够齐聚一堂，然后呢能够互相的交流。
1: 一月份还是八月份的哦，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很方便，好，不用自己开车，就是在我们的捷运建潭站的对面。好，就这么简单，方便大家，不用犹豫。我就是觉得说，来如何去让自己学习，把这个专业的价值被重新定位。课从6月13、6月27、7月11、8月1号、8月29号，都是在礼拜六下午呢，就可以来陪伴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喽，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0: 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1: 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幸福北海岸后康来到修补哦，要赶快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好康，跟过来，跟过来。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世界秘境，快点，快点，有没有世？有没有界？有没有秘？有没有境？好，任何一个字呢，就可以带大家免费进入我的秘境，来到我们的阿拉堡湾。好的，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啊？赶快来看看哈，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这是一场跟地球千万年对话的奇幻旅程哦，所以要跟着悠悠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所以
3: 没错，我们今年呢，我们神秘的阿拉堡湾呢即将又在5月份到9月份期间限定开放咯。而且呢，我们阿拉堡湾其实是被 CNN 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关照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有特出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活动，就是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只要呢从4月1号开始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官网预约，那只要你的身份证的你的名字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当天的导览哦。
1: 而且还讲世界秘境
3: 没错，需要同志世界秘境很重要，
1: 对对对，很重要。你看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些字啦，所以我们就要用买票的啦。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哈，阿拉堡湾每一次呢都要用限量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真的不能人多，对不对？
3: 没错，其实我们阿拉堡湾呢是和平岛就是奇岩异石最密集而且地质景色最为特色的一个地方，那除了里面有搭配就是日出最美的豆腐岩之外呢，还有包含了海豹岩啊、法老岩等等，就是每一座的地形呢其实都有非常漂亮的美感，就有如是露天的美术馆的部分。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会依照潮汐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道路的部分其实是用永续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人数也不可以太多，就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这样子。
1: 哎呦，每天都只有限这个一点点的人数。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怎么报名啊，而且针对名字这样子超狂的优惠，哎呀，一定会占据了名额啊。然后呢想要进入的朋友哦，是用报名的还是用

0: 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报名成功，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哦，这个网络啦就是这个样子。林先生没有办法电话报名，对不对？
1: 对，我们目前报名都是采网络报名的部分。
0: 对，所以务必麻烦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个秘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呢美少女讲的，我们是鹰巢系，所以呢那个每天的时间不刚。
1: 好，
0: 一定要来等啊，不然的话哈，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谢谢。
1: 没错，
0: 免得来骂我们两个，对，不然我们那个本处跟那个台北办事处都已经告诉你了。好，所以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而且我们阿拉堡湾是我们的 CNU 为这个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所以他看的时间也不一样。哦，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日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可能五月过后，日出越来越早，大概6点多，有时候到5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1: 没错，除了刚刚提了限量的阿拉堡湾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4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4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哦，是 VIP 等级的。
0: 哦哟，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1: 是。
0: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是当日的哈，我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4季票哦。
1: 没错，4季票就1年4季，它可以一年可以入和平岛地质公园4次，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深度导览的1次，还有50元的折价券的部分，然后还有包含了SUP 的体验券啊，然后 DIY 制造的抵用券等等之类，其实 CP 值非常的高哦。
0: 哦，天哪，这个真的不错哎，哎，这个就很不错，这个是一项很超优惠，它叫做4季旅行票。
1: 没错，4季旅行票，然后双人套票是优惠价520，我爱你，所以
0: 怎么那么好？
1: 真的，所以让你可以省超过1000元的价值哦。
0: 哇，天哪，你知道吗？若有这张旅行票的话，你那个秘境深度环境解说是不用预约的，不用预约的，好不好？
1: 很重要，不用预约哦。
0: 对，然后呢，对于那个岛迷来讲，哈，真的就像刚刚美少女讲，那个 CP 值超高，而且来到基隆，除了我们和平岛周边啊的有很多的景点必拍的网美照，还有那个吃的一定要吃一下，对吧？
1: 没错，来和平岛地质公园，当然除了来走走我们
0: 地质，它里面就好吃了啦。
1: 对，光里面就有餐厅之外呢，当然就是附近的部分还有非常有名的打卡的美照景点正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0: 哦，这个设置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1: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冰。分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0: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1: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了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0: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哎，这个很厉害耶。
1: 是的，就是。因为基隆港，基隆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嗯，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它主要其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啊，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0: 嗯，侯先生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哦，是不是在这边？
1: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0: 嗯，
1: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

0: 我们白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
1: 这个是张小姐问一下说，我们今天推的这个啊，主要的那个早上是不是早上很早就要到现场了？
0: 早上阿拉宝湾的部分其实刚刚有提到是按照每天的潮汐的部分来做开放。
1: 他说有没有大致上他说如果说自己不开车的话，这样子有最早的车到吗？
0: 有，其实因为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应该是说它潮汐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以我们园区开放的时间大概八点半之后一直到五点之前，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适宜来旅游的。那交通运具的部分呢，我们有台湾好行的部分，直接在门口下车，
1: 所以不用担心哈，不会让你那个四五点就跑来了，不要怕
0: 啦。对，如果你想要参加日出的话，我们后续会有日出活动，也欢迎你一起来看最美的日出。
1: 那个不是
0: 四五点三点多就要来了，等日出。
1: 对对对，那个不是日出哈，那个张小姐，I'm sorry 啊，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啊，我们也觉得不大适合。
0: 对对，没错没错，对。
1: 哦，一定要！而且呢，我告诉大家，来到基隆怎么可以放过美食？
0: 没错，来到基隆美食呢，大家一定会推荐我们基隆庙口夜市的部分哦。
1: 那个夜市哈，每一道都好吃啊。
0: 没错，因为其实基隆庙口因为是基隆港关系，所以其实它庙口有非常多在地特色的美食。那除了就是有因为基隆港其实蛮多之前像一些就是做工一些船员，所以会有一些肉燥啊、肉燥饭，
1: 而且它那个卤肉饭都是
0: 超赞的，对，
1: 而且那咸咸甜甜呢。
0: 对，没错，而且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乳汁跟肉燥就也非常推荐。
1: 哎呦，他那个肉鸡啦，
0: 对，肉鸡麦鸡，对对对，卤肉饭的肉鸡，对，然后你想要甜点的话呢，有手工外皮非常 Q 弹，然后有浓浓的芝麻味的，就是元宵的部分，就是元宵汤圆，其实也是非常的在地，然后很手工，非常的纯正这样子。
1: 是欧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第一次来和平岛，他想安排哦，如果要住上一这个周边的话，你会怎么推荐？然后怎么安排行程会比较顺？他写的说比较顺，
0: 比较顺。那意思其实
1: 他想要住周边的话，有住的地方吗？
0: 有啊，其实基隆港周边蛮多那个饭店的部分，
1: 对啊，
0: 不管是三星级、五星级，例如说长荣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民宿等，其他一些饭店啊等等之类的都有这样子，所以是在住宿的部分其实是蛮方便的。
1: 和平岛公园没有住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对，和平岛公园没有住，但是它主要就是
1: 让大家玩得尽兴。
0: 对，和平岛公园的部分主要是园区的导览，跟还有就是餐饮的部分。

0: 或者是自己爱这个喜欢玩水域的部分也有。
1: 是，和平岛其实有非常亲子的，就是水域的一个空间，就包含了清清水池啊，或者你喜欢海泳的话，我们有海水游泳池的部分。
0: 无边境诶，对呀、啊，真的，
1: 最自然的海水，对，底下还可以跟小鱼儿共游这样子。
0: 刘先生说可以带宠物进去吗？
1: 当然，我们和平岛公园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地质公园的空间，
0: 没错。对，
1: 所以像也蛮多，就是旅客也带他的小朋友或者是宠物来我们的游那个沙滩水池去戏戏水。对，所以也是不错的。
0: 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说我们有专业的导览，是因为阿拉堡湾哦，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而且每一个专业的解说员哦，他有他的故事的一面。然后当他在讲到的时候，尤其是他那个岩石的形成的一个历史啊，还有那个海岸的侵蚀的同时哦，就很像在说一个人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来到这边哦，你不能赶，对不对？
1: 对，没错，其实我们蛮适合漫游的。
0: 纯粹就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走进去，哇，怎么有这么多有如这个雕塑般而且是雕好的这些，而且很整齐，好、很整齐。
1: 对，没错。
0: 对，
1: 我
0: 觉得那是让大家觉得很难忘，好像是自雕塑出来，其实不是。谢谢。
1: 是，
0: 它是自然风化。
1: 天然的雄鹤，
0: 哎、
1: 欸，
0: 天然
1: 的，
0: 就我们
1: 就是海石啊，或者是风化的部分来做成这样子，对。
0: 邱阿姨说我们两个台语好烂哦、喔，说大家习惯就好啦。
1: 对对对，没错。
0: 我那同我那是天然的雄鹤嘞，你不明白啦，你
1: 明白？你明白？真的。
0: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大会诊呢，今天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是阿拉堡湾的秘境开放咯。然后只要你有阿拉堡湾，只要你名字中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啊，你就可以免费的导览。
0: 对对对，
1: 然后每天有300个名额的部分。那另外呢，除了阿拉堡湾，我们也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镇滨渔港啦，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0: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哦。
1: 我们相约阿拉堡湾见喽。

0: 瑶瑶 talk bar。
1: 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回到了旅南头赏星空解忧一下咯。在今年的2026，也是在南头的星空季呢，整个山谷疗愈整个星空夜，当然这个时候呢就要把烦恼留在山谷，把愿望交给我们的星空了，所以要来一趟疗愈启程啊。所以各位好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星星了？在城市的灯光里哦，我们常忙碌习惯了，忘了仰望最简单的浪漫。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逃离这样子一个啊，这个每天忙碌的工作哦，来一起前往全台最梦幻的星空秘密基地，也就是南投。好，南投就会想到帅帅，没错。所以呢，不是看普通的星星，是还可以泡温泉、听音乐，还可以体验 DIY， 来一趟不一样的星空派对，很疗愈、很浪漫，有仪式感。你看看，来一趟追星之这个之旅哦，绝对包君啊，满意啊。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准备好，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也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哦，我们大家的好朋友黄山科长，我们的帅帅回来咯。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是，当然呢，这一次呢要来解锁这一场从春天一路要浪漫到秋天的追星之旅，对不对？
2: 对，就是其实每年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啦，我们都会办这个星空季的活动。今年应该算是第九年。
1: 嗯，
2: 那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是有全台湾唯一的这个合欢山空公园嘛。
1: 嗯，
2: 那它的位置是在那个就是仁爱乡的，就是清境再上去。那其实这几年我们也是推，因为县长这个他非常重视这个观光的永

0: 去啊，所以我们也是推所谓的分众分流的概念，就是其实合欢山的暗空公园还是蛮美的，但是我们推了一些其他的点，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南投的各地来关心。所以今年的这个2026南投星空季又这个在这个我们讲四月又正式登场了。我们今年总共有四场的这个主题的活动。
1: 嗯，而且一路到秋天哦，所以呢每一次呢我们都会来深入的来特别介绍。那当然呢这分为四个哦，这个不大一样的一个时间点，当然体验的也不大一样，地区也不一样，对不对？
0: 嗯，对。我们这个第一场就会在这个礼拜六，就是4月25号会在信义乡的东埔温泉广场。那第二场会在6月13号在鹿谷的这个明山森林大饭店的这个停车场。那第三场是会在8月15号，就是最接近我们这个暗空公园的位置，就是仁爱乡的清境的第一停车场。那以及9月5号我们会在赤脚精灵，这个推出这个南投市的赤脚精灵推出这个最后一场的主题活动。那今年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今年这个处长希望这个我们这个关心的这个活动可以从点化成这个面嘛，把它的活动效益延长，所以今年我们在这四个地方我们都跟在地的协会，包含这个东埔温泉观光协会啊、太极美地协会啊、清境观光协会啊、至善文化协会来合作，让他在这个以这个我们县府主办的这个主题日的往前或往后去延伸成一个月的这个系列的活动，所以今年这个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的内容。
1: 哇，大家有听到了，而且又是把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台湾观光年这个双年历哦，全国级的哦，也是列入在我们这个南投，对不对？
0: 对，这个也是非常感谢观光署每年的这个经费的补助啦。那它目前也是观光双年历的全国级的活动之一啊。那这个因为这个它是列为这个双年历的活动之一，所以每年其实我们都受了这个观光署的很多的这个活动的一些建议啦，就是好还要更好嘛。
1: 嗯，
0: 所以像今年我们就是设计这个说唱做完四个大的面向，所谓说的部分就是来参加星空季活动一定要听观星导览嘛，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这跟在地特色有关的，比如说我到东埔我们会有这个布农的相关这个文化的导览。那唱的部分就是这个我们四个主题日的活动其实都有邀请这个在地啊或者是一些歌星团体来做表演，然后来让大家体验这个唱的部分。那做的部分是我们在市场也会针对这个在地的情况，我们推一些 DIY 的活动，让这个亲子的客人，你大人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做一些 DIY 的体验活动。那玩的部分，我们其实为了这个推广这个天文教育，所以市场主题日都会有这个主题的天文问题的闯关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参加完这些活动之后能获得更多跟星空有关的知识。
1: 哇哦，感觉真的就是不大一样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哦。而且这个说唱做完啦，而且呢还有我们林小姐说不是有护照集章吗？
0: 对，就是我们是希望这个找到这个南投非常忠实的顾客，所以这一次处长有推了这个所谓的星座护照、星空护照集章的活动，就是你只要来参加我们的系列活动，你只要参加一场就可以拿到，譬如说参加一场就拿到一个章，那参加两场就拿到两个章，那还如果你又符合某些条件的话，可以再拿到更多的章。那我们会在最后一场的9月5号的这个赤脚精灵的活动里面去抽出跟星空有关的这个奖品，所以主要是希望找到这个忠实的顾客啦。那除了这个以外，今年还有很多不同的创意，譬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8月15号这个在清境的那一场的主题活动，因为它跟七夕非常的近，所以那一场我们有跟这个南投很有名的月老庙，包含那个日月潭文武庙的月老庙跟龙凤宫的月老庙，去做一个这个七夕的联名的商品，所以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如果七夕的时间要到这个南投来的话，可以去看参加我们的星空季的活动。
1: 而且不止这样哦，我们有一些这个月老庙的七夕联名哦，而且都只有限量的，限量的，而且包含了茶席跟哇野餐日，哇，我们的帅帅要带大家来去野餐了，我最喜欢跟他野餐了。
0: 那今年这个我们是把这些

0: 各乡镇不同的活动把它串联在一起啦。那处长想呈现的是一个我们今年叫做新头列车，
1: 嗯，
0: 新是星星的星嘛，头是南头的头，新头列车，
1: 嗯，
0: 那主要就是那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最近天气变热了一点，这个好像怎么县政府在推这个温泉，其实这个现在因为东埔它稍微有点海拔啦，所以其实到上面没有像平地那么炎热，
1: 嗯，
0: 而且其实这几年这个我们也跟这个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的理事长李浩伟有交流过很多次，其实在国外这个泡温泉其实在台湾好像还没有去获得认证，但是在国外其实在泡温泉这个项目已经有一些理疗啊或是类似身体调养的一些功能，所以其实夏天也非常适合泡温泉。
1: 嗯，那除了主要是调气啦。
0: 对，除了这个礼拜六，大家可以白天先到这个东埔去，这个包含像彩虹瀑布啊，或者是附近的步道践行一下，这个傍晚泡个温泉，晚上再参加我们星空季的活动以外，我们其实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系列的活动，包含像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就有这个布农文化走访的导览，那晚上这个7点半到8点半跟隔天4月26日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我们都有这个星空观测导览，可以带大家这个认识一下在地的文化，然后观赏这个美丽的星空。那刚前面有提到因为今年的主题是说唱做完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在东埔这边也有安排一些东埔限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
1: 哦，小旅行对不对？
0: 对对，就是这个包含是跟协会合作的这个小旅行，是从5月1日开始，就是从下一个礼拜，因为这个礼拜是我们县府办的主题日嘛，
1: 嗯，
0: 下个礼拜5月1日开始，一到5月底，这个有包含它主要是办在6日啊，就是像5月1日、5月8日、5月15日、5月22日，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都有夜间的星空导览。那5月2日、9日、16日跟23日周六则是一整天的这个小旅行的活动，包含白天的生态部落探索跟晚上的观星活动，
1: 嗯，
0: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这个如果你周六来不及的话，五月的时间还有连假嘛，劳动节连假，其实可以安排一下东埔的旅客
1: 也请这个帅帅再来跟大家这个深度的说明哦，嗯，所以呢这整个的一个南投星空季准备好了吗？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的也是南投县观光处我们的黄山科长，我们就要让帅帅带我们大家去赏星空，
0: 哦，
1: 不要忘记南投见哦，
0: 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流行趋势跟一些时事的相关话题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首先呢，我们讲到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度，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北欧嘛。那想到北欧就会想到他们那边的可能社会福利非常的多啊，然后工时比较短，然后觉得风景很美很漂亮，还有极光可以看嘛。不过呢，像是这样子看似非常幸福的国度，究竟呢北欧人幸福的秘诀是什么？诶，可不是刚才讲到的那一些哦。那我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来自于由幸福文化出版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日本人，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不过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幸福文化的行销企划燕玲哦，他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本北欧时间。那么先请燕玲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燕玲。
1: 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跟燕玲聊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就很好奇，燕玲您有去过北欧吗？
1: 有耶，我去年年底才去丹麦玩。
0: 哇，好玩吗？
1: 我就自己跑去丹麦玩，那边就是就跟书上一样，风景很漂亮。少数的地方是我有去过，就那时候就是去年去玩有去过这样。
0: 哦，那您这样子去过丹麦之后，再看这本《北欧时间》，有没有觉得好像蛮多地方是可以蛮有同感的呢？
1: 对，对，其实就是书上讲的，就是我自己感受到跟书上讲的，我觉得还蛮接近的。虽然我不是像作者一样住在当地，但是旅行的过程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
0: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今天来请燕玲，刚好去过丹麦的燕玲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哦。那首先呢想先请燕玲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他是一位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嘛，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者呢？
1: 他其实本来在日本是上班族，然后后来啊他就是看到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最幸福。然后他发现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日本就是职场压力就是很高压嘛，然后大家都很压抑的一个环境。那他看到这本书就是我们最幸福之后，就发现说，其实那个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他就是去申请，就是去丹麦的那个留学的签证。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念书，然后就是后来就定居在那里的这样。
0: 因为我看作者介绍啊，他是写说他现在住在丹麦已经是有七年的时间
1: 了
0: 嘛。哇，已经算是还蛮久的耶。
1: 对，蛮久的，就是在那边念书，然后后来又进去他们里面的企业工作。然后不过他现在就是自由业，就是写作跟插画这样。
0: 是，那他当然啦，在当地一定是感受到很多在北欧生活，在丹麦生活的很多，尤其是当地人他们对于不管是时间的观念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啊，它的标题啊，好像就蛮强调时间的耶。它是不是里面讲到了很多关于北欧人的生活，尤其是时间这个部分呢？
1: 对，他们其实在就是像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有讲到五种北欧时间的练习，就代表说其实他们北欧人对于时间的运用啊是算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是的，所以说今天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燕玲聊到所谓的北欧时间，它里面到底是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模仿啊，去实践等等。那讲到这本书啊，因为它也是就是翻译过来的书嘛，我就很好奇啊，燕玲

0: 你当时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哎，你有觉得里面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嗯，其实我觉得跟市面上一些就是其他介绍北欧的一些文化啊生活的书，这本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讲的东西是很生活化，它其实是在讲生活这件事情，生活，然后是我们可以去，就是说其实也不是打高空，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我们就算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是可以实，就是可以去实践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0: 嗯，真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它里面的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0: 真的真的。
1: 就是我对，然后我们在翻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翻个两页，它就有一张很美丽、很漂亮的照片，就是。读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
0: 嗯，真的，我看到它里面的图片啊，我就觉得哦天哪，我也好想要去北欧玩。
1: 对对，赶快规划一下。
0: 真的，风景看起来就很漂亮，然后感觉湖面都蛮干净的、哦。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一本书啊，就是作者他是日本人嘛，就首先最好奇的啦，他当然已经移居到丹麦这个国家，就毕竟北欧跟尤其像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就文化。他真的是差异还蛮大的。那他在移居之后啊，他所感受到的有就是最大的不同会是什么啊？
1: 其实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要回扣到这本书，就是在讲时间的观念。
0: 是，
1: 他们所谓时间的观念，就是说他们会用，他们会很有，应该说很有效率的运用不同的时间，然后去滋养自己的生活跟心灵。
0: 嗯 嗯。
1: 然后啊，北欧其实北欧它里面有讲到说，其实北欧人跟日本人在性格上是蛮接近的。
0: 哦，怎么说呢？欸，
1: 就是比较内向。
0: 嗯，可能人生的成就啊，就说现在
1: 对
0: 上班之后，
1: 啊，
0: 对对对对，
1: 要赚多少钱，然后要。就是对，就是一些很实际层面的东西，
0: 真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在刚移居到北欧的时候啊，就面对这么多可能有点像 culture shock 嘛，就是文化差异的部分。
1: 那
0: 就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也非常有共鸣的啊？
1: 哦，他其实里面一开始他就有提到他在课堂上嘛，他在课堂上就是因为日本人他们的民族性就是比较谦虚，
0: 是，
1: 然后甚至会容易自己说自己不够好了，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就会可能会觉得会有一种心态上会比较可能有点自卑的那种心态这样子。
0: 嗯，
1: 那他去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跟同学就帮他上了一堂，上了一个算是让自己更有
0: 自信
1: 吗？信心的一个课。他就是因为他是很容易就会脱口说出啊，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
0: 是，
1: 那。就是真的是他的口头禅，然后但是他心里头也是觉得也会有很对自己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嘛。
0: 嗯嗯。
1: 但是他老师就是有，他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惊讶，就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呢？
0: 嗯嗯。
1: 就是所以他就是老师跟同学都有给他很多的鼓励这样子。
0: 嗯。
1: 对，就是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就是有跟大家说，你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
0: 哦，
1: 那当然是自己啊，因为你自己才会陪自己走到最后嘛。
0: 是，
1: 所以你是不是要跟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0: 嗯嗯。
1: 所以这个算是他在北欧，念书的时候跟在日本最大的差异。
0: 他观察到什么方面是会让这整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时候感觉比较幸福呢？
1: 嗯，他们就是之所以为什么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其实。还是要讲到他们怎么样运用，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想到比较实际的层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哦，他们就是一个社会安全网非常完善的国家。
0: 嗯，
1: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哦我可能真的就是生病了老了会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他们的政府都帮你已经帮你
0: 安排好
1: 了，哎，就是社会安全网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时间的使用，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但是他们会怎么运用？所以他们书里头就有提到一个就是888法则，
0: 是，
1: 就是你把时间切开，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你就专心做那件事情，然后也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把时间运用在哦，除了工作啊、睡觉之外，那你可以把时间用在自我照顾，或者是让自我滋养，然后让自己就是 让自己每天都过得比较开心一点，这样。
0: 而且啊，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是它讲到时间分配嘛，就通常啊，我们看到可能时间管理时间分配都会觉得说，哦，好像是在讲，哦，我上班的时候呵呵要怎么有效率的运用时间。

0: 时间，或者
1: 是下班之后我怎么善用下班后的时间。
0: 对对对，就是感觉比较有好像都是一直在忙碌啊，然后一直在达成目标。
1: 对，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要创造时间的价值，
0: 是
1: 就是你的时间很重要，因为每个就是分分秒秒我们都就是要去可能自我成长，有可能是要赚钱之类的。
0: 是真的。那所以说啊，在这本书《北欧时间》里面啊，其实它前面一开始就有讲到了关于北欧人他们会分配哪五种时间。那能不能请彦玲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是哪五种时间呢？
1: 好，这五种时间第一个就是暂停充电。
0: 暂停充电，
1: 什么叫暂停充电？因为我们在我们，因为我其实像我们这边就是像我们整体就是说像东亚国家好了，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很喜欢追求个人自我成长，
0: 是，
1: 哎，不管是职场的技能，还是自己要去开发各式各样的技能，
0: 要有产值，
1: 对，你说的没有说这个很精准，就是产值。但其实它的第一种所谓的第一种北欧时间就是暂停充电，
0: 是，
1: 哎，你要停下脚步，然后帮自己去补充能量。
0: 嗯，
1: 这个所谓能量就不是说哦，我要去一直学习。当然，学习也是一种能量，因为学习其实毕竟也是一件，就是你要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开心的。他意思只是说，我们要停止快转，
0: 嗯，要静下来，
1: 要停下来，然后让自己慢下来。
0: 是的，那再来第二个，还有其他哪些时间呢？
1: 哦，第二个就是我，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回归本心，不要去跟人家比，就是去不用去比较，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斥着各种比较，从外貌比到、从外貌比到
0: 隔壁家小孩比较好家，
1: 然后有小孩就是比小孩，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比较。那他因为北欧的文化是非常注重个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他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说我就是我，我顾好自己就好了，我自己开心，回归自己。比较重要，不要去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这样子。
0: 是的。
1: 那第三个就是放下多功，因为我们很喜欢同时间处理很多事情，
0: 哦，
1: 不管是工作上，那在家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你也是常常这边做一下，那边做一下，然后就很感觉上就是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0: 非常零碎。
1: 嘿，就是很零碎。那这本书它就是在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要一次想要做很多事情，就是多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很容易令人产生，会令人焦虑。
0: 是的，
1: 你只要一次专注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0: 嘿，
1: 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很难，因为毕竟我们的行程就是行事历都排得满满的，
0: 真的
1: 每天都要做好多事情哦。对，那可是他这本书就是要叫这个也是慢下来的一种方式，
0: 值得学习啦。
1: 哎，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
0: 真的
1: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去调整嘛。
0: 是的。
1: 那第三个就是加多一点玩心，
0: 玩心，
1: 那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加一点好玩的东西进去，让生活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0: 是，
1: 不然每一天都是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产出，在产出，
0: 是，
1: 然后对，所以就是说，生活里面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转换，心情的转换。
0: 就总不能一直在工作嘛。
1: 嘿，就是工作啊，回家就是
0: 好好休
1: 息这样子，
0: 没
1: 错。
0: 好的，那最后一个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耶。
1: 对，第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独处，或者是邀其他朋友，就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亲朋好友之类的，
0: 是
1: 一起共享美好的时光。
0: 哦。

0: 是鬼谷。
1: 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

0: 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到北欧去，但不是要去旅游啦。今天呢，我们讲到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在丹麦生活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叫做幸福文化，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在节目当中呢陪我们聊聊这本书哦。那再请燕玲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9: 大家好，蓝田好，我是幸福文化行销燕玲。
8: 是，那刚才跟燕玲聊到了北欧时间，就是北欧人他们有一个分配时间的5种秘诀嘛。那其实刚才聊过，听起来啊就知道说，诶，它很多都是跟生活有关系，那尤其是对我自己，就是我要对自己好，就是我自己是最重要的嘛。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很害怕麻烦别人，然后就是很害怕拒绝别人嘛。那这个感觉这位作者他到北欧的时候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吧。
9: 哦，对，因为他们其实北欧人就是他们虽然很注重个人的一些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自我照顾，但是其实我觉得麻烦别人这件事就是应该就是说就是属于就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就是比较不会说去害怕麻烦别人这件事。对，
8: 就是蛮懂得适时求助的啦。
9: 所以他们对于作者，就是刚刚我们先前有提到，就是说，作者可能常常会一开始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蹦出，就是说，我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
8: 自卑吗？
9: 自卑的一些自我贬义的一些话语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同学跟老师都给他很大的帮忙这样。
8: 那我相信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在很多的就是描述之间嘛找到一部分的自己，毕竟我们都是东亚人啦，就真的有很多地方都还蛮像的。那我们讲到这个自我照顾啊，是北欧时间当中我们刚才说的算是第一个秘诀嘛。那燕玲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书中有分享哪一些是属于北欧人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吗？
9: 好，那我延续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作者在课堂上的那个经验分享。
8: 是，
9: 那老师就是有跟他们说，就是有跟应该是说老师有跟作者说，其实我们就是要爱自己，爱自己要有什么根据吗？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啊，就是爱自己就好了。
8: 嗯，
9: 就是说他有一句话很重要，所以他的老师有鼓励他说，所以他就是希望作者要好好珍惜自己。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的朋友不会说出那样子贬义的话，那就把那个温柔用在自己身上。
8: 就是对待朋友很好的话，也要对自己很好。
9: 对，因为我们对朋友不会说那些很难听的话，说你好糟

0: 哦，怎么会这样？对，那我们对别人的温柔也要拿来用在自己身上。
1: 嗯，没有错。而且啊，上次他里面也有写到说，就是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大家都会不自觉觉得，哦，我真的好像很糟糕。那其实他在书里面也有写到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的情绪嘛。就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呢？
0: 嗯，他里面就是有一个篇章，就是在讲留心内心的语言。
1: 是，
0: 因为我们内在每天可能都会有很多的 murmur，
1: 嗯哼，
0: 或者是就是会觉得啊自己怎么样啊，啊我做什么都不行啊，啊我真的好失败哦，好丢脸哦。我们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murmur 这样子。
1: 是，
0: 那他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个部分，就是把它写下来。
1: 写下
0: 来，你只要闹，对，你把它闹钟脑中冒出来的想法把它写下来。所以他一开始写下来的东西就是都会是自己不想面对的嘛，就是讲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话。但是呢他很奇妙，他就是有发现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奇妙的改变。
1: 嗯，
0: 他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虽然有时候很笨拙，但是其实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的人这样。
1: 嗯，就是有在
0: 内在会有一些改变，
1: 就是有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慢慢去认识自己的感觉嘛。
0: 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应该是身边的人给他的鼓励也蛮重要的啦。
1: 嗯嗯嗯，
0: 所以他后来他笔记写着写着就开始出现了鼓励自己的话，就是比较正面的话语这样。
1: 嗯，就是很符合前面讲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哎我值得好好照顾，然后很温柔，要对他很温柔的朋友。哎，
0: 没错，所以身边的人就是也身边的人的支持也蛮重要的。
1: 是的。
0: 嗯，
1: 那讲到了这个自我照顾啊，他这个篇章其实写了除了是认识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之外，他好像还特别写到了像是外在环境的部分嘛。像是我们都知道北欧他是有永昼永夜这件事情嘛。
0: 嗯，
1: 就我觉得长时间的夜晚跟长时间的白天的确啦可能会对情绪上有影响，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个篇章就写到了北欧人好像还蛮喜欢晒太阳的吗？
0: 哦，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因为日照很短嘛。像我那时候去丹麦的时候，大概四点多就天黑了。
1: 哇，好快，真的
0: 好像一天就结束了。
1: 真的，
0: 对，所以对他们来讲，晒太阳是一件很重要
1: 的事情。
0: 对，而且他们很喜欢接触大自然。
1: 嗯哼哼，他们森林也很多嘛。
0: 嗯，他们森林，然后公园就是绿地也很多。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对。就是作者在书中就是提到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去接触大自然。
1: 嗯哼哼，没有错。嗯，而且这个其实在台湾当然也是可以实践啦，像比如说
0: 可以的，
1: 真的，比如说像在台北好了，我们附近也是可能有公园呐，
0: 对，
1: 然后天气很好，
0: 对，
1: 就可以去晒个太阳之类的。
0: 对，其实真的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特别开车去哪里，
1: 是，
0: 当然可以去山上啊，去森林什么都好，只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随处可见的公园，
1: 嗯嗯，
0: 就可以足够就可以让你去接触树木啊草地啊花朵，其实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1: 真的，就是去摸摸外面的草啊，会让真的会让心情好一点啦。
0: 对对对对，
1: 是的。
0: 他们北欧人啊就是约见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去森林走走。
1: 哦，为什么啊？
0: 不是去购物中心。
1: 为什么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接触大自然的关系嘛，就是习惯约在户外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骑自行车。
1: 哦，对
0: 对，他们就到那边你真的会看到下雪还是有人在骑自行车。
1: 好厉害哦。
0: 真的很厉害，这是他们的全民运动。
1: 哦，超级厉害的耶。
0: 嗯，
1: 而且刚好在这个篇章里面有写到自行车这件事情啊，就是
0: 对对
1: 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我们都说运动嘛，感觉好像是一个有点非日常行为，感觉骑自行车已经是一个完全融入生活当中的事情。
0: 真的，因为他们那边就是真的是老老小小都在骑自行车，因为他们也哦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还蛮重视健康的，这个
1: 是
0: 就是这个书里头也是有提到，他们是不只爱骑脚踏车，他们很重视要让身体动起来。
1: 嗯哼哼，
0: 嘿，所以就是上健身房啊，也是蛮常见的。
1: 嗯，真的。嗯，所以说我们讲要多运动嘛，而且也是有研究证实说，哦，多运动可以让身体，然后可以让你的整个心情都比较好。那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做的嘛。
0: 嗯，
1: 好的，那讲到了我们这个自我照顾之外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个的，有一个北欧时间是说要来。

0: 活出本心嘛。那这个活出本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好像有点跟内心，就是跟我们讲到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吗？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活出本心，他们就是在讲说，就是不要去，其实就应该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就是说不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比较，
0: 是，
1: 就让自己，就是因为他们很注重，就是你要生活的比较自在，所以他们就是比较不会去说做任何，就是去跟人家比来比去。哦，这个我可能要稍微提一下，这个是我额外补充的。
0: 是的，
1: 就是书上可能没有特别提到。
0: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因为我后来去了丹麦之后，我才知道说，哎，其实他们北欧有一个叫做詹氏法则。
0: 詹氏法则是什么？
1: 詹就是姓氏的那个詹。
0: 是。
1: 哎，詹氏法则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尊重每个人的那个一个。
0: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
1: 对，但是呢，你也不需要特别突出，其实就是你就是比较就是用比较轻松自在的方式去生活就好，然后你也不太需要去让自己好像特别突出，因为有突出你就会很容易让人家去比较。
0: 嗯哼哼，
1: 对，这个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这样子。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蛮值得学习的啦，因为常常会讲说哦，我可能要活得独一无二，但是我想要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啊，好像也是蛮容易造成一些压力的嘛。而且刚好讲到这个啊，我就看到了他这个篇章当中有特别讲到北欧人的穿搭，我就想说啊，其实日本人好像就是我之前

0: 就是可能就是羽绒外套，
1: 嗯，
0: 然后牛仔裤或是休闲裤或是运动裤。
1: 哦，
0: 他们大部分是这样穿。
1: 哦，那这样会不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像都长得蛮像的？
0: 就是服装上看起来是蛮类似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前面我刚刚提到那个战士法则，所以他们就不太会追求说，哎，我今天要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1: 嗯嗯嗯，就不一定说哦要追求我自己的独立风格啊，
0: 就
1: 是哦怎么舒服怎么穿这样。
0: 嘿嘿，就是我怎么舒服我就怎么穿。
1: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台湾人也蛮值得学习的，就是有人常说哦台湾人好像穿搭怎样怎样，但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哦干净舒适整齐就好，就真的不需要说。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干净舒适整洁就好了，
1: 真的就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的风格啊，或者是说规定要怎么穿，
0: 因为一流行起来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穿的也都很像。
1: 也是啦。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应该也是可以小小的学习这个部分哦。
0: 因为刚刚说活出本心啊，我还想要特别提一个，就是说他有特别提到说，就是把时间留给你热爱的事物。
1: 是
0: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蛮
1: 重要，
0: 对于心理健康还蛮重要的。
1: 嗯，怎么说，
0: 因为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变好。
1: 嗯嗯嗯，当然
0: 有助于舒压。
1: 真的，像是我自己也是有一些兴趣啊什么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嘛，所以就很推荐大家也可以找一个不管是可能散散步也好啊，或者是唱唱歌也好，就有任何的兴趣呢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丰富啦。
0: 没错。
1: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

0: 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它是一位日本的作者，不过他现在是就是住在丹麦的日本人啦，那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那他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然后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那请燕玲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6: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燕玲。
5: 是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个自我照顾，然后还有活出本心真的很重要嘛。我觉得北欧人真的是蛮注重自我这件事情的，就跟亚洲很不一样。
6: 没错，亚洲是比较注重群体，
5: 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观念还是有改变啦，所以
6: 有啦，有慢慢在改啦。
5: 真的真的，所以这本书呢应该蛮适合你在改变观念的路上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哦。那刚好这本书里面呢，它讲到了很多，我们刚才讲的是活出本心嘛，那再来其实要讲到的这个部分呢跟工作好像就有一点关系的嘛，就是关于这个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情嘛。那首先呢，我们都知道亚洲的工时非常的长，但是呢北欧的平均工时真的都比较短。他们大概都什么时候就下班啦？
6: 好像4点吧。
5: 哇，真的好早哦。
6: 早一点就3点多。
5: 哦，好开心哦，这跟那个学生放学一样。
6: 对。
5: 那这样子其实有人会觉得说那他们这样子工作是做得完吗？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分配工作的秘诀啊？
6: 他们分配工作的秘诀哦，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学习。不过因为我这个，因为实际上的状况是我们的工作量可能真的很大，
5: 是
6: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他们的方式，就是试着改变看看。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就是很专注效率这件事情。
5: 效率，
6: 对，所以他们工时很短，可是他们在工作时间是很认真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他们会一次会先只做一件事情。他书中提到他们的方式是把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列成一条直线，你就按照直线按照顺序去做。
5: 而且因为像是我也不是在说谁啦，就是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会遇过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手上在处理某一件事情结果天外又飞来另外一件事情。
6: 对，
5: 可是他如果面对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他们是会怎么做啊？
6: 他其实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5: 是，
6: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如果紧急的事情先插进来，那这个不得不做的话，你这件事情的事情插进来先完成之后，你可能还是要继续照你的那个直线去进行。
5: 就是要在这个轨道上啦，
6: 就是你要让自己在轨道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是会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啦，就突然有一件事情插进来。
5: 是，
6: 但是他其实要讲的一个大观念是说，你就是要照顺序，你就先排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的顺序，然后依序把它完成。这个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下。
5: 是，这个就是会让自己增加效率的方法。
6: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增加效率的方式，就是这个是应该，对，没错，它就是让你的公司，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上班，就算不是真的工作量很大或很忙，可是有时候大家会东弄弄西弄弄，然后可能这边逛一下那边看一下这样，然后时间就这样子浪费掉了。
5: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上班会遇到的状况，因为我也会

0: 遇到。
1: 对啊，其实大家应该就是这个是算是亚洲的职场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琐事很多。
0: 嗯，真的。
1: 那他只是在讲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可以先试试看怎么做。
0: 是的，毕竟亚洲跟欧洲、北欧这边的状况，或是说工作量，然后工作的气氛、职场的文化还是有差啦。只不过我们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效仿的，因为毕竟这个作者他也是亚洲人，所以他一定很了解大家的想法嘛。
1: 他里面认识的他的主管啊，他里面有提到说他的主管就真的是这样子做。他可是因为我想说，他因为毕竟他是主管，没有了开玩笑，就是说他这个主管真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的，他的任务就是一直先，然后就是一项一项把它完成，他不会去动手，他就是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0: 是就是专心致志的完成工作这样子。
1: 对，那有别的工作插进来，你不要烦我，没有了，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方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弹性的去调整啦。
0: 是的，没有错。而且呢，其实在专心在同一件事情这个章节里面啊，他其实有写到一个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他里面写说，就是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就他套用了一句瑞典语的谚语，就是冰上没有牛。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他们的谚语嘛。
0: 是。
1: 那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没有什么大不了
1: 的。就是不要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心，担心其实也是我们亚洲人的通病，就是很容易就是
0: 会想太多，
1: 就是会想太多，会有脑袋会有很多灾难场
0: 景，真的，
1: 对，然后就会很自己就是在脑袋里面已经先演完了一遍了，这样子演完一遍又一遍，
0: 是，
1: 但是他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他们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在讲说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也有学到说他们其实就是觉得说慢慢来就好了，慢慢来其实就不会有事。
0: 而且啊，因为像是在北欧，他们就是一个我的认知当中啦，应该就是一个常常可能冬天会下大雪啊，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亚洲人不太能理解的天灾之类的。那对作者来说，会不会刚去那边遇到这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哦，好紧张哦，怎么办？那我车子停了怎么办？这样子。
1: 没有，就是他们对他有提到这个例子嘛，因为就是因为强风，然后让那个电车就是停驶了好几个钟头。
0: 哇！
1: 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如果是亚洲人的话，早就已经紧张死了。天哪，怎么办？
0: 我要
1: 等多久？对，我要等多久？然后就很焦躁。但是呢，他们北欧人就是买杯咖啡，就边聊天边等这样子，
0: 非常的
1: 趣、哦、就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啊。反正你现在紧张也没有用，车子也还是停在那里。对他们欧洲人来讲，我们台湾的铁路啊，不管是高铁、捷运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准时的，那个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0: 是，
1: 对，
0: 所以说啦，如果大家要去欧洲旅行的话，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如果你容易紧张的话，就一来是要好好规划，二来就是啊，就不要太担心啦。
1: 其实出去旅行就是会有一些你预料外、预期之外的事情嘛。那其实像这种车子 delay 啊，这种事情，其实你就是
0: 放轻松，
1: 既然来了，那就是等嘛。
0: 因为也不能做什么。
1: 对，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备案也是可以啊。
0: 是，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也是可以套用到生活当中啦，
1: 就
0: 是有一些事情你也
1: 没
0: 办法阻止它之类的。
1: 对对，因为这种外在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心情，怎么去面对。
0: 好的，那讲到了北欧时间嘛，我们一开始是说了五个就是北欧人他们分配时间的秘诀，不过呢接下来我想要提到这本书里面的稍微偏后面的一个章节，因为呢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之前也有看过的词，但是这个词呢，因为它的发音是，我看一下，它是丹麦语，然后它的发音呢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我刚才跟燕玲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念
1: Hygge Hygge
0: 是
1: 那个应该对，因为我是查翻译，对，
0: 是就这个词，这个 Hygge 我也不太会念啦。那它的中文呢是常常翻译成，比如说舒适惬意呀、温馨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 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就是内心很放松，
0: 是，
1: 然后很舒适。
0: 嗯哼，
1: 就是想象一下，就是很像我们冬天窝在被窝里面，
0: 嗯，
1: 然后如果手边还有一杯热可可的那种感觉，
0: 很温暖、很舒适的感觉。
1: 很温暖、很舒适。那这个在他们丹麦其实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0: 啦。然后对于丹麦人来讲，是他们的可能放松啊，然后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让自己提升幸福感的。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

0: 讲到说，哎，我要怎么去实践，让我自己可以比较就是达到 Hugo 这个状态呢？
1: 其实还蛮多的耶，不要以为在台湾就做不到北欧人会做的事情。
0: 有哪些事情可以呢？
1: 很多，其实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蜡烛。
0: 蜡烛，
1: 哎，对，他们很喜欢用蜡烛。
0: 是。
1: 后来我后来在丹麦的时候有发现，他们真的很爱用蜡烛。像我去他们的那个吃早餐的时候啊，他们的咖啡店吃早餐，那他们的餐盘上面就会放一个蜡烛。
0: 哦，好酷啊！
1: 对，他们会放一个蜡烛在旁边，就觉得好放松，就觉得好可，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也觉得很放松。
0: 是。
1: 然后他们的居家环境，他们也会喜欢用蜡烛，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嗯。
1: 他们的夏天比较短，那他们其实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那所以他们就是会用蜡烛去创造那种室内的那种温馨
0: 氛围的感觉吗？
1: 对对，氛围的感觉，没错。那还有就是像，可以让在台湾的朋友来实践的，就是说多去绿地走走，
0: 嗯哼嗯，
1: 然后或者是哦，还有一个就是看夕阳，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看夕阳。
0: 看夕阳吗？
1: 嗯，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看着夕阳
0: 发呆。
1: 对，就是发呆，然后看着夕阳，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用大自然的风景来结束一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嗯哼哼哼，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还蛮亲近大自然的，就感觉好像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疗愈的小物的感觉嘛。而且刚好看到蜡烛的这个环节啊，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常会用香氛蜡烛之类的，但他们用的蜡烛是不是就是一般的蜡烛而已啊？
1: 对，就是一般的蜡烛，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小小的白色的那种蜡烛，然后就会放在那种竹杯里面。
0: 哦，那您一开始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会多一个蜡烛，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之类的？
1: 你是说我在国外看到的？
0: 对，你在北欧看到的时候。
1: 不会耶，我就会觉得哇，好
0: 很有气氛。
1: 所以就觉得就算那个时候是早上，但是还是会觉得很有气氛。
0: 是，就这个生活的仪式感好像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它其实里面书里头也有提到，就是让，就是可以创造自己每一天的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你，就是看个人，就是个人习惯。你可以，像它里面它提到一个词，就是叫 Fika， 就是它这个是瑞典语 ，Fika， 它是瑞典，它其实就是在享受一杯咖啡的时光。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不管是一个人很放松的喝咖啡，又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喝咖啡，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瑞典人讲的 Fika，
0: 是，
1: 就是喝咖啡，就是喝咖啡的放松时光。
0: 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这一些瞬间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点幸福啦，
1: 并不是要花大钱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生活中去截取一些让你可以放松的一些片刻。
0: 是的。那再来最后啊，就是这个我们讲到刚才的这个 Hugo， 我有点忘记 Hugo 吗？那
1: Hugo
0: 就是这个时间啦，它有很多的实践的方式嘛，不管是刚才讲的，你可以摆个小小的蜡烛。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可能现在比较热一点就不太会，但是冬天的时候还蛮适合的，就是三温暖。就我们常常去北欧，很多人指定就是想要去泡温泉，泡三温暖嘛。那在丹麦也是很盛行吗？
1: 对，他们就是。他们在，因为北欧是在天，他们应该是跟他们的地形什么有关系，
0: 是很多火山。
1: 他们其实特别喜欢泡温泉的应该是芬兰吧，桑拿浴。
0: 是的，没有错。
1: 对，他们他里面有提到芬兰的人口好像是500万人，
0: 是，
1: 可是他们的国家还有三百多万个可以泡桑拿的地方。
0: 哇，好像一个人一个池可以泡5个人之类的。
1: 没有，是三百万个，就等于你是每一个人大概可以配到
0: 很多个池子吗？
1: 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桑拿这件事情在他们芬兰是非常的
0: 盛行的，
1: 就等于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

0: 的小孩，
1: 是
0: 啊，又或者是可能是朋友在聊天，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他们都是很专注在跟小孩互动，
1: 嗯，
0: 啊，或者是他们就是在单纯聊天，不会一边聊天一边在看手机，没有这种事情，我真的是在路上跟每期真的是没有看过。父母都是很专心在带小孩，不会用三 C 育儿。
1: 哦，我觉得这个在现在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哎，因为。我相信大家现在如果走出去台北街头啊，你可能搭个车或者是在比如说百货公司好了，一眼望过去应该大概六七成的人都在滑手机吧，
0: 哦，可能更高，然后边滑手机
1: 边聊天
0: 的都很多，
1: 真的，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适时的数位排毒，然后不要一直去看讯息啊，真的很重要啦。
0: 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比较习惯把滑手机当作放松。
1: 哦，也是啦，有人会这样子，
0: 嗯，对，但是他们，我觉得可以学习，就是说他们会适时的放下手机，就是你今天在跟你身边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专，这个就是北欧时间的一种，就
1: 是
0: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专注。
1: 是的，
0: 我在顾小孩的时候，我就专心顾小孩，我会跟小孩咿呀这样子，或跟小孩玩玩具。这个真的是我实际看到好几对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1: 嗯，没有错。
0: 对，可能就是跟小孩聊天，
1: 是
0: 什么的都有。然后反观真的会滑手机，就是一家子坐在那边滑手机都是亚洲人，很有趣，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1: 哇塞，哇，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燕玲自己亲眼见证的啦，
0: 这是真的，这个书上没有骗人。
1: 好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台湾呢，也一样可以实践这个北欧时间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然后聊到了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那当然啦，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跟生活有关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书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就是他在北欧不管是丹麦啊或是其他地方拍的照片，就真的很漂亮很好看啦。那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感谢燕玲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谢谢。
1: 对，还有您的自己的旅游看到的经验，
0: 就刚好可以对照书上的内容。
1: 是的是的，那就是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燕玲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的，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那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点，那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我就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诶，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诶，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让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啊，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0: 嗯，
1: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1: 很快。

0: 也很少。
1: 嗯，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嗯。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1: 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哦。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0: 是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哦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啊，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
1: 啊，
0: 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1: 啊，
0: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就简单讲
0: 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水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
1: 就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脖子啊、
1: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

0: 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1: 对对对，
0: 那个年轻感，
1: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0: 对对 对, 对、
1: 哦，没有那么好听，
0: 声带也会老化。
1: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0: 对啊，那个
1: 对，
0: 我就说
1: 皮相而已。
0: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1: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嗯，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嗯，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0: 再来我告诉你，哦，有一个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有听人家说一百多万，也好像有听人家说二十几万。
1: 我是听过五十几万起跳啦，嗯，二十几万我
0: 二十几万
1: 是
0: 日本。
1: 日本啊，
0: 日本比较便宜，这毕竟那个飞机票就不一样嘛。
1: 哦，也是也是，对对对对。
0: 这个很现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它有分。
1: 他还有分，
0: 你光打这个东西是这种打胎盘素，他目的其实我们打是那个胎盘素啊，
1: 嗯，
0: 他目的我们都误以为是打胎盘，其实他不是，
1: 嗯，
0: 他是在打生长因子。
1: 哦，他是在打生长
0: 因子，因为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所谓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1: 是，
0: 然后这个皮肤生长因子，
1: 对，
0: 肝脏生长因子，
1: 对，
0: 哦，还有这个各种的生长因子，
1: 是
0: 它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 这些东西。
1: 是
0: 你生过小孩嘛？
1: 嗯，
0: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嗯，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
0: 嗯，
1: 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
0: 嗯。
1: 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对,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哦、
1: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
0: 嗯
1: 啊，透过什么因素，
0: 嗯，
1: 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嗯，
1: 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对对
0: 对，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它、啊、那个就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
0: 嗯，
1: 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
0: 嗯，
1: 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
0: 嗯，
1: 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
0: 嗯，
1: 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
0: 嗯、
1: 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
0: 哦，
1: 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对,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
1: 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0: 嗯，
1: 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0: 嗯，
1: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
0: 嗯，
1: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嗯，
1: 哦，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
0: 嗯、
1: 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
0: 嗯、
1: 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
1: 哎、
0: 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
1: 嗯、
0: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齁、哦、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
1: 嗯、
0: 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
1: 嗯、
0: 脸齁、哦、皮肤皱皱的、
1: 嗯、
0: 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1: 对
0: 体力不好、
1: 嗯、
0: 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
1: 嗯、
0: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1: 嗯、
0: 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
1: 嗯、
0: 中气十足、
1: 嗯、
0: 而且就说诶、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对对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这、嗯、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换了灵魂的感觉、嗯、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0: 哦、
1: 他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它结尾啊那
1: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诶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
0: 是
1: 它有分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0: 嗯、
1: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哦，要高哈、
0: 哦，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0: 哦、oh,
1: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呐、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0: 哦、
1: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0: 又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怎么分？
0: 它有分，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1: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0: 对，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1: 是，
0: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1: 是。
0: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1: 对，
0: 然后有一点型的，
1: 是，
0: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1: 是。
0: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啦。
1: 哦。
0: 二十几万那个
1: 是。
0: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1: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0: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1: 嗯。
0: 甚至没有嘛。
1: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0: 啊，
1: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0: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1: 是。
0: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1: 嗯，
0: 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1: 是。
0: 不会吧？
1: 哦，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0: 对啊。
1: 对。
0: 你只是怀孕了。
1: 哦。
0: 那这时候。
1: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0: 对。
1: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0: 嗯。
1: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0: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1: 哦，了解。
0: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1: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0: 对，
1: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0: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1: 了。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0: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1: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0: 有分啊，
1: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0: 对，
1: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0: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1: 对，
0: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1: 是，
0: 所以它很贵啊。
1: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0: 对啊，
1: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0: 啊，
1: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0: 还有分等级啊。
1: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0: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1: 嗯，
0: 都一样啊。
1: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0: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1: 对，
0: 对啊，都一样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啊，里面就有分啊。
1: 是
0: 啊，
1: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0: 对，
1: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啊，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 生长因子、
0: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而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1: 对。
0: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存呢？当然比较少，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成这种东西啊，他们不只是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0: 啊，可以用吃的，
1: 有吃的规格、
0: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1: 这个澳洲最多啦，
0: 啊，澳洲有、
1: 澳洲纽西兰最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0: 你有去接触他们、
1: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0: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1: 那你一定有人脉
0: 是
1: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0: 真的
1: 一定要有人脉，
0: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吗？
1: 有啦，
0: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1: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0: 感觉很
1: 差，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0: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讲那个比较明显的啦，就是他本来是白发，
0: 白发，
1: 然后吃到长黑发，
0: 啊，
1: 吃到长黑发，
0: 白发变黑发、那个是真的是变
1: 年轻，然后很夸张哦，他本身呢就是头发也比较少，后来头发也长出来，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0: 是
1: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0: 对，
1: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0: 哦，
1: 不是好像确定，就是吃到最后他发现血糖控制更稳定，
0: 这是蛮厉害的。其实他血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那个胰岛素，然后他的胰脏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康、
1: 至于正确的基准这个无法讲、但是他变年轻
0: 是
1: 还有体力等等的这些状态确实是可以亲眼目睹的，
0: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1: 对，
0: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1: 然后
0: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1: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嘛，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睡眠改善，价格会比较高了。
0: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1: 嘛？最主要是因为她取得不易，所以她价格比较高了。
0: 价格再贵也不会200万吧？我们出去打一针要200呢？
1: 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夸张了，不可能那么夸张
0: 啊！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现在
1: 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哈。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0: 啊。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1: 对对 对, 对，
0: 同一家，
1: 同一家，同一家。
0: 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1: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0: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1: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0: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1: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0: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1: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0: 吃一个多月，
1: 要一个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1: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0: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1: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0: 两个月
1: 有感觉。3个月，
0: 好，
1: 看每个人状况，
0: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1: 对对。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1: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0: 对
1: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0: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1: 对
0: 对
1: 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
0: 嗯，
1: 我有就是

0: 带了25组过来。
1: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0: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1: 是。
0: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1: 一盒是3000，批发价。
0: 一盒3000。
1: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0: 我坦白跟他讲，它的批发就是三千。
1: 三千。
0: 那今天呢？
1: 是。
0: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
1: 嗯。
0: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1: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0: 两盒，一共两盒3000。
1: 两盒三千。
0: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1: 对，
0: 叫做要开放
1: 权，
0: 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赶，
1: 是
0: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1: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0: 对。
1: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0: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1: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0: 那就20位
1: 啊，
0: 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1: 是。
0: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
1: 嗯，
0: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1: 真的哦。
0: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4颗，
1: 一天4颗，
0: 然后你去感受，
1: 是
0: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1: 是。
0: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盒就退还回来
1: 哦，真的哦，
0: 就
1: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0: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1: 是，
0: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1: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0: 他常常在缺货。
1: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三千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0: 最主要他原料取得不易啦。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好，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好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2/3哦，剩下2/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国文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1: 那个真的很
0: 贵，这个东西好
1: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个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1: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1: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1: 那个
0: 序列，
1: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1: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脂合酸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1: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1: 对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1: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1: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1: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对，
1: 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1: 所以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1: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0: 是
1: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1: 嗯。
0: 就是那种
1: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1: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1: 对，
0: 哦，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老艺人，他很久出来哦，
1: 艺人很多哈，
0: 对，
1: 艺人很多，男女都一样，
0: 对，
1: 都在打，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艺人其实已经怎么闭关了十几二十年，出来还是很年轻，
1: 打这种生长因子，
0: 对，那因为这是要有门路的，就说你如果出去打，有人打20万，有人打200万，到底。差别在哪里？刚刚顾问也跟大家讲，原来就是它里面生长因子的
1: 浓
0: 度不同嘛。
1: 对。
0: 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闭关一样闭关十年，回来更年轻；有些人闭关，可是前面二十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1: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二十位，
0: 只有二十位，那我、
1: 啊、你也不要再
0: 要我的责任啊，
1: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1: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子，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
1: 啊，
0: 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1: 谢谢。

0: 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三盒3000元，三盒3000元哦。

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两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俊贤。节目一开始我要请您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独木桥》，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

在秋里。独木桥，这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庄献珍、林文贤、妙夏、朱玉、林品生、吴珍丽、王静、这三张，谢谢你们啊！都说寒流来了要保暖，好，谢谢。说到保暖，昨天因为万华班同学，还有我的好朋友从。

歌迷小姐是董玉勋小姐所唱的。杨小姐好几次没您的消息了，在早之前您先唱了一首楼台会，我学会了，今天来帮你唱哈。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楼台会。

然后才会，哈哈哈。这个因为才学会不久嘛，唱得不好。那非常谢谢，梁小姐您的演唱。这边，张泽山，对，天气凉了，大家要多穿点衣服哈。李其深，您好。还有王静，你要听月牙向柠檬天天唱哈，我们稍缓一下。李淑慧，在这谢谢您啊，美琴老师已经把您的礼物带给我了，还有您的 CD 唱片，我回去会好好的欣赏，你真的很棒。把一些歌唱出来，我上次听你唱就很棒了哈。李淑慧，谢谢你。林文贤，林品珍，林凤贤，你要听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好，我们来听一首日落北京城，请贾曼芳小姐来为你唱《日落北京城》。

0: 集，和大家谈谈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和豁达，再结合医疗健康和科技的新版杰士堡中，分享快乐或生活住宅环境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讲唱会结束呢，还有专人在有兴趣的朋友深入的认识新版杰士堡。11月21日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到板桥文化路一段188巷59到79号新版杰士堡3楼一起参加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再会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

0: 主持人刘湘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新鹏先生要特别为我们介绍一首很好听的歌，《秋意浓》。对呀、啊，这个秋天快要结束，已经结束了吧？
6: 对，因我们的这里的秋天，因为这个农民的是以中原为主的，所以我们会慢一点。
5: 嗯、好吧。
6: 但这个诗歌还有特别的意义。
5: 嗯，什么意
6: 义？这个歌原来是就李香兰过世之后，那日本的电视台呢做了一个专辑的节目来纪念他。那这首歌原曲就是纪念李香兰的歌，就他原曲就是请别走，那他已经走了，请别走，还是很感动的。
5: 好，我们来听啊，秋意浓。嗯嗯

0: 秋意浓是金鹏先生唱的，听起来真有点寒风瑟瑟的感觉，很好听的一首歌。好，接着我们来听美琴啊，你要唱女人花是吧？
1: 是，
0: 好好好，那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这一首女人花。

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缠满了山坡，有房子翻过了花香浓。

你好，理事会呀、啊，你说国语经典老歌确实很有学问，对，有些歌它的歌词真的是很棒啊。吴镇立，你说好棒棒，谢谢。何银轩啊，谢谢您。林炳坚，山涧水，你出国回来了，好。王静呀、啊，你说你喜欢看我自弹自唱的直播，哈哈哈，那是好玩啊，我因为没有学过。所以也没有指法，这个一唱就忘了弹，一弹就忘了唱，很慢慢练哈，因为我喜欢嘛。你说时间太短，我唱六首歌哎，六首歌差不多25分钟哎，你要我增加好，回家看一看哈。谢谢王静，谢谢。庄建珍。今天你想听一首《伴侣哪里找》？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伴侣哪里找》，也请杨秀珠啊一块儿来收听。

0: 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越是越是想对对在满场飞。嘿，
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一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1: 越是越是想要乱摆才够味。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日益马小姐演唱了一首《荷塘月色》，我不知道你要新的还是旧的，不，我们怀念老歌，我就帮你选了旧的《荷塘月色》，请董一军小姐来唱。

不变的心是咱们方小姐所唱的。再说 Amy 朱，非常谢谢你，你有一次告诉我你要听《春光无限好》，结果我就练了，我练了好几个礼拜，这首歌真的太难唱，没办法。我所以待会儿喊一首歌给你，好，好，我们来听新鹏唱一首翻译歌《罗马之恋》。

0: 罗马之恋是金鹏先生唱的，在这也非常谢谢胡丽云还有黄丽信，谢谢你们在听我们节目啊。可能有些朋友我没有看到的话，请多多原谅。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朋友所演唱的《送情郎》。金鹏啊，我什么叫啊？
1: 你应该是 Ever 吧、
0: 我唱不上去，我不还。
1: 没有问题。
0: 好，我试试看。

0: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九友，九友，午安！同时祝你母亲节快乐。李昆明，你好，谢谢你帮我们分享啊。还有林品珍，午安，又是老歌是荒了。还有杨秀珠，谢谢，我也祝你母亲节快乐。丽丽马小姐，你说和小琪同时在收看，谢谢小琪。好，让我们听歌，我们听一首是顾先生上上礼拜点唱了一首《春雨绵绵》。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们接通电话。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吴小姐。
0: 是是，杨小姐。
1: 哎，有一首歌啊。
0: 哎，
1: 真真的爱，你
0: 纯纯的爱，
1: 你记不记得？
0: 什么爱？
1: 真真的爱就是珍妮唱的。
0: 嗯，有这个很，但是我们不会唱。
1: 喂，
0: 你不是演唱了一首《茫茫天涯路》吗？待会儿帮你唱。
1: 那什么什么？
0: 茫茫天涯路。
1: 哪一首？
0: 茫茫天涯路。
1: 哦，等一下帮我唱。
0: 对呀、啊，你上礼拜演唱了吗？
1: 哦，好，
0: 谢谢杨小姐。
1: 啊，
0: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先生。
0: 张先生，
2: 我今天点一首那个，会祝福你，祝福你们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母亲节快乐。我点一首以前那个陈英杰唱的《慧眼识英雄》，好吧？
0: 慧眼识英
2: 雄。
0: 这个歌太陌生了。
2: 那不会唱就算了。
0: 哎，
2: 好，谢谢你哈。
0: 再唱一首哈。

0: 不言是英雄，会吗？你把猜猜不会？我问你歌唱，你好。
1: 吴姐姐你好。
0: 哎，你好，范文雪。
1: 金山女子呢？
0: 有事，她有事。
1: 我是范文雪，我今天想要点那个《只有分离
0: 只有分离》，才唱了。好，谢谢。
1: 不接的，我想再见。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春雨绵绵》，顾先生唱。

春雨绵绵，就又你说，我们的节目也听了两年多了，大概我们节目开播有三年多了。那在礼拜天最近啊，我听正声的节目，听到了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3个小时重播我们节目，很精彩啊！各位可以。FM104.1，还有就是海外的朋友可以上我们下载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了，这个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啊，节目就是你们会发觉哇，这些人怎么会唱那么多歌，那么多老歌，因为这些老歌陪着我们成长的。高伟奇午安，李淑慧，陈云如，谢谢温馨的鼓乐啊，能和我在空。

0: 中和和平见面，非常快乐。好，演唱的歌曲会唱，我就为你们安排。有电话啊，喂，你好，我为你说唱。
1: 吴老师，
0: 好，赵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
1: 我
0: 好。
1: 想点一首白光的歌，
0: 哎，
1: 可能要请你亲自出马，因为有一点冷门。
0: 什么歌？
1: 你不要走。
0: 哎，我才唱哎。
1: 你才唱过？
0: 我上个礼拜天才，你上
1: 哦，这样啊，好好好，那我等一下再打给你。
0: 等一下，你有歌啊，你有那个《三年别离又相逢》，上礼拜点的。
1: 哦，是吗？
0: 来帮你唱哈。
1: 好好
0: 好好
1: 好，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为你播放。
2: 吴小姐吗？
0: 哇，哎，你好。
2: 哎，我想点两个歌。
0: 吴小姐，吴小姐，哎，
2: 一个是《失去的旧爱》，
0: 是，
2: 一个是《钗头凤》。
0: 这两首歌我常常唱，哎，
2: 好，
0: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这两首歌我几乎算起来唱了5次之多啊，以后再唱好不好？谢谢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永远的微笑》，这是一位张先生所演唱的，关红艳小姐来唱《永远的微笑》。

梁小姐在上上礼拜演唱了一首《茫茫天涯路》，好，由我吴敬贤为您演唱《茫茫天涯路》。

很精彩的节目，很精彩的歌曲，3个小时您可以听到30首以上的老歌，啊，礼拜天中午12点，那海外的朋友可以下载正声 APP 就可以听到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有一位 ML 陈点唱一首《爱情的代价》。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情的代价》。

0: 梁秀珠只有分离是黄莺莺的歌，这首歌我们才唱哦，才唱。何爱丽，我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大雁，你说希望疫情快一点结束，我们当然也希望快点结束啊，因为在这个舒服一点都不舒服啊。还有谢谢你的赞美啊。对，我们现在是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重播，听听看啊。还有康朱云，母亲节快乐，康朱云哈。林凤贤，好，待会儿你的歌我请冠宏也来唱。
1: 什么歌？
0: 不告诉你。他问我什么歌，我不告诉你。随时要考试。好，林立晨啊，谢谢你帮我们分享了。蓝小燕，你说关姐唱得好哦，对，她唱得真的很好听啊。

好，我们来听歌。虞美心小姐要唱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我们来听这首歌。

三月里的小雨，芬里黄，你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也祝福你一切顺心啊。那刚才赵先生上个礼拜演唱一首《三年别离又相逢》，我请关鸿雁小姐唱。

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哈。好，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风从哪里来》。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风从哪里来》。

0: 下，待会儿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所有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线上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吴淑婷，我欠你一首歌。我记得有空我就还你，因为这首歌太久没唱，有点没有把握，欠你的哈。你说我们戴口罩化妆比较方便，对，眼睛画画就行了，口红都不必涂了，粉也不必涂了，都很偷懒，现在每个都把眼睛画一下就好了，也好啊。好，谢谢您。接着我们来听林凤贤，林凤贤演唱一首《遥远即相思》，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这位朋友电话响了很久，我们来接一下。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挂掉了。好，我们来听，有一位杨小姐啊，我也请吴淑婷小姐一块来听这一首《人生就是戏》，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大雁，你说人生就是戏，你脑海中浮现了我在百合肥百乐门穿着旗袍边唱边跳的场景，这个好像 YouTube 上面有哈。谢谢大雁，林永雄你好，母亲节快乐，高士兰，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好，刚才四川的韩星先生演唱一首《总有一天等到你》，我请前半方小姐演唱。

0: 也欢迎四川的韩星朋友有空到台湾来玩啊，来到我们节目来看一看。欢迎朋友有空就来，我们来合唱一首歌。黄文艳，
1: 有，
0: 我们合唱一首《
1: 春之城》。
0: 春之城哈，好，我们来唱这首《春之城》。

0: 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此结束，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母亲节快乐。
1: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俊贤。好快呀，时间，今天已经是第6集了。这一段是我最不想回忆，也不想说的往事。

没有这一段，我的一些人生就缺了一个大口。我也对不起我现在要说的这一位李先生。我们临终前经理说，吴老师你好会说故事。其实不是我会说，而是这些事

0: 不什么白尴尬，
1: 脆脆的哦。
0: 对，吃起来感觉是，
1: 所以它其实就是它身体的水分被炒掉了，然后就丢起来就跟螺一样脆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照理来说应该不会难吃啊。
0: 我自己不爱吃啦。
1: 我觉得你应该是从它咻咻的那个时候。
0: 而且我亲眼看到我阿嬷拿石头把它的壳打破，然后把它的肉拿出来，然后又消毒什么，就搞了一整天才为了做出这一盘这样。
1: 然后可能才一盘一小盘一小口这样。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吃阔鱼会不会比较快？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啦、嗯、好了，为什么会讲到瓜牛哦？是因为我这个五一连假的时候呢、嗯、我就呢，因为我前阵子在，应该是不是前阵子，前几年，前年吧，就是前年的时候、嗯、
0: 对，
1: 我在网络上面就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直播、欸、然后那个是叫做凤林，嗯、啊、你知道凤林在哪里吗？在那个之前淹得很惨的光复村的下一站，其实非常的遥远。然后那时候就看到这个直播，他就是这样什么讲说什么凤林曼城瓜牛赛跑国际竞赛这样子、嗯、我就觉得哇，好好酷哦，我要来看一下然后就发现诶，其实说真的，我原本想象说瓜牛走得很慢，嗯，但其实也还好诶，这个可爱的活动哦，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
0: 是，
1: 所以呢我这一次我就决定要去现场观赛
0: 哦，观赛，
1: 对，所以我就风尘仆仆的呢，那个礼拜四的晚上哦，就开始搭着车，
0: 感觉好远哦，
1: 先到了花莲、嗯、然后呢住了一晚，一早再砰砰砰砰下去到这个凤林，
0: 是，
1: 你说真的，你说这个风尘仆仆还真是仆仆，你知道台北到花莲大概要2.5个半吧，嗯，然后呢你再从花莲到凤林，我记得也要个快1个小时之类的，看你搭什么车啦，
0: 对，你这样2-3个小时就不见了，
1: 其实蛮累的，
0: 对啊，
1: 对，所以分2天我觉得还好一点，嗯，然后我本来想说呢会错过他的开幕式，
0: 结果
1: 他的开幕式还有升旗典礼
0: 然后、啊、升旗，
1: 你不觉得这么坑的比赛就是不只是要看那个他们在赛跑的时候吗？我觉得最前面的开幕式才是精彩啊、哦、我原本以为我会错过、嗯、结果好死不死刚好10:55我到了凤林站，嗯，11点他们准时要开始，
0: 对，
1: 我从那个凤林站的火车站一路
0: 狂奔，
1: 还好超近的真的是用走的3分钟就到了，还不用5分钟、
0: 哦、好险好险，有赶上，
1: 然后就定位，我就觉得太有趣了，真的要升旗吗？嗯，就真的要升旗，而且还要主席致辞，
0: 等一下，那有旗手吗？旗手
1: 有，而且还有自己的旗子哦，他的旗子就是他们这个国际锦标赛嘛，国际赛的这个赛旗，嗯，上面就有瓜牛，
0: 对，
1: 他其实他的 logo 还蛮有意涵的啦，
0: 是，
1: 对，然后呢还有自己的歌曲
0: 哦，
1: 主题曲，嗯嗯嗯，对，还有会长致辞，
0: 那个会长是谁啊？
1: 瓜牛
0: 啊，瓜牛，
1: 而且超呆滞哎、欸，
0: 所以瓜牛要致辞吗？
1: 对，然后他们还帮他，为了就是瓜牛主席要致辞，还帮他做了一个缩小版的背板，然后还有他的属于他的那个
0: 讲台
1: 、嗯，还有属于他的喇叭音响，
0: 哎呦，
1: 对，都是跟那个落地的长得一模一样的迷你版。
0: 可是我没有听过瓜牛的叫声、欸，
1: 还有他自己的麦克风跟麦克风架，
0: 哦、对
1: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主席致辞，一片静默。
0: 因为我就想说，等一下瓜牛的那个叫声，我只有在海绵宝宝里面听过，但海绵宝宝那个声音就绝对不是瓜牛的叫声嘛。
1: 反正就是静默完之后呢，那个主持人就说大家都有听懂对不对？然后呢，结果现场的所有人都说对，我们有听懂，我们会努力，我们会加油。
0: 哦，好哦。
1: 而且在致辞之前呢，嗯，我瓜会长还跌倒，啊、
0: 没有站稳啊。
1: 对对对，要重新把它放好哦，再开始致辞。
0: 好慎重的一个比赛。
1: 对，然后接下来就要升旗嘛，对不对？嗯、升旗完之后呢，后面呢就大家可以先去逛个市集这样子。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在那边逛市集，因为其实那个市集还蛮有趣的。刚好那一条街里面哦，有比如说像家福中心啊、嗯、立新基金会啊等等，还有像是当地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协会、
0: 对
1: 团体、公益团体都还蛮多的。然后呢，大家彼此都说好了，如果你是要卖吃吃喝喝的，嗯，你必须要跟瓜牛有关系
0: 啊。
1: 比如说，有些人会卖那个，哎，我不敢吃，但是那个叫什么卷卷的一个，哦，来快点猜，我不敢吃的，
0: 你不敢吃的，然后又卷卷的。
1: 肉桂卷
0: 啊，肉桂卷。

0: 卷呐、啊，对，
1: 它是不是很像瓜牛的壳？
0: 哎，有创意，
1: 对不对、嗯？然后或者是有些卖那个编织杯垫啊，就会特别织一只瓜牛在上面，哦、或者它就织荷叶，然后上面有瓜牛。
0: 对
1: 对，然后吃吃喝喝，或者是螺旋意大利面啊，通通都要跟瓜牛有关，嗯、你才能卖哦。
0: 哇，
1: 对，然后呢，再来就也会有很多瓜牛的吊饰啊，
0: 对，
1: 然后都是可能现场大家市集朋友摆摊的朋友他们自己亲手做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在那个地方从我们的原住民朋友身上学会了，我终于知道瓜牛为什么他们说就是有人取名叫什么祖母绿啊什么的，我想说啊，为什么瓜牛要取叫祖母绿？
0: 该不会瓜牛壳那个放久了之后就变成祖母绿这个矿石？
1: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因为我真的访问到一只的主人，一只瓜牛参赛者的主人说他们家的瓜牛叫祖母绿。
0: 对，
1: 然后我就问号，
0: 为什么？
1: 对，然后直到呢，我去参加了他现场市集的那个摊位的，就是那种关卡活动。
0: 嗯，
1: 他就说呢，要学一句阿美族语。
0: 对，
1: 一翻开字卡来念看看。然后我就说，该不会是刚刚那歌里面唱的吧？
0: 哦，
1: 他就是卡祖母利
0: 哦，卡祖母利，
1: 我可能发的没有很准。哦，卡祖母利，好，然后他们就说就是祖母绿啦。
0: 哦，解开了，解开了。
1: 哦，卡祖母利
0: 哦，是瓜牛的原住民语，是那个
1: 阿美族语。
0: 哦，
1: 他们说有些人叫祖母利，有些人叫卡祖母利这样子。
0: 对对。
1: 可是你知道那个他发歌的那个音，可是是 K。
0: 对啊，那个罗马拼音啊、嗯、
1: 对，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就学会了，就是知道
0: 瓜牛的原住民族语。
1: 对，然后也知道了为什么它叫祖母绿，原来台湾人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人都无法放弃的谐音梗。
0: 真的是耶。
1: 对，然后就逛一逛嘛，然后哇，你知道真的每一摊都有各种的小礼物耶。
0: 可是如果大家都叫祖母绿的话，这样哪知道谁的是谁的啊？
1: 可是也有不是当地人参加、啊、
0: 哦，也是
1: 啦，对，有些人就叫什么汤马士，
0: 嗯，
1: 我还以为是小火车。
0: 就希望他跟小火车一样跑快一点。
1: 对啊，然后还有人叫奶酪
0: 哦，
1: 对，然后当然还有很好笑的名字，然后我同事就好像还有人叫什么三杯爆炒。
0: 是怎么要把它吃掉啊？他是选手呢。
1: 对，然后遇到那个原住民朋友就跟我分享，他就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凤林这边哦，他讲话真的是这口音，我不是故意学的。
0: 嗯嗯嗯，
1: 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凤林这边哦，只要下雨天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在路上哦在那边晃，他一定是阿美族的啦、
0: 啊、
1: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在找瓜牛啊，瓜牛很好吃。
0: 好、
1: 可是今天不能吃瓜牛。
0: 我觉得他们办这个活动呢，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他们不要被吃掉。因为他是选手。
1: 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真的有跑哦。他怎么跑呢、嗯、就是在一个圆形的桌上，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是会可以画好几个圆圈吗？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从最里面的那个圆圈往最外面的圆圈跑，等于说你跑一个直径啦、啊
0: 嗯、
1: 半径，跑一个
0: 半
1: 径、
0: 哦、
1: 对、嗯、跑半径，然后最先抵达的那一组里面的瓜牛就获胜这样子、
0: 哦、
1: 猜猜看我第一场就是观赛我看了多久才有第一只瓜牛到？
0: 你说是跑完一个半径的一个距离吗？
1: 对，
0: 多久哦？要半小时吗？
1: 没有耶、欸、其实还蛮快的
0: 哦。那那个圆应该不大吧？
1: 其实就像你平常板斗的那个桌子、
0: 啊、哦，板斗桌子，
1: 十人桌，
0: 嗯嗯嗯嗯，这样多久？
1: 十几分钟。
0: 十几分钟。
1: 因为我为了这一个比赛我真的拍了一个短影音，
0: 然后在那边定卡，在那边拍了十几分钟，
1: 我手超酸的。哇，然后旁边的小孩一直在那边欢，他就觉得他想要看，然后结果爸爸一直抱着妹妹或者是一直抱着姐姐，然后他们两个就一直吵来吵去，我想说我手好酸。什么时候才要跑到？
0: 你没有带脚架去啦？
1: 没有，就是啊，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吗？毕竟是去个不是一天两天、嗯、
0: 对，怎么好像去玩然后把自己搞得跟工作一样。
1: 对啊，我只是觉得好玩，然后就想记录一下。
0: 嗯，
1: 果不其然就让我记录到，哎、欸，你知道我很厉害，我还有拍到就是他触线的那个瞬间。
0: 哇，
1: 对，然后就觉得实在有够强的。
0: 如果有多机的话，还可以去做一个慢动作slow motion 这样的吗？
1: 不用，我自己那一集就可以做 slow motion。 已经很 slow 了，到底还要 slow 多 slow？
0: 对，超慢。
1: 反 正就很可爱。然后第二天的赛程我就没有去了啦，不过他们晚上哦还有一个选手之夜。
0: 选手哦，
1: 想说选手之夜
0: 是要交流一下吗？
1: 是怎么交流是吧？没有啦、哦、他是想要慰劳就是带选手们来参赛的家长们。
0: 哦 OK OK
1: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就有很多在地的团体，因为凤林是一个小镇嘛对不对、嗯嗯、然后呢他们其实当地还是有很多在地的这些很优秀的艺术家啊，然后或者是拉

0: F Band。
1: 哦，
0: 很酷吧？
1: 对，
0: 就是在地创生的一些团，
1: 很有氛围啦。
0: 对，所以他们就有等于说他们也自己打造一个舞台，然后呢演出给大家看，这样。
1: 嗯，
0: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1: 这样子的活动有可能年年办吗？因为你说去年他已经先暂停一次了嘛。嗯，那今年这样子办完之后呢，你觉得明年有没有机会？
0: 诶、欸、我跟你说，因为我参加完我实在觉得很感动，就是怎么会有人那么呛、哦、然后可是又那么认真，你知道吗？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整个活动又很有意义，因为其实还有像是一些家庭中心啊，也有一些参与嘛，然后再来就是政府单位出了哦，就是瓜牛蒸瓜牛的这个赛跑呢，有一区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区是给二到三岁的小朋友的瓜牛宝宝比赛。
1: 哦、oh. ，
0: 对，所以呢，他们哎、欸，你不要看他们也很认真呢，因为很多家长都会把小朋友打扮成瓜牛的样子。
1: 嗯，
0: 我后来才发现哦，他们就有讲到，就是说花莲地区其实呢，不只是闽南人、阿美族人，其实客家人也不少。
1: 对，没错，
0: 对，大概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哦。
1: 嗯嗯。
0: 所以呢，其实我就有看到他们用客家花布做的瓜牛壳， oh. 然后就背了一个，然后让小朋友背在身上，
1: 好可爱哦，
0: 非常可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有意义。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有更多人关注，你就会发现哦，它其实是一个在地行销非常好的案例。
1: 对，因为它其实让当地的各个民族啦、文化啦齁都出来，而且再来就是你说一定要跟瓜牛有相关的一些店家嘛，好，商家才能在这里摆摊，其实都可以把这个主题给它扣合在一起诶。
0: 对啊，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哦，就有那个美联社，不是那个买东西的美联社，
1: 应该是那个外媒，
0: 对、嗯、外媒，然后就有来采访这个活动，然后就有在国际上面露出。
1: 哇，好棒哦，那明年一定要办啊。诶
0: 啊，
1: 你是不是有去他们的那个后台给他 feedback？
0: 当然，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愿意办活动的人都还蛮热血的，我觉得他们需要一点鼓励，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他们，就私讯给他们、嗯、他们就说那我们明年见哦、欸、那应该是明年可能会有哦、欸、
1: 太好了。
0: 所以他是说呢，明年一样也是在这个劳动节可以、嗯、就是在连假的时候也跑来凤林玩，这样
1: 是因为那个人啊就是劳动嘛，所以要需要休息的时候换那个瓜牛劳动了，这样子
0: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年期间呢，可能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会帮我物色一下瓜牛选手，因为我明年真的也好想参赛哦。
1: 而且好像那个瓜牛还要必须有特殊的造型，什么脚要特别长才有办法跑得快之类的。
0: 我觉得这应该是都市传说吧，瓜牛跑不跑得快可能也要看他当天的心情。
1: 是真的。
0: 好啦，简单跟大家分享我这连假到底做了什么很呛的事，大家也觉得我去参加观赛这件事情也很呛。
1: 没错啊，这
2: 是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不出。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台风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刚其实我们在这个广播里面有讲到，是说我的五一劳动节连假，我跑去了凤林嘛，在花莲哦，去看那个瓜牛赛跑。
5: 嗯，
4: 我每次讲都觉得我真的很呛耶。可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我那个 DJ 慧俊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看我的短影音。
5: 没错，
4: 对，其实还蛮好笑的。
5: 但是我的五一劳动节呢，我真的又跑去看房子了
4: 啊。哦，好久不见的房子哦。
5: 对，我觉得这是。

0: 价，好，从一瓶三字头到后来开到五字头，
1: 哇，
0: 五年内哦。对，
1: 莺歌五字头。
0: 对，所以有些人就说，诶，到底是真的有这个价格呢，还是说因为有三莺线话题啊，然后加上房市很热啊，所以炒过头了。好，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从这样子一个听完之后发现，其实它是从三字头冲到五字头，然后再修正下来。
1: 嗯，
0: 嘿啊，你看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下个月齁、哦、就是捷运要开通，是不是就可以抢在一个比较相对低点，未来要继续冲冲冲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子一个话题啦。
1: 哦，好酷哦。所以以后如果开通的话，那个 T-Pass 也可以一路到这边咧。
0: 没错，因为它是捷运路线嘛，啊，范围就在我们的基北北桃生活圈齁、哦、所以说 T-Pass 呢就是1200元这个月票呢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好，那我刚刚有特别讲到什么 LB 站，对不对？
1: 对、
0: 哦、,LB 其实呢是三莺线的代表色。淡蓝色，好，叫 light blue
1: 哦、oh ，
0: 对对，所以想说 LB 前面东西
1: 是啥？
0: 是就是它这个代表色的那个站名啦，哦，对， oh。 好，那我们就说啦，诶，捷运可以通车，然后呢又可以到这边来，那我就是稍微逛一下，好、哦，那心血来潮呢就去看了房子这样子，
1: 对，
0: 那我那一天的行程是这样子，原本哈、哦、就是到了莺歌火车站，然后要走去美术馆，然后原本呢我就打开我的 Google Map， 然后他给我指的路线呢是从后站走出来、
1: 哦、
0: 跨一个桥绕来绕去然后才能走到，大概要花17分钟，
1: 也太遥远了吧。
0: 然后我正开始走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这边聊说，哦，我们要去美术馆啊，然后他说要走多久，我说要走17分钟，他说啊，怎么会那么久，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1: 啊、
0: 刚好被一个莺歌在地的路人听到、
1: 哦、
0: 然后他就很热心的在转过头来问我们说，你们要去美术馆吗？我说对啊。哦，其实你们应该从火车站的前站出去，然后走一个连通道，大概8分钟就到了，不用走那么久。
1: 诶，这也差太多了吧。
0: 所以我想说真的吗？可是 Google Map 叫我这样走，诶，好吧，在地人既然都这么说，我就去走看看。没想到因为捷运站开通，所以那个连通道就跟着被建构出来这样子。
1: 哦，好赞哦、
0: 嗯、所以你就可以从火车站的前站走去那个捷运站，然后再走去美术馆，是同一条线。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这个美术馆的话，千万不要傻傻的跟着 Google Map 走、啊、
0: 对，没错。好，然后这个新北美术馆呢，它有分常设展的部分跟特展的部分。
1: 嗯，
0: 如果你是平日去看常设展的话，是完全不用门票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是假日啊，国定假日要去的话就要100块钱。
1: 嗯，
0: 然后新北市民包括我齁，新北市民呢就是半价这样子。
1: 哦，很赞耶。
0: 对，但是是常设展哦，如果是特展的话就是特展的价格。
1: 对，其实我们市府的那个 YouTube 频道也有在分享这个特展跟常设展的部分、
0: 嗯、
1: 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确定一下说这展是不是你想看的，你也可以先上这个新北市政府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去看，我同学主持的。
0: 原来是你同学啊。
1: 对，是我同学一个大美女的。
0: OK， 好，然后我们就赶快回来讲到房地产哦。其实在莺歌、哦、它的区域是非常的大，大致上呢可以分成四个区块啦、哦最熟悉的就是莺歌老街的生活圈，然后第二个是靠近桃园一点点的樱桃路生活圈，好、哦，第三个呢是凤鸣重化区，以及最后一个是尖山生活圈。
1: 嗯、
0: 凤鸣跟尖山、哦、就是一个北一个南
1: 哦。
0: 好、哦，凤鸣重化区就是在特别辟出来比较接近桃园市好、哦、的一个区块，那边有一个重化区这样子。
1: 凤鸣，
0: 嘿，对，而且你知道吗？原本哈、哦、这个台铁火车站莺歌站的下一站就直接到桃园去了，
1: 对，
0: 好，结果呢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凤鸣重化区新增了一个凤鸣车站这样子
1: 哦，
0: 对，没错，
1: 是这样啊。
0: 而且未来呢那个桃园的铁路要地下，诶，地下化，对对对，好，所以说诶会新增出很多站，让桃园地区的那个台铁呢跟捷运的概念一样
1: 哦、oh, ，
0: 对，所以是敬请期待，
1: 那也不错啦。
0: 对，没错。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回来在莺歌地区价格最高的一定是重化区，好，都开未来价格嘛。第二名第三名大概呢就是莺歌老街跟樱桃路生活圈，那最低的呢是尖山生活圈，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在南边比较靠大汉溪农田区，好，所以大概现在可以看到三字头，那但是交通就会比较辛苦一些些，所以便捷度有待观察啦、
1: 嗯、
0: 好，那我这次去的地方呢就是比较靠近在莺歌老街的生活圈这样子。这个案子呢它的主打就是说走路到三莺线的 LB 10站呢大概6分钟
1: 哦，
0: 好，对，就很快啊，就可以到。

0: 捷运的，可是呢，你要想哦，我走到这边先花六分钟，搭到顶埔站要坐九站，嗯，然后我从顶埔站再坐到台北车站又要再27分钟，大概呢，我如果真的买在那边的话，来到公司上班要花一个小时通车啊，
1: 好累哦。你知道一个小时的通勤圈是怎样吗？
0: 是怎样？
1: 你可以一早从宜兰搭客运来台北上班，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呢。
0: 啊，是这样吗？英哥明就那个什么物理距离比较近，
1: 你还不如住在宜兰呢，世外桃源，好山好水耶。
0: 哎呀呀，好啦，但是呢，后来那个代销就跟我说，嗯，虽然说离捷运站很近，但是呢，你不见得要坐捷运啊，因为他说那个。

0: 也会抢 U， 也不会抢 Ubike， 那我就要冒雨去骑车。
1: 那你干脆那就请假算了，好累哦。
0: 好的，那大概是这样子啦。不过好像听起来有点远，但是又有值得去买的价值，
1: 为什么？
0: 或者是什么呢？好，主要是因为建商是蛮大的建商，他平常都盖哪里呢？新庄啦、新店啦、板桥这样子的地方。好，那他盖这个莺歌的案子呢蛮认真的齁。第一个，它的结构稳固，用的是我们所说的一笔估加上柱中柱，是质证王牌。
1: 好强、啊、好，
0: 而且它房子在盖的时候呢，柱子都设在每户的外面。不会占到你室内空间。
1: 好贴心哦。
0: 是的。好啊，再来呢，它的气密窗虽然说是在镜像里面，但是呢它是5加5气密窗。好，再来它的窗户外围呢有用现在市场上最高级的叫顾多多。
1: 这也太可爱了吧，顾多多是什么东西？
0: 顾多多是这样子，我们一般去看房子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它的窗框旁边会用45度斜角的钢筋把它固定住。简单来说就是台湾在地震的时候呢，边角比较不会错动，然后才不会让雨水渗漏进去，对不对？
1: 我们现在的科技也太好了吧。
0: 这个是大家基本上都会用的，45度斜角让那个窗框固定了、
1: 哦、啊，它更好，
0: 这个顾多多会更好，就是让它整个四周围都夹住的概念，完全不会错动。
1: 哇、wow、
0: 因为你如果有雨水渗漏进去的话，你房子住久了就会容易长壁癌。
1: 对
0: 对啊，但是它整个把你加固45度角，再加固多多，就完全让你的框可以定住在你的墙上，不会跑动。
1: 神奇哦。
0: 对，所以你看很用心吧，
1: 很用心。
0: 再来再来呢，就是浴室是全室防水，好，远离壁癌首选。好，然后厨房部分呢，就是有三机，就包含抽油烟机、烘碗机跟蒸烤炉，全户是天然气哦。
1: 是戳中我了。
0: 嘿呀、啊、就是没有用电的齁、哦。啊，最后呢，它是纯住的社区，没有那个商店街。可是它其实你大概走路个3到5分钟，周边就有国小、公园还有夜市。
1: 嗯、
0: 好，所以其实在它那个社区里面不设商店其实也没关系，就是单纯居住。
1: 一般的公社真的是有一点突多
0: 诶、欸欸、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有现在大部分的房子在盖的时候，公社 35% 是最基础的，
1: 是可以啦，它大概在 33% 左右啦，也不是说真的很废的公社，比如说空中花园、交易厅、阅览室，这大概最后喂蚊子吧。然后健身房可能现在的人比较爱健身，可是就会有些家庭有用，有些家庭没用。儿童游乐区可以啦，然后再来就是瑜伽教室、厨艺教室，这个就不太确定会不会有人用。
0: 嗯，
1: 对，然后还不错啦。其实我其实现在开始学舞之后，我就觉得社区如果有一个那种练舞空间，我也觉得蛮棒。
0: 直接把老师请来就好啦，我不用特别还要三房都有。然后他盖了两栋，一栋呢是6户，一栋是7户、
1: 哦、
0: 就单层这样子。然后每个户别都配一个坡道平面车位。
1: 哇，都长在我的心尖上，
0: 是不是？但是他去年开卖的时候呢，第一家代销公司帮他卖，只卖了5户出去。
1: 嗯，
0: 主要是因为一开始三莺线是说2024年通车，好、哦，所以莺歌地区的单价都站上5字头。
1: 对
0: 啊，但是呢，那个通车的时间一直往后延，所以本案在推出的时候就先开5字头嘛，结果只卖了5户出去。
1: 嗯，
0: 好，所以后来建商呢，在今年的时候换了新的代销公司重新卖，一瓶价格就先少5万。
1: 好，那先买的人觉得很衰耶。
0: 我有问他，他说目前还没有听到他们来骂。好，除了一瓶少5万之外呢，还会送你日历的

0: 刚好在一个
1: 相对可能的低点。
0: 是的，没错。好，那但是啦，买房还是要多比较，因为我除了看了这个案子之后，我只看了这个案子，但是呢，实际上回来就是电脑爬文的时候，发现有另外一家超级大型的建商宝咖咖，好在莺歌比较靠老街的地方推了两个案子，而且都快卖完了。
1: 哇！
0: 然后价格呢，还比我看的那个案子呢便宜。
1: 这就是宝咖咖厉害的地方、啊。
0: 对，他会选那个什么。地段好
1: location
0: 然后呢它的那个价格又可以比较便宜，
1: 这对啦，虽然它在这个素有一些耳闻的状态下，
0: 嗯，
1: 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它的位置就是太厉害了。
0: 是，只不过齁、哦、我看的那个案子呢，它附近是比较安静，好，就是纯住宅，然后眼前看到都是绿油油的绿地，但是宝康康的位置虽然在比较市中心老街这里，但旁边就是一些老房子、
1: 哦、
0: 好，所以说价格便宜，地段不错啊，就是跟一堆房子在一起啦，所以你可以去衡量一下，你到底想要看绿油油的呢，还是想要在房子中间。
1: 我觉得买房子都是一切个人的选择，
0: 没错，
1: 然后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以负担得起什么样子的。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多想想啊，我觉得不是说到底适不适合什么时机买，而是呢、嗯、一买下去就是30年的事
0: 没错
1: 除非你 cash 买房啊。
0: 啊，对
1: 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评估好自己的这些，你到底有些什么口袋深不深，够不够，然后再进入房地产的买卖。
0: 嗯，好啦，所以说三莺线六月份要通车了，这应该是接近成功的啦齁。好啦，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案子呢有更多的想法，也可以到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或到千错万错的 IG 跟我们互动，那也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我们节目哦。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欲望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声调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来跟大家见面咯。

物和香氛。在进入夏季，想要来个大整理的时候，不管是使用的清洁剂，还是想要带一盆植物回家养猫的各位，都可以再检查一下。绝绝对对，不可以带百合或黄金葛回家哦！大家要记住，这些都是对猫咪有害的植物。五月也即将进入梅雨季了，像老刘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哎，外面天阴阴的，降雨几率听说有90%，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下来。大家都知道，台湾3到5月算是春季。梅雨季后6到9月是夏季，可以说从4月的清明时节雨纷纷，到5月的黄梅时期家家雨，连续2个月都超容易下雨的。在这期间呢，首先猫奴最烦恼的是猫咪发霉，第二让人类烦恼的就是下雨湿气很。这个我真的必须推荐大家，我第一次吃到这一个烘焙地瓜片是在公司。结果一吃，星期天我马上跟朋友一起前往金山寻找这一个地瓜片，真是太好吃了。首先介绍这一家店的店名叫做蜀童谣，蜀是一个草，下面一个诸侯的诸，童是儿童的童，谣是童谣的谣，原本的言字边换成语字边，蜀童谣。这家很厉害耶，它曾荣获新北市10大伴手礼之一。我非常推它的一个口味是老翁梅干，就是我在公司吃到惊为天人的这个口味。它顾名思义就是有撒梅粉的地瓜片，就像是干梅薯条一样，超级好吃。而且它的梅粉口味不会太甜，是有一点咸甜，加上地瓜的甜味，还有酥酥脆脆的口感，在想吃零食的时候真的非常爽脆哦，一口一口完全停不下来，真的很好吃。我要很诚实的跟大家说，我买回家第一天，才第一天而已哦，我差一点直接吃完一整包，我也才买2包回家而已，就要没了。啊，想到这个味道，我等一下录完音又想马上吃了，该怎么办？我的第二包现在只剩下一点点小碎屑，我还要再补货才行。那个甜香的地瓜味，咸甜的梅粉和咬下去清脆的口感，真的让人回味无穷。我下次去金山还要再买一次。但在去之前，我怀疑我会先订个宅配2、3包回家。4月底的我是为了吃而行动，但4月初的我是为了动物而行动的哦。这动物不是指我们家4月初还在发霉的小猫咪光光或是小猫咪奶鸡，而是皮克斯新推出的巨作《理想世界》。这部片其实3月多就上映了，那4月初的时候，因为剧里的一只角色实在太可爱了，我朋友就约我们大家一起去看。那这只太可爱的角色是谁呢？竟然不是主角耶，而是一只配角蜥蜴哦。那这部片又是在讲什么呢？它主要是在讲人类跟生态的互相拉扯和共存，还有个性倔强尖锐的女主角，她如何保护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自然之地。那在这过程中，她怎么遇到朋友并成长呢？都在理想世界用超可爱的方式做呈现。那这部片也有科幻的成分，因为女主角啊，她就是把意识转换到超拟真的合理机器人里面。那在剧情里面，他们就自己形容，就像阿凡达那样，没错，就是把意识转移到另外一个躯体里面。所以她可以听懂动物们说的话耶，这让我超羡慕的，因为我也好想听懂光光奶鸡在说什么哦。那如同剧名《理想世界》，这一部的主角就是河狸，是会煮水坝的河狸，不是水獭，也不是狸猫哦。但这一部里面超红的角色竟然是配角蜥蜴汤姆，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不是指他的名字出乎意料啦，其实这只蜥蜴会那么红，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表情跟有点疯疯癫癫的精神状态哦，这实在是太贴近现在不管是上班还是上课都快被现实逼疯的人类了。他那个呐喊的表情真是太真实又太疯太可爱啦。你说他叫声像什么？我想一下哦，他叫声有点像啊啦啦这样不好意思献丑了。这一部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是河狸国王乔治，非常国王的名字。那我必须说，他真的是这一部片里面的暖男，
非常尽力为失去家园的动物找到栖身的地方，而且他还一直给非常自我怀

里的女主角她最需要的肯定啊，看着看着就觉得河狸国王乔治真的是努力生存的动物们最佳的避风港，现实中也好需要像他这样不断可以给自己肯定的人哦，超级暖心的啦。对我来说，理想世界真的很好看，那最大的重点是里面的河狸都超可爱的啦，我最喜欢他们豆豆眼的时候了，好疗愈哦。所以喜欢看可爱动物动画的人非常推荐可以去看这部皮克斯近期最新的喜剧力作《理想世界》，虽然应该已经下档了啦，但我们可以一起期待它上串流咯。动物是真的很疗愈，我每天看我家猫咪翻肚散热我也觉得超疗愈的哦，只是在被猫疗愈的同时你也要小心不要弄到自己需要被真正的疗愈。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某一天假日，老刘还在床上赖着不起床，但有一只小猫咪奶鸡，它非常的想要出房门玩，但是唯一可以帮它开房门的人类老刘竟然还在床上呼呼大睡。爱玩心切又突然想要偷懒的小猫咪奶鸡放弃了他平常从吊床跳到人类脚边再走到人类的脸旁叫起床的做法，小猫咪奶鸡他这天选择了直接一跳跳到了人类的肚子上。大家知道小猫咪从床旁边的吊床有点高度哦，有点高度的吊床跳下来这是有重力加速度的存在，加上小猫咪奶鸡它已经5公斤多的体重，这叫起床的方式瞬间成为凶器等级，砰，哦，好痛啊！幸好没有出什么事，不然我还真的需要去医院进行物理疗愈啦。哦，所以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我马上告诫小猫咪奶鸡，你这样人类会受伤。诶，真的很神奇耶，结果他真的乖乖听话，没有再从吊床直接跳到我的肚子上过了，真是神奇又听话的小猫咪奶鸡。我们刚开头就在谈五月的梅雨季要来了，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还是有下雨比较好，毕竟缺水也让人很头大，我们更希望雨有下对地方让水库有进账，但也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样，下雨湿度高就怕小猫咪发霉，所以开始下雨后养猫的各位记得除湿机开好，也可以提前开始帮小猫咪补充营养加强免疫力还有皮肤的保护力，让霉菌不要找上门。除了梅雨季以外，五月还有一个节日蛮特别的哦，诶，不是我们刚刚过完的那个5月1号劳动节，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在这一天呢会有很多博物馆开放免费参观，今年像是故宫博物院的北院和南院还有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台北市立美术馆在5月18这一天是可以去免费参观的哦，甚至哇哦，故宫博物院从5月16

6号到5月18号都可以免费参观，桃园博物馆则是5月17到5月18号。所以如果要参观这两座博物馆的大家可以把握机会，陆陆续续应该也会有其他博物馆公布关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有兴趣的各位也可以在 Google 看看哦。那什么是国际博物馆日啊？我 Google 了一下，这个节日呢是1977年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制定的哦。那这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关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并且促进博物馆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呢，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博物馆释出相关活动的讯息，每年都蛮精彩的哦，大家都可以多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也快聊到尾声了，那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四月底我去北海岸吃地瓜片的时候啊，在开车前往北海岸的路上，我发现道路的旁边，也就是比较靠山的那一边，青绿的植被上有开着一朵朵白色的花朵耶。那一些其实都是百合花哦，它们就开在基金公路和淡金公路靠山的那一边。其实天气好，在那边开车真的很享受，因为一旁是映照着天空一片蓝的大海，另一边是翠绿的植被，那现在还点缀着白色的花朵，看起来真的心旷神怡。那在想要放松的假日来这边看看风景，饱览山和海还有美丽的花朵，真的非常的享受。这星期小间有猫的 YT 立志要涂完书柜里的书，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涂完那张看起来松软好坐的古典个人沙发，我到底能不能做到呢？那就详见小间有猫的 YouTube 咯。希望大家也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日，找到时间出去走走玩玩看看和吃美食。喜欢看跟可爱动物相关影片的大家，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下档后的理想世界吧，让我们在家跟河狸还有蜥蜴一起欢乐，增添自己生活里的好光景哦。另外，生活中的好光景除了可以吃吃喝喝玩玩以外，你想不想要更探索关于声音的魅力呢？如果想要试试主持广播节目诉说个人故事，或是在空中分享好歌给大家听，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你的机会来了哟。正声广播将于5月25日起每周一下午2点开设第7期的乐林广播研习班，总共会有10堂课，由正声广播专业的主持群带着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及声音表情哦，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及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专访诶，甚至还能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呢，如果您对广播非常的好奇，或是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可能就是最适合开始寻找你生活中好光景的时候咯。正声广播第7期的乐林广播研习班在5月25号开课，课程时间是每周一下午2点到4点，想要报名的话请打2314-9121找思安，希望可以在正声广播看到大家，一起来探索声音的奥妙，来录制自己的节目哦。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宗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聆听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由音鸭瓜李泰祥的版本，这是台湾的摇篮曲。我想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啊，它应该是伴随很多的 baby 进入梦乡吧。这首由音鸭瓜是台湾作曲前辈吕全生先生在1945年所完成的，当时正是二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吕全生劫后余生的有感而发，想到生死只是在毫发之间，他惦念在战乱中劫法的妻子和那未满3个月的幼儿会不会在半夜哭闹着要爸爸抱。而歌词呢，本来是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后来因为因应局势的变迁，另外由画家卢云生重新填词，一直传唱到现在。当中的歌词咿呀咿咿捆几米多几寸，咿呀咿咿秀几米多几寸，我想这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吧。

当这首熟悉的台湾摇篮曲也咿呀呱的时候，却也深深地感受到为人父母对怀中婴孩的期盼。

听到陶笛的声音，也听到了著名的布拉姆斯摇篮曲。布拉姆斯的作品一向是给人比较严肃的印象哦，可是呢，这首摇篮曲却是表达出了温暖、安详而幸福的感觉。这首曲子被改编为许多的乐器的独奏曲，那么由学制的陶笛演出，则是给了布拉姆斯摇篮曲新的风貌。

布拉姆斯摇篮曲是布拉姆斯1868年在汉堡市的时候，因为呢友人的夫人出货临儿写来当作贺礼的曲子。这首摇篮曲事实上呢，它是从一首古老的维也纳爱情歌曲所改写而来的。至于歌词的部分，则是从《孩子的魔法笛》以及德国儿童读本中所截取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演唱版本是由施拉法所演唱。你知道吗？这位歌手被英国《时代》杂志誉为声音中的钻石。

兰曲。施拉法的音色其实是很平稳柔顺的，听起来有如轻抚耳机般的抚慰我们的心灵。在专辑里面还有收录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像是舒曼、舒伯特、柴可夫斯基以及莫扎特的摇篮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我想要介绍给所有听众朋友的，那就是日本以熊本县球磨郡的五家庄为中心自古流传的民谣《五木》的摇篮曲。施拉法可是用日文清唱的。

施拉法的这首五木的摇篮曲，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啊，是有别于一般摇篮曲的温暖和甜蜜的，而是满怀哀伤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描写的正是年轻女孩因为贫穷而当保姆的心声。那么提到了日本的摇篮曲啊，冲绳歌手下川里美是我直接联想到的。她接近演歌性质的演唱，高亢清亮的声音，而且带有民族风味的诠释，一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他摇篮曲精选集里面，《童神》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最特别的。那么歌词所描绘的是母亲细心呵护着子女那样的一个情景。词的创作人是古谢美佐子，这位歌手除了参与演唱之外，其中的冲绳传统乐器也就是三味线就是出自他的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前一段是夏川里美的演唱，她收敛了清亮高亢的嗓音，加入了敲动心弦的温柔。至于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是高扬略显尖锐，但是又充满着沧桑感。

听了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之后，我觉得夏川里美啊，就像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女性，慈爱的胃怀中的宝贝，轻声

唱摇篮曲，而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好像是年迈的母亲独自弹奏着三味线，回忆过往，呵护子女的辛苦，并祈祷子女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摇篮曲，下川里美和古县美佐子的童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接下来的摇篮曲，我想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比较少听到的，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有非洲，有巴西，有古巴的摇篮曲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研读还有翻译资料，结果我发现了，虽然是各处不同的地域，但是摇篮曲它的讲述内容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我们就从非洲摇篮曲开始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Tura Tura， 没有乐器的伴奏，只运用和声。那么这里的 Tura Tura 应该就是小 baby 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哄他不要哭不要哭，也就是 Don't cry 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摇篮曲哦，在非洲众多的部落当中其实是有各种不同作用的。有些是叙述着部落伟大领袖和祖先，有些则是专门讲述着著名的舞者、鼓手或者是音乐家的故事。那么奈吉利亚它有一首著名的摇篮曲 Orurembi， 则是神话的描写哦。故事是说 Orurembi 呢，她是一个不孕的女性，她参拜的树神保佑她生个孩子，结果呢这个树神呢是如其所愿的，但是当他儿子周岁向神明表示感恩的时候，树神却又把孩子要了回去，致使 Orurembi 唱出了一个悲哀的摇篮曲。

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 Orenbi 啊，拜树神求子，虽然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小孩子又被树神要了回去。事实上呢，这个在非洲当地哦，父母是不能够向其他的神祇来祈求生育能力的，只能向万能的欧罗都梅尔神来祈祷，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祝生娘娘一样哦。在听完了非洲的摇篮曲，接着我们要乘着音符的翅膀飞往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人唱的摇篮曲啊，一部分是欧洲所唱过的翻版，因为哦，这个巴西人呢多半是意大利、德国啊、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后代，而一部分呢也受到几百年前非洲黑奴带来的音乐所影响。另外也有父母是以安抚的态度来唱出催眠的歌声，哄孩子入睡，就像达米这首歌曲，这里的达米就是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这首《达米》在男女一搭一唱的歌声当中，啊，男生呢是唱出了闪电、暴风雨、萤火虫、救护车、警车，还有枕头等等元素，而女生则是一直重复唱着“睡觉，睡觉”，啊，这个催眠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十足的哦。那么，在巴西由欧洲摇篮曲启发而来的歌曲，啊，歌唱的声音呢是具有安抚性的。但是歌词有的是吓唬小孩的，像是由 Boyda Carla Prita、Chura Chura Malabanya Nana Nenem、所合而为一的歌曲就是了、歌词当中描写着说，睡吧孩子，吃孩子的怪物来咯，黑脸的公牛来了，来抓怕丑面孔的孩子咯。

这是来自巴西的摇篮曲。其实呢，不管是吃人的怪物，或者是抓人的黑脸公牛，这种吓唬小孩的说法啊，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不也常说啊，不睡觉的话，虎姑婆要来抓你喽。当然呢，啊，在长大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哄骗了。接着呢，我们又来。

这首 Mrs. Santana 到底在唱些什么呢？他的歌词大概是说，这个 Santana 太太小男孩为什么哭泣呢？因为他遗失了苹果，那我一个给小男孩，一个给你，好不好？Santana 太太就说，我不要，我只要我遗失的小男孩。可是呢，这首歌的歌词前面也没有提到说这个 Santana 太太遗失的小男孩哦。他的逻辑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古巴的妈妈还有小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

0: 有关古巴的摇篮曲，其实呢，它同时受到非洲还有西班牙的影响。古巴摇篮曲它分为两大类哦，一类是传统的西班牙简单歌曲，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的；另一类则是纯古巴式的歌曲，由现代作曲家为表演而创作的。我们今天最后要听的这首古巴摇篮曲《阿鲁鲁》已经被古巴的父母传唱有好几个世代了，同样是父母安抚 baby 睡觉的歌声。孩子饿了就喂饱他，孩子冷了就给他温暖等等的，其实呢，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嘛。父母对小孩子的牺牲奉献，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在聆听了诸多摇篮曲，还有自己有了小 baby 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林宗庆，晚安，拜拜。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持，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傻白。
1: 耶、yeah, 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我是鼓手维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维泽。
3: 我是贝斯手邦邦。
1: 好，我们的吉他手呢今天的临时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的。
0: 罚钱还是发钱？
1: 发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0: 是光良吗？
1: 没错没错
0: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1: 嗯，不是那个光良。
0: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维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又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嗯，
0: 我那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1: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0: 是今年 吗？
1: 还是今年？
0: 你生日
1: 今
0: 年、
1: 啊、对 okay,
0: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1: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打鼓。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0: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1: 对，是我 Q。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0: 对，
1: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哦、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0: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伟君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1: 没错
0: ，House。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1: 嗯嗯，那里最早叫玻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1: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okay, 那像仓库，
1: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嗯，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0: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
1: 对对 对, 對。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0: 哎，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邦邦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1: 欸、那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安口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暗，你就想说暗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也不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2: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0: 情。对。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Q 说哎、欸、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嗯、因为就最后一团嘛。
2: 对。
0: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2: 我那个时候我是上台清唱吗？
0: 你是上台讲笑话。哦、
1: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0: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嗯、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嗯、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酸，你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1: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0: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时候，
1: 对，如果是只

0: 阶段点的话也没有，
1: 没有，
0: 对对对，
2: 嗯、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电，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维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2: 真的假的？
0: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2: 有上新闻吗？
1: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一到二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嗡，然后就停住，然后就是真的就停在那。
0: 所以确实停电是跟你有关啦，
2: 嗯，断电网，
0: 对对对 对。
2: 所以他是这样掉下来吗？
1: 他有掉了一段小距离，嗯，反正我当下就知道应该就是。停电了，
2: 这也是你们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0: 对，
2: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1: 那没有，它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嗯，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2: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1: 没有用，
0: 对，他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里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2: 好扯，
0: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2: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1: 对。
2: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1: 那时候很晚，嗯，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2: 台北人的冷漠，
0: 很好笑。
1: 对啊，
2: 连电梯里面是都是黑的，这样子
1: 就全黑啊！就是、黑
2: 哦天哪、啊！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1: 幽闭恐
2: 惧症，对，你应该。就岔赛了，
1: 我就勾带了。
2: 好，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网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1: 对、欸，还真的有，嗯，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啊。
2: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1: 对，
0: 因为我们有一个
1: 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2: 对啊，我想說
1: 真泰国人。
0: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2: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1: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2: 哇、哦，好酷哦！嗯，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嗯，然后她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她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1: 对，
2: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1: 是，
2: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1: 大家看不懂啊，
2: 哦，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brate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
2: 哦，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2: 哇，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0: 对，
2: 有没有机会？再下一首，
0: 当然是蛮
1: 强，
2: 但
1: 是没有
2: 啊。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1: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2: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一般叫它 EP 呀、啊，嗯，对吧、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再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2: 哎，怎样断电了吗？
1: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算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
2: 嗯，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 荧幕前来讲是还没
1: 有，没有 MV。
2: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是在车子里。
0: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

0: 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1: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作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
0: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玮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2: 嗯，我不会开车
1: 但是你们，
2: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1: 你说副驾？
2: 对，
1: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2: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1: 啊。那你有
2: 舒服？
1: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2: 我就很懒啊。
1: 那你有机车驾照？
2: 有啦有啦，机车会骑的。
1: 哦，那就是主要机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只是一个巧合？
2: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啊、他的寓意是这样啦。
1: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2: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1: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2: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那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对，
1: 所以意思是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2: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想一下，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你因为我本

0: 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1: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0: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那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2: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0: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2: 对对对，
0: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
2: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0: 哦，
2: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0: 哦，真的哦，對對對，哇哦！应该要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1: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0: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1: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0: 是
1: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嗯，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0: 哎，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2: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0: 杨乃文
2: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的合这样。
0: 哦，对，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1: 我
0: OK。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1: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了。
0: 哦，
1: 对吧？其实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维君有讲的，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对，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0: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1: 对，年纪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
0: 嗯，
1: 对啊，那这整张 EP

0: 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有看维泽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欸。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
2: 我没有，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的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乐团形象，就会觉得哦，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嗯，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啊，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傻白的音乐很细腻，傻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没错，
1: 对，都上了。
0: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0: OK， 好，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1: 我是维泽。
0: OK，
1: 然后谢谢傻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十年。接下来我们的20年、30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2: 耶，
0: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泽、维君还有邦邦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蜜蜂哦常常会被大家作为环境的指标，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越来越少了，真的有这回事吗？那作为第一线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先马上切入到正题好了，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这个蜜蜂越来越少了，不管是在这个国外的媒体上面会看到啊，那台湾我们自己也会说，就老师的观察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1: 其实比较明确的来讲，应该是养蜂这件事情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跟困境。因为蜜蜂消失虽然讲很多年，可是对很多的听众来讲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就有点虚虚的消失就

0: 瓶盖，倒进去就好。那这种过量或者滥用农药的问题，它存留在环境中的时候，那蜜蜂有可能也会接触到。好，所以农药本身就是你要使用可以，但是它一定要照着规范用。这是为什么政府在推动植物医生的原因。就好像人生病，你今天生病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你，叫你三餐饭后吃一颗，我想应该不太有人敢三餐饭后吃三颗吧。就是药都有它一定的规范，那植物生病也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好，所以农药的使用的确在这几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那再来就是像病虫害的问题，刚才提到蜜蜂跟人一样都会生病。
1: 对，
0: 那像蜜蜂的有一些的病害跟虫害，导致了蜜蜂就是生存越来越困难。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养蜂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一年要每一年所遇到的挑战就更多。举例来说，虫害来讲，全球养蜂最大最严重的虫害，那个害虫就是蜜蜂身上的一种外寄生虫，叫蜂蟹螨。这个螨类呢会吸食蜜蜂的体液，造成蜂群弱化。全球养蜂人就花非常多的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光是蟹螨已经够让养蜂人头痛了，但是在前一两年呢，台湾又有一个新兴的虫害跑进台湾来，叫做蜂箱小甲虫。对，这种虫是鞘翅目的一种甲虫类。那它差不多两个芝麻大吧，
1: 很小、
0: 很小，肉眼一定看得到，两三个芝麻大。好，那它会跑到蜂群里面侵扰蜜蜂，然后吃蜜蜂的花粉啊，然后甚至破坏蜜蜂的巢房。那过去台湾没有，过去像我曾经在澳洲养蜂，我在澳洲就遇过这种虫害，那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以前台湾没有，但前两年就跑了，突然出现在台湾了。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境外移入，因为可能在防检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民众他在私自夹带水果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什么确切的原因不明。但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新型病虫害。那养蜂人就疲于奔命的不断处理这些各种的问题，所以导致的蜜蜂越来越难养。
1: 可是刚才说到这些病虫害的问题，是也一样可以透过像是那种农药来去根治吗？还是在规范上面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部分？
0: 我们在处理蜜蜂病虫害都是希望朝向害虫综合管理的方式，英文叫做 IPM。以前遇到以植物来说，我们遇到这个植物生病了，很习惯就是使用农药。好，农药化学农药喷下去，它有点像是无差别攻击。一喷下去，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可是其他的害虫、其他的昆虫、非标的害虫也跟着死掉，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杀死了。对，就是农药使用下去之后，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然后害虫的天敌也死掉了，然后选太出具有抗药品系的害虫。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现在其实害虫综合管理的这一套防治观念，其实宣导了非常多年。有些比较关心土地啊、关心环境的人会往这个方向走，那就是我们需要努力一起推广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害虫的时候，我们不要再依赖化学农药了。我们用一个一些比较友善的方式，有例如说，用一些有机酸、有机的资材，好，然后或者一些物理防治，或者是用苏力菌，各种友善的方式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那每一种方式呢，加成起来，它就有可能可以达到化学农药的防治率。那这样子对环境、对土地来讲会比较友善。像以蜂蟹螨来说，过去蜂蟹螨所使用的一种化学药剂叫做氟化力。那氟化力在台湾已经使用了30年，它是合法用药。可是因为用了30年之后，研究发现蜂蟹螨对于氟化力已经有抗药性，所以就必须再加重剂量使用。现在有很多这种医业式网站，或者是中国那一边的一些农药呢，比如他们也是使用氟化力，可是中国的药在台湾使用，因为没有台湾的规范，所以中国使用中国药是不合法的。但是民众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透过网。

0: 各种网络的管道、哦、买了中国的药剂、哦、到台湾用、
1: 嗯、
0: 那这个就对于食安对于环境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1: 嗯、
0: 所以现在因为氟化氯虽然在台湾是合法用药、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推广这些有机的资材、嗯、例如像是草酸或者是百里酚、嗯这种植物萃取物来防治风险螨。那台湾也已经有合法的通过这个业试验合法的这种百里酚的药剂来防治风险螨。
1: 嗯，
0: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方式让这个防治那个蜜蜂病虫害，在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也可以让环境友善。
1: 嗯，对。那因为老师本身就是有在社大开课，主要就是教导学生怎么样来去养蜂嘛，然后本身也是有在经营像是城市养蜂这一块、嗯，是对于环境来说，或是对于养蜂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0: 城市养蜂是因为我们这个行动啦，是希望让住在都市的人、
1: 哦、
0: 能够去关心都市的各种的动植物，关心都市的生态、嗯、那因为我的专长是蜜蜂，所以我们的行动就以城市养蜂来命名、嗯、那事实上我养蜂地点没有在都市，不止在都市、嗯、我学生跟我来学也有很多是从花莲甚至台南来上课、
1: 嗯、
0: 那他想成为职业蜂农的他也会来跟我学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在都市里面的人去了解环境发生了什么事、嗯、很多人会认为各种的昆虫啊或这些野生动植物好像应该在乡村啊、嗯、
1: 对、
0: 都市就是房子啊马路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蜜蜂各种的蜂类就跟蚂蚁就跟蝴蝶一样，本来就会生存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共享这个自然资源、嗯、虽然有人就是你可能不养蜂或者你身边没有人养蜂，但是可能在公园的某个树洞或某个石缝、嗯、就有一窝野生的蜂群。
1: 嗯，
0: 那当这一些蜂类昆虫出现在我们身周遭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害怕，就说啊，那我应该喷杀虫剂啊，打1999啊，
1: 远一点，离开远一点。
0: 对，但是这些害怕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不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些行动，不管是开课，或者是举办讲座，或者是举办工作坊，这些社会行动，让大家用正确的态度去认识他们。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莫名的害怕。有时候其实你只要保持距离就相安无事。而这些生活在我们周遭的各种蜂类，它是环境中的益虫，甚至帮人类的忙。像有一些蜂类它会去抓毛毛虫，像卡通里面的毛毛虫都很可爱，
1: 对，
0: 好，然后蜂卡通里面的蜂都很凶啊，都要叮人、
1: 嗯、
0: 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欸
1: 嗯、
0: 真实的世界是种过菜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喷农药、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虫会吃我们的菜啊，所以要喷农药啊。
1: 嗯，
0: 好，那蜂都在帮人类授粉，所以真实的世界是毛毛虫都在吃我们的菜，然后蜂都在帮我们的忙、
1: 嗯、
0: 好，那除了授粉的这些花蜂之外，有一些狩猎型的蜂它就会去抓毛毛虫。
1: 嗯，
0: 然后抓到毛毛虫之后会把这个毛毛虫当作这个蜂宝宝的食物。
1: 哦，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蜂呢就可以帮我们控制这些毛毛虫的数量、
1: 嗯、
0: 对，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的数量。
1: 嗯，
0: 那就是一种环境的这种很友善。我们去看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蜂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这么的多样性。
1: 嗯，
0: 那这就不会用一种很单纯的这种啊，它是讨厌的啦，它是可怕的这种角度去看待它。
1: 嗯，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讲到这个各种蜂类啊，或是蜜蜂的议题，好像又会觉得说，怎么又在讲这些？为什么我们好像一直以来都对于这个议题，好像都没有真的重视到，或说，哎，真的开始越来越多人理解到说这个的重要性？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0: 好，我觉得的确，蜜蜂作为一个生物，对一般人众的确是有距离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一开始二十几年前开始在接触蜜蜂，它不过就是农业的一环。
1: 对，
0: 那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好，那我觉得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例如像农药这件事好了，我们发现在经过研究后发现，就是一些系统性的农药，像是异达安， 蜜蜂接触到后它不会马上死掉，如果这个农药这个异达胺的农药、哦、这个剂量很低的时候，蜜蜂是不会被毒死的。
1: 嗯，
0: 好，那我们过去在使用农药的时候，上市之前都一定要有这个规范，就一定要独立试验。那过去我们判断农药的这个安全呢，是用 LD50， 就是半致死剂量。好、嗯，那它的意思就是造成族群一半死亡的剂量。
1: 嗯，
0: 那以前都用这个标准来评估农药的这个安全性。后来研究都发现，这些低剂量的农药，也就是说这个农药的浓度不会让这个蜜蜂马上死掉。
1: 嗯，
0: 好，所以这个低剂量农药，蜜蜂吃这个低剂量的异达胺之后呢，吃到体内，
1: 嗯，
0: 它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正常的看起来是正常的羽化了。
1: 嗯，
0: 结果发现它的这个行为出现异常，例如说它本来都会正常回家，蜜蜂就是你放在这边。

0: 蜂的身体比我们人类小非常多，它的感性很高，它接触微量农药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好，那各位试想一个情况，如果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好，或者是就是你身边认识可能认识的人，她怀孕了，
1: 嗯，
0: 好，她今天如果摄取了这个微量的农药的蔬果，那人类当然比蜜蜂大这么多倍，所以人类不会轻易的被农药毒死啊。
1: 嗯，
0: 好，所以他摄取的是微量的农药到体内之后，
1: 嗯，
0: 这些微量农药透过血液到了胎儿体内，胎儿也比蜜蜂大好几倍，
1: 对，
0: 也不会被农药毒死。可是这些微量的农药，甚至有些是像鸡尾酒似的，就是各种农药微量农药加成起来。
1: 对，
0: 我们过去评估农药就是这一支农药，好，它的评估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危害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来。
1: 嗯，
0: 可是忽略了好几种不同的药加成起来，它对于生物的影响，
1: 嗯，
0: 对人的影响，因为现实情况在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农药使用状况就是各种农药就混在一起用啊，那它残留在环境中，好，人类不会因为这样子被毒死，
1: 嗯，
0: 可是这些微量农药吃进体内的时候，那它对于人体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大的
1: 积少成多，
0: 对，它就是很大的风险。
1: 嗯，
0: 就像蜜蜂遇到那个问题一样，它不会被农药毒死，
1: 嗯，
0: 可它看起来都正常羽化了，嗯，结果它出门之后就忘记家的位置，就回不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更能切身的去了解哦，我们今天面对环境、面对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比较友善的方法去处理它，而不再用过去这种把农药完全杀死，然后不除的这种态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议题。
1: 嗯，
0: 我还是会讲说啊，我还是回来讲，农药这个使用不是对错问题。
1: 嗯，
0: 它是价值观的选择。
1: 嗯，
0: 你可以试想一下哦，一个单亲妈妈，她月收入20K，有四个小孩要养，对她来说，每10块钱都很重要。
1: 对。
0: 好，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价值是健康比较重要，
1: 嗯，
0: 好，那个成本啦，这些就是是次要的，因为健康不可取代。好，今天我的收入不要说大富大贵了，至少生活还算过得去。那今天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多花10块钱去支持那个友善小农。
1: 嗯，
0: 那这个友善小农他赚到这个，他收到这个钱，他就会相信说，我用这种方式。

0: 所以就看你就看消费者的选择。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目的就是让大家关心，就注意这个事。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来就都来种菜，都来养蜂，愿意种愿意养当然很好，但我们不是、我们就例如我们在推养蜂的，我们不是说啊，那我们全台湾的人都来养蜜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透过蜜蜂知道环境有这个问题、那你不养蜂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行动改善环境、例如说好，那我愿意支持那个友善小农，它是一个不喷农药，甚至退一万步来讲好，它是一个照着规范农药使用的农夫、那他今天这个友善小农，他今天发现哎呦，我收到钱之后我这样是可以活得了的、我可以养家活口、那我可以继续善待土地，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啊、那个正向的循环就会慢慢的发生。
1: 等于是说把决定权放在消费者身上，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农夫有他农夫的责任，
1: 对，
0: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谈食安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那个都是政府的，政府不严格啊什么什么，好，我们今天谈食安，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连食品标识都不看，谈什么食安，就是民众有民众的责任啊。今天民众的责任是好，至少我愿意要看一下食品标识。那么当全民都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生产者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这个消费者不是笨蛋哦，我这个消费者
1: 不是可以糊弄，
0: 对，不是可以糊弄的哦，他就会有那个危机意识在，他说好吗，我要认真生产一个好的食品。所以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政府的责任是他制定合理的法规并且严格执行。所以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运作是全民一起努力的，农夫有他农夫的角色，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消费者是消费者的角色，那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就会进步。
1: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能就要先去问问自己说我自己的立场，我想要支持什么样的农产品，我先去想一想。如果我在乎的是说身体健康，那可能你的成本购买成本要高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在乎的是便宜物美价廉，那我可能就去选择到对应的产品来去做购买。
0: 也不是说有机的一定贵，
1: 对，
0: 其实这个就要看这有点复杂，我们在谈产业结构。例如说好，举例来讲，我们现在在谈动物福利，说哎呀那个鸡齁都养在那个笼子里面很辛苦齁，然后活得不开心，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至少吃的那个鸡蛋啊，吃那个鸡，他提供，他为我们提供食物，至少他活的时候要活得开心一点吧。好，我们就希望那个鸡呢不要只关在笼子里了，好，让他可以跑跑步啊，动一动啊，然后开心的下蛋啊。好，那一般来说你可能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也许饲养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企业，我举例来说某一个大企业，他意识到动物福利是一个全民都在乎的事情，那他今天跟一个农夫契作的时候说好，我今天我买了鸡蛋，我希望我的鸡，我买的鸡蛋的下的我买的鸡蛋它都是要有动物福利，所以他这一笔企业的一大笔资金投进去下去的时候，那个成本就会下降，所以不是说啊有机的一定贵，就是看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个产业结构，如果今天一个大企业的资金一下去马上改善那个市场条件，然后那个成本下降的时候，也许那个鸡蛋就不一定是贵的，对，那这个问题但是有点复杂，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把这个议题呢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然后去多关心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我觉得每件事情的进步都是一点点啦，就每个人都关心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进步。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很多人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消费都在为世界做投票嘛，就
0: 是
1: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那另外来问一下老师好了，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聊蜜蜂很多嘛，那或许大家喜欢蜂蜜，我真的如果想要支持这种比较属于友善的
0: 农产品，有一些保障啦，例如像政府在推动的产品的这个溯源，就是产销履历
1: 的
0: 产销履历的这些认证的标章，那你去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了解这个产品它的过去它甚至它的检验的这些，所以政府也有政府在做啊，民间也有民间在做，像蜂产品研发技术联盟，他们就在推动这蜂品的验证，那也是有认证这个蜂蜜真假啦。

0: 哦、甚至认证这个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哦、这一些。如果今天你认识蜂农，那也很好，因为也许这个蜂农他资金有限，可是你认识这个蜂农，你直接就近跟他买，减少食物里程。那同时你了解他在养蜂的过程中是友善的对待蜜蜂的，而且不会乱用药，即便他没有认证，你也可以跟他买。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同时如果你认识比较源头的这个生产者跟制造者、或是找老师本人也可以购买，对不对？
0: 对对。
1: 要怎么样 follow 到老师，再请老师分享一下。
0: 我们有一个粉专叫城市养蜂 Urban Beekeeping， 对，它是一个黄色的图案，然后上面有中文的城市养蜂四个字，以及下面 Urban Beekeeping 的英文这样。那我们有很多自己生产的蜂蜜，对，到那个粉专来跟我们联络这样、然后我们常常办很多的各种活动，
1: 对，
0: 像我们就是会办一些亲子的蜜蜂生态体验啊、也就是在双北地区，
1: 就是透过这些管道来去认识，然后同时对于蜂啊跟这些蜜蜂用吃的认识也可以，然后用环境的角度认识也不错，
0: 对，
1: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个部分。
0: 对，然后像因为我有出版本书，
1: 然后、
0: 叫蜂学问，好，那是2025年9月出版的，还很新，才出版了半年左右。
1: 对
0: 对，那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大家关心的各种蜂产品，里面有蜂蜜、花粉、蜂胶、蜂王乳，好，那它的这个生产过程以及如何挑选，好，然后它的应用，例如说我们怎么拿蜂蜜做各种的产品，像我们的书中就有提到如何做蜂蜜脆梅啊、蜂蜜情人果啊、是蜂蜜醋啊，然后这个蜂蜜酵素啊，也蛮实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蜂产品有议题啊，对议题有兴趣，也其实也可以去找各种的资料，像我们《蜂学问》这本书来阅读，也是很鼓励大家多去了解，多去。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以及动物福利。上一次呢，我们聊到的是友善鸡蛋，而今天节目呢，我们要从陆地离开，来到了海洋。台湾呢是四面环海，是个海岛嘛，所以一年四季呢，都有海鲜啊，或者是鱼类可以吃。就是你在购买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而在我们吃鱼的同时，又要如何去实践所谓的永续海？

0: 海洋呢？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永生海洋的创办人，他是徐成玉先生。那么先请 Steven， 就是成玉呢，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永生海洋跟责任渔业指标的创办人，那我是 Steven， 今天很

0: 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国外有很多很好的海洋环保标章，
1: 是
0: 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标章把它套到台湾来推动我们要的这个目标。但是从2008年开始做了之后，就发现这个难度非常非常高，而且甚至国外这件大衣服不必然适合台湾这样子一个小孩子来穿。
1: 嗯，
0: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才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创建一个比较适合台湾

0: 渔业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家里没有在做相关事情的人，会真的还蛮不熟的、哦。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说，诶，台湾现在的比如说法律上啊，政策执行面的这一些标准，它是有比如说在国际各个国家当中算是比较低还是比较高之类的呢？
1: 好，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但是老实说，我们的协议可能是海洋国家，但是我们的这个治理上面是比较偏向大陆体系、
0: 嗯、
1: 跟这个海洋国家事实上是有一点冲突，再加上来到台湾的时候有这个戒严时期，
0: 嗯
1: 哼，哦，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一个禁海的一个状况，禁就是禁止，
0: 是，
1: 哦，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海洋是非常不友善的，那大家要去从事海上活动的时候事实上都是被禁止的。这段时间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我们讲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全世界的海洋改变非常巨大，
0: 嗯，
1: 那可是台湾却跟海洋断了关系。所以当我们解严之后开始，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喊出海洋国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好像是
0: 有点断层的感觉，
1: 断了很久，人家已经上班了一整天了，我们才刚起床。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人讲说台湾是这个海鲜大国啊，什么不是一个海洋国家，好，那确实它有它的这个背景因素啦。台湾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对海洋的观念都是来自我们可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长辈教导我们的，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接触到观念其实跟现在是大不相同，
0: 确实。
1: 所以刚才这个蓝田谈到，就是说可能大家对海鲜这个不太了解，可能除了这个业界的人啊，或者是卖海鲜的，我必须跟你说，卖海鲜的跟业界的人对海鲜也很不了解。
0: 哎，怎么说呢？
1: 对，因为对他来讲，海鲜就是一个产品嘛。
0: 嗯。
1: 哦，那任何人如果想要卖鱼，他去海上钓了鱼回来，一个冰箱蹲在路边，他就开始卖起鱼来了。
0: 嗯。
1: 他真的懂这些鱼吗？他知道他卖的这个鱼是几岁了吗？他怎么活到这里？那他现在资源状况好不好？那该怎么样抓会比较好？其实大家只知道说，哎，好不好吃？
0: 嗯。
1: 然后贵不贵？
0: 是。
1: 好，那可能再进一步就会想要知道说，哎，有没有什么卫生安全的问题？可是它背后的很多对于环境、对于社会的这个责任，大家是完全不了解的。
0: 这样子听起来，您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断层，它可能是一些历史因素影响到的嘛？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后人要做的就是要去弥补，然后要去了解它。可是呢，我们讲到责任渔业的责任，大家就会想说，诶，那到底是谁有责任，是要为海洋负责？然后我们可能就想说，诶，不是政府吗？还是一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呢？就是如果说要达到这样子永续的目标，是不是说这当中所谓的责任是牵涉到蛮多层次的呢？
1: OK， 所有的这些渔业行为最后就是为了转换成收益。责任渔业它牵涉到的这些人，当然我们第一个会想的是说，那捕捞的业者好，或者是养殖的业者有没有责任啊，好，这是第一个生产者的责任。
0: 嗯，
1: 但是生产者怎么去尽责呢？他有法规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好，法规是规定你可不可以。
0: 嗯哼哼。
1: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跟得上现状的时候，没有一个法规给他的时候，你的路上没有交通规则，你就不能怪别人乱开了。好，那这是这个法规的责任。但是在进一步的时候，什么东西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这就是更另外一个层级，更高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好，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通常都会提出一些比法规就是更高的标准，因为如果只是照法规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他们了。好，那这个就牵到这个所谓的该不该的问题，道德层面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有包括说，那我们的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们，在这里面做了哪些事情，是不是做对了，是不是做足够了。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哦，那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我们知道是非常力量是非常弱的，那因为非政府组织都非常依赖政府的预算，所以他也非常受政府的影响，他没有办法独立。 好、哦，那这就是，诶，那非政府组织是不是有一些责任？那再过来呢，消费者有没有责任？消费者绝对有责任啊，消费者是说，啊，你给我最便宜的东西就好，对不对？给我最好吃的东西就好。那至于你怎么生产的，有没有什么背后的这些血汗渔工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环境破坏的问题啊，啊，有没有这个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啊，我不管，我只要便宜又好吃。那消费者这时候他就不能自外于这个责任了。所以我们就回到责任与业是大

0: 还是回到一句，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基本上的这种概念不完整或者是不足了。那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态，它不只是海洋生态而已，因为我们讲的就是深川里海，每一个海洋都是跟河川有关系，这个河川都跟这个山上有关系，所以这个环境是整体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回到就是说渔业的部分，我们简单讲会分成养殖渔业跟捕捞渔业。好，那养殖渔业我们可能会直接想到就是说，哎，有没有什么超收地下水的问题呀、啊？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对环境的这个破坏，但是还有可能是说，那你有没有一些用药的问题？哦，会不会这个用药不只是给人的卫生安全的问题？那它如果它排到自然里面去，是不会伤害到大自然的环境。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养殖的这个区块里面，国外会比较看得到、谈得到，就是养殖环境。好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动物福利观念一样，对不对？那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说在国外在谈的养殖密度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太拥挤的环境里面，
1: 是它会不太舒服这样。
0: 但是你要考虑到说，哎，有些人是喜欢群居的，有些人是喜欢独居的，动物也是一样哦。有些动物它本身在大自然里面，你去看那个我们叫做 fishbowl 鱼群，有没有？哎，他们就是要
1: 聚在一起，
0: 对，在一起才有安全感，才有归属感。对，那这种动物它的密度本来就是高的，
1: 是，
0: 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必须要因这个动物的这个状况，对对对，来调整哈，不能想说哎，看到这个鱼群很密，它就是这个
1: 要分开，
0: 它就
1: 不舒服这样。
0: 对，你给它落单，它反而觉得很孤单。
1: 是，
0: 好，那但是有些生物呢，它就不太适合这么密集。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必须随着生物它本身的属性而定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问题。那回到这个野生大自然的部分，好，当然我们第一个通常在谈动物权的时候，就会讲说会比较集中在那个动物的宰杀的过程。好，这大家会看得到的。好，但是像我们在责任渔业指标，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比较会认为它其实分三块了哈。第一块。

0: 从这个捕捞前，然后在宰杀的过程，以及宰杀之后三个阶段来看。
1: 嗯，
0: 好、哦，那当然这里面也会牵涉到，因为所有的动物它本身，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海洋生物不是只有鱼而已啊，对不对？虾蟹贝藻都是啊，
1: 是
0: 那对应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1: 嗯，刚好我就想到啊，好像大概应该也是有个几十年前吧。
0: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在报道那个鱼翅，
0: 嗯，
1: 就是鱼翅它是鲨鱼抓起来，嗯，然后把它的那个鳍割掉，嗯，然后好像鲨鱼本人又会被放回去这样子。嗯，这个在当时好像也是一个，其实就是您刚才只说的，就是宰杀的前中后，好像完全就是有点不太尊重这个生物的感觉。
0: 如果以这个行为来讲了哈，我想第一个很多人应该讲，因为有国外的 NGO 不断的在播放这些东西啦哈，但是我必须说，在食物上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少。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比方说鲨鱼来讲，鲨鱼台湾每年进口的数量多少？美国、加拿大每年出口的数量有多少？对不对？那在全世界，它本身都还是有相当经济价值。
1: 好，哦，
0: 大家在台湾最喜欢吃的鱼丸，其实做鱼丸最多的就是用鲨鱼肉。
1: 嗯嗯，
0: 哦，所以这个你说抓了一个鲨鱼只是为了刺，我不能讲它没有，就好像是你不能讲说路上没有坏人，但是我必须讲说大部分人是好人。
1: 哦，其实这个情况很少。
0: 是的，是的，这个鱼鲨鱼是有价值的，他干嘛把它丢掉呢？
1: 其他的部分有可以拿来。
0: 对，那当然那个部分是我觉得那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啦。
1: 嗯，
0: 就是说我不能讲它没有。
1: 嗯，
0: 但它是极端的案例，那我们不能用极端的案例，就是不能以偏概全啦。
1: 嗯，
0: 好，那不过这个行为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他在这种极端的案例里面，好，他是这个活体去取这个鱼刺的话，那这个是比较不只是人道啦，我觉得在法律层面他都可能都会是不可接受的了。
1: 是，
0: 以现在来讲，特别是你，如果你只要他一部分的器官而已，好，那就是更不行的。好，所以我想这会牵涉到他是在活体状况之下去做这个事情。好，把它丢掉，我们这个这是一回事，对不对？那活体的移除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那如果又没有丢掉，又没有活体移除的时候，那我们会谈到，那就是不是全鱼利用？那反而是应该是好事。
1: 嗯，
0: 好，那就回到说，那这个鱼该不该、可不可以捉？如果可以的话，那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0: 对，因为鲨鱼的种类百百种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濒危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对这个观念是清楚的话，我们就比较有办法做自己的判断。
1: 是，我觉得您有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关于了解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呢，假设我们吃一只鱼好了，我们要知道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嘛，然后这只鱼是什么样子的鱼，就去了解它之后，感觉好像才比较有机会是真的可以实践所谓的责任渔业、友善海洋，在我们平常的就是消费行为、购买这件事情上面。
0: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对海洋的认知啊，以及对这个食物的选择，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好，那这种多样性本来也就是我们鼓励的，但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这几年在餐桌上哦，事实上这些观念多少会影响，
1: 嗯，
0: 好，让你的感觉怪怪的，但是有没有影响到行为、消费行为？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哦，所以如果针对一些比较他认可的行为，他其实还是需要去支持他。消费者接到很多资讯，其实里面比较怕的不是错的问题，比较怕的是八分真两分假。
1: 是，
0: 哦，这个就很麻烦了。
1: 您自己有遇过说可能有一些一般的民众，他们对于吃海鲜，就是吃这些鱼啊、虾蟹之类的，会有一些比较错误的或者是有混淆过的认知吗？就像您刚才讲的那种可能八分真二分假的状况。
0: 非常非常多。
1: 是，例如
0: 非常非常多。我们有太多案子，比方说我们很多人讲说我们要这个抓大放小。
1: 抓大放小，就是放过小孩子吗？
0: 对，那个小鱼不要抓啊，只抓大鱼。好，但是这个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不能说它错，但是它不会全对。
1: 嗯，好，
0: 因为呢，如果是这个观念，我们就反问说，那个要生要繁殖的这个鱼，爸爸鱼妈妈要不要抓？
1: 嗯，
0: 好像又不要抓，
1: 有点尴尬。
0: 可是它是大哦，
1: 是，
0: 对不对？好，所以像这样子观念的冲突哈，事实上。那是因为这些观念都是勾扎以前的观念。那以前什么叫以前？以前是人的捕捞能力很弱，
1: 嗯嗯，
0: 你能够抓的东西很少，

0: 所以这些行为基本上它对这种资源的影响不会这么大。
1: 是，
0: 可是当你就说没有办法去兼顾的时候，那一个单一观念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就喜欢说吃鱼就是一定要怎么样，要吃当令嘛，对不对？
1: 是。
0: 什么叫当令？为什么乌鱼子现在最好吃呢？因为它是繁殖。为什么五月的尾鱼最好吃呢？因为它繁殖。我们非常大的一块所谓的当令都是鱼的繁殖期，所以我们要吃当令吗？
1: 好，感觉这样子如果吃太多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族群，
0: 是的，所以这就又有点尴尬了。但是因为以前的捕捞能力没那么强，
1: 是，
0: 所以就在鱼最肥美的时候抓来吃是没有影响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捕捞能力非常强，好，所以我们像这些问题，那我们反过来说不要吃当令，那鱼比较瘦的时候好吗？
1: 大家感觉就会不想吃，
0: 可能又不好，对不对？所以就回到我们会强调重要的是管理。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那到底在这个时间里面可以抓多少，可以怎么抓，可以怎么利用，我们把这个规则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利用。那对自然的资源，事实上它不会造成不可回复，因为自然资源有个回复力，
1: 好，
0: 你不要让它不可回复。然后对这个产业，好，它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渔民朋友们，好，有这个足够的收入。一个养殖鱼跟一个野生鱼，同一种鱼，其实它背后生产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就只是说啊，它是养的或是野生的，对不对？那哪个比较好吃，哪个比较便宜，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的考量制度是完全不同的。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鱼类存在于今天的这个食品里面，它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它存在野生捕捞
1: 是
0: 这回事。
1: 是，就是说因为是野生捕捞嘛，所以说要限制捕捞的数量，才不会让它整个族群都消灭哦。但刚好讲到这里啊，我想要问一个题外话。因为呢，所谓这种永续渔业啊，大家听到可能会有一点想说，诶，是不是就跟什么有机蔬菜一样？实际上它在贩售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的一些成本变高啊？诶，直白一点说啦，就是它会不会卖得比较贵哦？就是会有这件事情的吗？
0: 你有10样东西可以选，跟你有5样东西可以选的时候，你有10样东西可以选，你一定会比较便宜。
1: 确实，我会货比三家。
0: 对，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对不对？至少你绝对不会比较贵。因为那5项一定是在你的选项之内，但是你有多了5个选择，有可能会更便宜。所以回过头来，任何标章的时候都会限缩了你选择的范围。所以都不会让它变便宜。
1: 是。
0: 它只会排除一些东西让你无法选择，
1: 是，
0: 那排除的东西基本上有很多应该都是更便宜的。所以这里面就回到，就是说它东西没有变贵，而是你的选择变少。
1: 自我范围缩限到比较有这一些，
0: 是的，
1: 可能法律规定啊，
0: 对，
1: 然后友善标准
0: 这样。对，比方说我们就做这个标章的鱼，今天不管它有标章没标章，其实它的成本都是一样的。可是今天你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就选了另外一个更便宜的。好，那就是回到所谓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责任是什么呢？消费者最重要的责任，我们这样讲，就是要支持一些比较好的。可是消费者以目前台湾来讲，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1: 是，
0: 甚至你的好跟我的好不必然相同。
1: 是，
0: 好，但是我们会要求消费者要做到一点，就是知，你必须知道你今天消费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好，然后它是怎么生产的？当然更不用讲，必须知道它是谁。它都被你吃到肚子里，你还不知道它是谁？好，因为我们在外面吃到很多什么鱼柳啊、鱼排，它是谁？你不知道。好，所以我想消费者必须做的是，你必须认识。我们讲说有意识的消费，这是最重要一点。那消费者会碰到一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
1: 我不懂啊。
0: 对，你在餐厅吃，你就要问餐厅；你在外面买鱼自己煮回带回去煮。你就要问那个卖鱼的人，那餐厅或者是卖鱼的人有没有骗你？那是一回事，但是你连问都没有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就起码你要行动。
0: 对，但是一个东西当你问多了以后，其实你就会懂了。
1: 是，
0: 当这些业者被问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行为了。好，所以我想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希望给大家要有意识，好，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就是请大家之后啦，不管你是去可能超市啊，或是一般的，可能有些人想要去鱼市场好了，我觉得多问，然后多看到这只鱼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去，比如说查资料也。

0: 也好啊，或甚至你更积极一点，也像是永生海洋也有推出，应该是有在推广食鱼教育。所以呢，只要是有去了解，然后开始有意识的消费，我相信呢，想要达到永续海洋这个目标，是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徐成宇，就是 Steven， 就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闲聊的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曼森。
1: 大咖来了，
0: 大咖来了。因为延续上一次我们去台中小旅行，那时候我们就讲说，哎，回来台北的时候，曼森会帮我们安排一些行程嘛。那其实我们去台中的时候才发现说，哎，真的酒的学问很深啦，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懂。
1: 哦，好好奥妙哦，
0: 好奥妙。对，突然我们两个突然很佩服曼森。
1: 曼森应该可以开一个那个醒酒课，就是
0: 醒酒
1: wine tasting。
0: 哦 ，wine tasting 是什么？
1: 就是长酒
0: 哦， oh,
1: 品酒课
0: 哦， oh, 品酒课。
1: 对，我觉得它可以了。
2: 其实这个部分呢，我得说一下，它是一个蛮，我觉得蛮高深，然后再加上个人经验的。我有认识很多的，就是他们对于风味风格就是特别鲜明，然后感受非常多的那个，我觉得。要很厉害，你基本上你可能要每天吃，然后大量的去摄取你的、他们有一个叫做风味轮的东西哦、就
0: 是、哦，我知道风味轮，
2: 对，你要去了解，
0: 也有，对
2: 对对对，就是你要去理解那个风味轮，然后再去延伸出不管是酒啊还是食物的味道，然后再做一些搭配。这个我还在学习，但我觉得我也会想要朝这个方向去迈进、
1: 至少你教初级生那种小白兔是没问题的。
0: 对啊，我们两个都超佩服的、我们两个只会喝不会，
1: 大家都是循序渐进嘛，对不对？那时候就留给老涛去上健身的课，我们这种只是想体验的，就 Manson 就非常厉害了，
2: 好玩就好。
0: 哎、那 Manson 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每个月不是有美食那个我们自己的分享嘛？
2: 对啊，
0: 然后每一季来分享酒的。
2: 我觉得酒这个部分的话，可能
0: 一季就一次了，
2: 要连你们都有参与，你们会比较有深的体会。
1: 他的意思就是要一个月跟我们去一次酒吧。
0: 哦，
2: 不一定啦，不一定。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例如说，找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做个简单的小分享。我觉得透过这一种分享跟自己喝过的东西，你会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很常拿啤酒来举例哦，因为光是啤酒衰退就会有一些平常我们不喜欢的味道出现。那衰退的味道就像刚才说的臭袜子，可是有人就喜欢。好
1: 啊，对啦。
2: 然后像衰退还会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是会有蜂蜜味，会有个甜感出来。那有些人喜欢这个蜂蜜味，但有些人就会觉得诶不对，出现这个甜感就不会是你酒原本该呈现的味道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要反过来说的是，酒这个东西真的要自己喝过以后，你对于这一个酒它展现出来的风味一定会有自己脑袋自己资料库里面的

0: 进来聊，
1: 这
0: 样会不会觉得很不错吧？
1: 这不太行了，
0: 不能在里面喝啊！我知道不能在里面喝、啊
2: 我们可能要约外面了。
0: 对，就约外面。
3: 那你知道我刚刚想到什么吗？
0: 什么？
3: 你们今天两个都要记得有一个人要说警语哦。
0: 对、
2: 啊、对，
0: 好，那我们要不要先说一说好？
3: 对，赶快先说
2: 完。我们等一下广告
0: 前，等一下再说啦。
2: 哎，对，
3: 我怕我们聊太嗨，后来就忘记了。
2: 但一定会记得。
0: 对、啊，但是我们这一集要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这一周呢，曼森帮我们安排了一个行程，很有趣。这对我们来说是，我跟 Casey 算是人生第一次解锁，就
3: 是
0: 我们去逛了、他安排我们去逛了台北国际酒展。
3: 嗯，我第一次逛酒展。
2: 其实逛酒展应该跟你们如果去国外逛街或是像常去日本的话去逛他们的那种酒窖就卖很大量酒的地方其实应该也差不多啦
0: 但是我们平常不会去逛酒窖
3: 我都在咖啡店
0: 对我们两个都泡咖啡店啊对
3: 我们叫人生咖啡馆不是叫人生酒馆
2: 人生小酒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对我们来说算是人生新体验啦、对
2: 那你们去完以后你们的想法呢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带给你们跟以前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以前没去应该是某种原因没有吸引力吗还是怎样那去了之后你们有什么改观的想法吗
0: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去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管道我们以为那个是业界人士去的像是展售会那样子、那第二个我们也不常喝酒老实说我们就固定喝那几种我是啤酒他是琴酒之类的、
3: 琴酒是后来、
0: 琴酒是后来、我们没有那么常喝酒所以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特别觉得哦，可以去参加这个展览、
2: 其实如果我们在前面不是有在填那个问卷然后可以拿到那个入门票、这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的、
0: 对对对
2: 就是它里面其实有几个项目是说你是厂商或是你是相关人士然后你来寻找合作机会、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厂商啦还是你是一般民众进去找器具啊、去找你想要喝的酒啊 等等就是都可以的啦
0: 对但是因为以前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以为说哦，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就好像以前我们的我自己的产业在那个钟表国外钟表展那基本上只有最后一天会开放给大众参观啦、那大部分都是相关的厂商或表店啊或代理商等等
2: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直觉觉得哦，那好像不是我们可以去参观的不过还好你告诉我们、然后你还告诉我们怎么样上网去填资料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交战手册很重要因为一般人搞不清楚哈我要花钱去喝酒的感觉
2: 喝酒花钱天经地义吧
3: 对啊
0: 没错没错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那个有些人如果想要去参加酒展有一些有趣的我们的新发现啦我们等一下来聊那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对我们来说这也是美丽新世界我们来听 SHE 的歌曲

0: 如果不是 Manson 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说去参加那个酒展啊，可以自带
1: 杯子。那他其实展场里面有租杯子的服务，所以如果第一次参加，就哎。糟糕，没带到的话怎么办？就是租杯子，或者是展场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摊位是在卖玻璃杯的。
0: 哦，
1: 可是他卖玻璃杯不只是你当天可以品饮用的杯子，有可能会卖那个葡萄酒杯啊等等的，他就会做一些展示，你就可以在那边买杯子。那我也去那边买过一个杯子，这样，就是我这次带的。
0: 对，然后我们到每一个我们觉得有兴趣的酒款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他就是倒一点点，但我每次跟他说倒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我不想要我走到后面喝来喝醉了。
1: 有，我们那天其实有看到有人坐在那边。
0: 对，然后我很讶异，就是啊，有人真的就坐在那边喝醉了。
1: 不过我觉得我们，
0: 但是我们要讲一下，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对吧？
1: 理性饮酒啦，理性饮酒。
0: 没错，没错。
1: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算。做的人蛮少的，或是我们、
0: 哦、以前很多吗？
1: 或者是我们比较早去
0: 啊、哦？
1: 大家可能吃完午餐才刚到而已。而且我们那天逛的时间算少的。通常大家可能会再把这个时间再拉长一点，可能多体验一些啊。那我自己的话是觉得说，如果你进展场，当然我们第一个是享受嘛，享受别人分享给我们的。那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礼貌性的跟他做一点交流。我觉得是有一点互动，在这个氛围里面会感觉更好。
0: 那如果那天你们有特别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摊位或者是酒款吗？
2: 印象最深刻就是 Grappa 跟后来那个
0: 清
2: 酒。
0: 清酒。我自己。我们三个人第一个进去的时候是先碰到一个清酒嘛，是不是？
1: 绿芽，
0: 哦，绿芽，
1: 这一家每一年都会占蛮大的面积，哦、然后
2: 他
1: 们
2: 对他品项好多、哦，
1: 对对、嗯，他们就是品项非常的多，然后会进行很大量的分享，然后他们也是蛮友善的、啊，就是你愿意来体验，他们就是跟你分享。
0: 因为他其实我后来发现说，他好像日本各地的清酒他都有，
1: 基本上他们。当然不可能到每个地方都有啦、但是他们的品项我觉得算是
0: 多的，
1: 蛮齐全。在口味上面的分种来说，你可以喝到像我会觉得清酒的入门者可能会更喜欢口感偏甜的，它就是有点米曲味等等的，就是口感偏甜。然后在你越喝，你可能就会越想要喝到比较利落一点，然后没那么甜，然后但是香味有的。就是可能会比较是心口的，对，就是从这个干口到这个心口的这个部分，它里面的酒种的这个种类其实都蛮多的啦。我觉得其实光是逛绿芽就有一点逛不完的感觉。
2: 对啊，
0: 其实我是你说的那种刚入门的，但是我因为我个人偏比较甜的这种酒款，当然这跟 Casey 不太一样，Casey 是比较有层次的心口的，
2: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对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然后我在那个清酒那个摊位，其实我们第一杯试饮的小小的是那个福岛的。哦，对，天明就是福岛的，他叫书酒造的那个株式会社嘛。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说，那是社长这样子在那边。
1: 对，在后面。
0: 对，我们还搞不清楚说，那个人是谁？为什么晃来晃去的这样？
2: 有两三位社长哦，好像。
1: 对他们可能就是日本那边，然后会派来，然后一起做协助销售这样。
0: 对，那我还蛮喜欢福岛的，因为它有一点甜。其实有一点，它不是那种我们说的甜味，而是它是一种米香的，我们说纯那个大吟酿的那种甜
2: 清酒。
0: 那因为以前我去日本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正好福岛的事件311吧，应该是那个时候我跟朋友去竹市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他们有一个生源福岛的，然后我们在那个市场里头就喝了福岛大吟酿，
1: 因
0: 为我印象非常深，非常好喝，所以我就印象一直中那个福岛的。大吟酿或者是那种纯米酿的那个酒是很好喝的，我那天也真的觉得很好喝。但是好像 Casey 有不同的想法，你喜欢另外一个吗？什么东方美人还是
2: 东洋美人？
0: 哦，东洋美人，对不起，对，那个也蛮特别的。
2: 对对，因为它有苹果的香味，而且比较新口一点。
0: 它好像是山口县的，如果我有拍照留念这样。对，然后好像 Manson。

0: 也有，对不对？在清酒的部分。
1: 对啊，其实一开始进去喝我也觉得偏甜，可是我一开始喝我很喜欢甜感重一点的，而且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我都是希望甜味再重一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大概近几年因为朋友带给我的清酒全部都是比较新口的，然后后来我喝一喝发现诶，我好像更喜欢这种利落，就是虽然甜可是有时候它会留在嘴巴里面一点，但我更喜欢就是香味喝进去以后就直接带走，你就让我嘴巴干净一点。然后我不管是配什么东西，就配海鲜啊，还是配什么食物，搭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会太负担。所以
2: 你长大了，
1: 可能真的
0: 是，那我还是对不起，我还是很年轻，因为我还是喜欢比较甜的酒。
1: 不会啦，就每个人口感不一样。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清酒啊，你喝如果像喝的比较新口一点，其实感觉起来你好像在喝白酒一样。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搭餐上面哦，可能清酒会再更轻盈一点，可是就搭餐上面我觉得是算蛮相近的。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吃一些比较日系的啊，海鲜啊等等的，我觉得其实清酒也是一个接下来可以考虑的，就是可以考虑购入的一种酒种。
0: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听歌，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请 Manson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警语好了。
1: 对，我们要记得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
0: 对，然后我们三个人呢再次重申，我们都满18岁。好，我们今天来听，今天啊，因为我们讲到那个春天到了嘛，所以其实春天也是一个很适合饮酒的时间点了。所以我们来，
2: 请问四季哪一季不适合喝酒？
1: 每天都适合。
2: 就是说啊，
0: 好啦，我们来听，我很喜欢这首歌，最近听到的，就是日本的一首歌曲，叫做《春日花瓣》。

0: 真的蛮浓的，它就很像 brandy 嘛。嗯，它又跟 brandy 有一点不一样。嗯，所以而且它瓶子好漂亮哦。
1: 你说很像是实验室的那种。
0: 嗯，后来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去查它这家酒厂，叫 Polly。它是位在威尼斯附近。那威尼斯有一个很有名的工艺，就是手工吹的玻璃。哦，所以它的酒瓶都是在威尼斯那边手工吹制的。嗯，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家的酒瓶形状特别有曲线感？
1: 对，
0: 我选的适合那瓶叫 Septembre， 就是九月嘛。嗯，它就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长瓶管。有点像实验室啦，但它的曲线会更柔和一点。
2: 哦，因为我有看到你，你倒那个，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也来喝一点好了。我就完全是跟风啊，
1: 没
2: 谁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Casey 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0: 哎，对耶，你那天一点都没有主见，
2: 完全没主见。
0: 哦，没有。我为什么对 Grappa 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我们去意大利玩，或是出差，如果去吃那种 full course， 就是全部到最后一定他都会给你一小杯 Grappa。就是有，所以有人叫他甜点酒，
1: 他是最后才上，
0: 他最后上，前面要喝就是有点开胃，他们会喝 County， 或是就是粉红酒嘛，或是 Jose 之类的，所以我那天都在找这些，为什么？因为他现在都不是主流了，
2: 对，
0: 平常我们很少看到啊，就那天才可能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就想，赶快来了，因为我们现在也很少去餐厅了嘛。
2: 对，
0: 而且去餐厅我们也不太会点酒。
2: 对，我们现在已经喝酒很。

0: 的东西，因为我爱吃甜的东西。对，
1: 但 Nathan， 你刚刚问我说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一定是，因为毕竟酒的世界这几年来也改变很多嘛，
2: 依大家喜好也不一样。
1: 然后第一个，年轻人喝酒喝的比较少了。
2: 哦，真的。
1: 然后红白葡萄酒的销量也比以前少很多。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会看到，其实蛮悲惨，就是法国一些很有名的酿酒的酒庄开始就是把葡萄藤拔掉了。
2: 啊，是哦。
1: 对，因为他们卖不掉，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最好降低它的生产量。
0: 就是我们后来买了琴酒，我们去逛了琴酒摊，然后呢 ，Casey 买了一瓶酒，我也买了一瓶酒，但是我们买的风格不一样。它是，你是雨吗？下雨的雨。
1: 我买四瓶
0: 啊，没关系，还是先讲雨。然后我是晴天，对对对
1: ，Mason 也是雨啊，我是被 Mason 说服的。
2: 我是雨跟秋。
0: 好，
1: 因为我一开始我本来是拿晴天，就那个人就跟我说你要喝雨天，你要喝雨天，
2: 是不是喝过就不一样？
1: 对，真的不一样。
0: 对，我刚刚想到了，我刚刚为什么选了那个春天，是因为它有四季的酒款这样的琴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因为你们都选了雨天嘛，所以我们来听苏打绿的这首《被雨困住的城市》，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

0: 好，那我们就回来聊那个，我们后来逛了一个展售的区域，那
1: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沦陷的，
0: 对，然后Casey 有跟我讲说，哎，他们的人员都还蛮怎么讲，风格不太一样，就是很清晰，
1: 其实蛮统一的，
0: 对。然后后来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其实是一个蛮年轻的，
1: 看起来是
0: 一个代理商，那其中一个好像也是里面的老板之一，女生，小女，一个女生了，对。然后他们代理的琴酒都还蛮特别的，他们有西班牙跟日本，
1: 就是一种年轻人的潮流了，我觉得，
0: 对。然后呢，我稍微看了一下呢，他们的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们说，他们为什么成立这个酒，就是酒代理商了哈，这个公司，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的意境就是酒醒之后那些醉意里面所悟出来的道理，仍然会被清晰的笔记在我们的心里，陪伴我们走下去。哎，蛮有趣的。
1: 文青酒商，
0: 文青酒商，没错。然后我们现在讲西班牙吧，他西班牙，你在那边沦陷了吗？ 对，
1: 对啊，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琴酒，它会显现各个地方特有的风土。那我觉得，地中海是一个我很喜欢，因为之前陆陆续续有日本人嘛。然后上次我讲到苏格兰嘛，
0: 对，
1: 那西班牙就是我的新版图啦。
0: 对，他好像是代理西班牙的琴酒，然后他们都是固定在一个
1: 马洛卡，
0: 对，岛上嘛，
1: 是
0: 不是？
1: 其实西班牙就是地中海风味嘛，因为他那个纸盒上面他就有写着是捍卫地中海。所以他们希望都是对啊，那个因为我有买他们的酒啊，纸盒上面有
0: 没有？我只在那边晃晃晃，然后拍照这样子。
1: 他们就是说，他们希望就是保有地中海植物的风味
2: 啊，好棒！
1: 所以你看我买的那个，为什么后来选不了，就买了综合版，因为就是我也很喜欢柑橘，我也很喜欢佛手柑，然后我也很喜欢橄榄，
0: 对，它有橄榄，
1: 对它。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叫汤姆老爹吧，那个实在我对我而言味道太重了。我觉得琴酒为什么现在我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年轻感。它不像威士忌好像要很久很久。而且它又面貌很多变。你可能一下闻到苹果味都有可能嘛。紫苏味，就是其他酒味好像不会让你一个酒款里面有这么多风格的变化。那我觉得琴酒就是这样子，有一点年轻，那有一点 fashion， 有一点很 easy going 的感觉，就是啊，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我不需要很严肃对待。然后他们慢慢的会发现，他的酒精量在慢慢降低。
0: 对，然后你刚刚讲到，因为我有去查了一下那个他们的酒款嘛，那你刚刚讲那个老汤姆琴酒，就是他们其实他说当时他们这个酒厂做这一款酒的时候，它是要向19世纪的老汤姆风格致敬，所以他们其实是把那个柑橘的琴酒啊放在他们那个岛上传统在酿造红酒的橡木桶里头放6个月，所以它其实就会有你刚刚说的那个除了莓果之外它有木质调性，所以还有一些
2: 多人点，所以它变成说你店家放的话你就是多一个库存的空间，所以不一定店家里面会藏。
0: 对，
1: 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喝那个 Old Tom Gin 有时候我会想到以前喝 Cognac 或 VSOP 那个，
2: 因为它有那个桶陈的那个味道吧，
1: 那个是我很不喜欢
0: 橡木桶的味道，
1: 那个大概就是我不喜欢的原因吧。因为以前喝多那种。
2: 不过讲到琴酒，其实很多人会怕琴酒杜松子的味道。
1: 就好。

0: 好香哦。
1: 可它的基底就是杜松子酒，大部分的基底都会用杜松子。
2: 就是
0: 可是我就觉得那香味好舒服哦。
2: 我忘记琴酒它其实有一个法规啦，嗯嗯，然后它好像杜松子用到百分之几%的时候它可以叫什么名字，嗯，我记得有个是 London Dry Gin，嗯，然后一般的话

0: 玫瑰雨天里面就是玫瑰啊，
1: 对啊，就雨天也有嘛，嗯、然后
0: 晴天广藿香，
1: 晴天好像也有，对啊，晴天还蛮有趣的，晴天里面呢还有除了它有花椒，这是蛮特别的，因为它放了很多香料之类的、嗯、啊，马玉兰、香菜籽，喜欢香菜的人，嗯，还有冲绳的香檬等等。其实还蛮有趣的。那这个日本的清酒品牌，其实我查了一下，他们的概念还蛮有趣的。他就说他们希望能够秉持和谐身心，所以呢，他们
0: very zen，
1: 所以他们其实常常会混合一些东方的草药，或者是植物，嗯、或者是香料，然后制造出一种对我们现代人其实承受压力或疲劳的更温和的一个杜松子酒了。
0: 嗯，
1: 那其实基本上它也是酒精的浓度也是有往下调，大概35到40度左右。
2: 我那天有特别问他们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平常我们会买到的烈酒，就是六大基酒之类的烈酒、嗯、大概都是40度起跳，
1: 对，
2: 可是我那天看到他们的是
1: 35、嗯、
2: 甚至到39。我那天其实有很好奇问他们说、嗯、就是为什么会想不会跨过这个门槛，
1: 对，
2: 虽然说他们的其实度数差一度啦，其实你真的认真人来喝，你可能也喝不出那一度的差别，但为什么不跨过让它变成40度、嗯、然后会强调它比较下降，然后风味更圆润、嗯、他们也跟我说不知道。
1: 对，因为当时他们日本厂的时候，他那个酿造厂基本上他的概念就是他们常说那个饮酒就是一种冥想，所以呢那个品牌的琴酒，就日本的那个品牌的琴酒，它是希望把那个禅意跟养生的思想和那个植物学合在一起，
2: 所以他们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做一个不到烈酒的等级的，
1: 我不懂养生吗、嗯、喝酒好像很难养生。
0: 我找到的解释他是说第酒精感低一点比较适合都市人的生活步伐，现在因为太浓的话可能会造成比较重的负担、
1: 哦、
0: 然后他有说、嗯、这个酒其实除了创办人以外，他还有跟一个中医营养师合作，
2: 哇，
0: 所以我们不是有看到什么春夏秋冬吗，
1: 对，
0: 晴天雨天、啊、是用五行哲学啦，哎、欸，五行
1: ，
2: 哇塞，
0: 打造
1: 水火土，
0: 所以他为什么都那么多香料？其实他就是想把东方草药跟香料东西放进去，
1: 嗯，
0: 因为他是希望是这个琴酒是舒缓的，
1: 嗯，
0: 疲劳，舒缓压力跟疲劳的饮酒，
1: 嗯，
0: 所以酒精度太浓，可能就垮了吧。
1: 对对，像我那个晴天，它因为里面有花椒，这是我还蛮压抑的。然后他就说，他们希望创造的感觉是你喝完以后，其实就好像你走在东京街头，然后吹着凉风，在晴天的时候那种感觉、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琴酒，就日本的琴酒的品牌，他们其实会有一些概念放在里面，不单纯是以前我们说的纯粹是酿造这件事情。
2: 对，
0: 但我觉得这也是让他们行销的时候更多的故事，
1: 是没错。
0: 所以你也许根本都喝不出这些味道，可是你就说哦有
2: 买单，
0: 对，买单。
1: 可是我还蛮喜欢他的瓶身，因为他的瓶身还蛮干净简单的，
2: 对，就利落。
0: 琴酒基本上都蛮干净利落，我觉得。
1: 对，嗯，对他给我感觉就是他想要表达的那种风格吧。嗯、
2: 其实我觉得洛库就蛮花俏的。
0: 我那天晚上，
1: 嗯，
0: 从9点睡到早上5点，没有任何起来，
1: 啊、真的哦。
0: 我几百年没有一次睡足8小时，
1: 但
0: 是是舒服的哦，
2: 嗯，
0: 不是那种啊什么头晕晕啊，是然后、嗯啊、很清爽，然后被猫叫醒，哦，哎，五点了，好了。蛮好，蛮舒服的，
1: 不错。好了，我们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第四首歌，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台语歌，江蕙所演唱的《酒后的心声》。

0: 好，我们要再次重申一下，因为我们不是那个酗酒的人，我们其实也是觉得也是蛮新鲜的，因为从来没有逛过，然后正好 Manson 又很懂嘛，所以就带我们去。就是我刚一开场讲的，我们像刘姥姥逛大观园还蛮有趣的，有时候人生有这种经验蛮好的。但重点是我们那一天其实除了喝酒之外，Manson 还带我们、
1: 就是、喝酒啊？
0: 没有 Manson 还安排了一个晚餐，我觉得晚餐也很厉害啊。对啊，那是一个以色列料理。我以前不知道台北有，我知道有很多中东料理，但是以色列料理还蛮特别的。
2: 其实这家也是我朋友带我去的啦。嗯，我也没有，原本也没对他们那么了解。然后我朋友就只是说，欸，你喜不喜欢吃鹰嘴豆？
0: 嗯，
2: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喜欢吃鹰嘴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一个豆味啊，
1: 我很喜欢。
2: 可是我真的去了这一家店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一种，
0: 嗯，
2: 就是整个满嘴豆的感觉。他们做的我觉得算蛮高级的，欸，他们把那个鹰嘴豆泥做的蛮细致的，然后口味上面我觉得呈现也还可以接受啦，就是不会到很恐怖，就让你吃整把豆的那种感觉哦。就是整体来说，然后他们的菜的特色也不错，像他们有个招牌菜是那个炸花椰菜，还有那个
0: 哦，炸白花椰，
1: 那个吃好撑哦。
2: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炸蔬菜丸，是不是？那个我
0: 就
2: 不，
0: 哦，就是那个
1: 法拉菲尔，
0: 法拉菲尔，
2: 对，那个可能你要介绍一下。
1: 其实鹰嘴豆它是很健康的。
0: 食物
1: 它是高 GI 嘛，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常常在讲，
2: 是

然后鹰嘴豆，我自己都还会买豆子回来蒸，来有时候放到汤里啊，或有卤肉里。其他就像一个蛋白质的补充嘛，我觉得它是蛮好的一个东西。那因为以前我去过几个犹太人区嘛，一个是法

0: 过一个纽约的嘛，然后通常我们去那一区的时候，他们的三明治都是大部分都是 falafel，
1: 嗯，
0: 啊，就是一个 pita 嘛，一个饼，
1: 然后
0: 加这种蔬菜肉丸，
1: 口袋饼。
0: 肉丸里面其实不止鹰嘴豆，它还有蚕豆的成分在面。
1: 哦，真的、哦？
0: 所以你切开看，它里面是绿的，
1: 是绿色的、
0: 嗯。对对对，它就是有混着蚕豆那些，还有一些其他的香料在里面，然后会有他们那种水起司。你们那两个小菜没有，我的有。
1: 哦，我没有。
0: 嗯，
1: 对。
0: 然后它会有一点橄榄什么，它就这样整个做成三明治，哦
2: 嗯、
0: 它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味道，而且很。嗯很适合吃素的朋友。
1: 对、嗯、因为我后来发现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中东。

0: 吃，就是在路边都会有的。
1: 应该来讲是犹太小吃，
0: 犹太小吃，
1: 因为犹太的范围毕竟还是比以色列大，
0: 哦，对，不止以色列，
1: 对
0: 对。然后我们那天还喝了饮料，还蛮有趣的。
1: 那个字我都完全忘记了，
2: 柠檬娜娜，
1: 对，
0: 柠檬娜娜，
1: 它好像那个沙瓦加很多的薄荷在里面的感觉，
0: 对，它就是柠檬加薄荷的那个饮料，还蛮清爽的感觉，
1: 对，那蛮好喝的，而且不会太甜，我有点意外，因为中东的东西大部分都很甜，尤其是甜点，
0: 哦，
2: 会咸吗？会很咸吗？就是重咸重甜，还是只有重甜？
1: 中东是不是指以色列啊？
0: 整个中东
1: 就是他们的糕点都是很甜的
2: 啊，甜这个部分
1: 对，野枣也是他们的嘛，
0: 对，
1: 那也是超甜的，
0: 对，但野枣并不是特，它就是本身浓缩，它就是甜的这样。
1: 对，然后他们的点心也都是很甜，就是因为他们会淋大量的蜂蜜嘛，
2: 哇，
1: 就。
0: 好像蜂蜜是他们很重要的，
1: 对啊，
2: 所以他们的蜂蜜是很纯的那一种吗？
1: 纯不纯我不知道，但是在以色列他们蜂蜜是有另外一个宗教意义的，它是来自上帝的，这个我不能随便乱讲哦，就是我记得就是他们如果咖啡里面有加蜂蜜，大部分都会是跟宗教有关，比如说是神的给予的，或怎样。但我先要讲一下，是突然他们 Q 到的，我没有准备，讲错了，请原谅我，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2: 是，
0: 但是
1: anyway， 就是中东如果是不管是，因为他们很好玩嘛，虽然是敌对，可是其实很多
2: 宗教
1: 很相
2: 信，
0: 因为区域是在那里，
1: 所以他们蜂蜜对他们而言都是很特别的意义，
2: 神圣的。
1: 对，
0: 然后好像 Manson 喝的不太一样，但是我都觉得我们喝的饮料都很漂亮，不晓得为什么。
2: 我喝的是柠檬气泡饮，就比较一般了，但是我的那杯就糖浆蛮多的。
1: 啊，还好没点，
2: 还好点是娜娜。
0: 对，我们点
1: 娜
0: 娜
1: 很清爽哎，
0: 娜娜很清爽，
2: 我应该点娜娜的。
0: 对对对，我们应该要交换一下。所以其实
1: No， 我们要跟他交换。
0: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哦，我们没有讲到他在哪里，他好像在四四南村附近，就吴兴街基隆路口那里嘛，对吧？对，其实还蛮值得大家去的，因为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大家都说啊，台北不好玩，其实你可能不知道，对，你可能不知道台北有很多好玩的，
2: 没有走痛彻，
1: 就是，
0: 对，没有走，或者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周边有很多的活动是你以前没有去参与过的，对吧？
1: 我相信那些习惯讲哪里不好玩的人可能觉得很多地方都不好玩，
0: 不是，是我常常觉得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去了解你居住这个城市吧，
1: 或者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吧，
2: 或者是他觉得他自己都去过。
0: 对，我觉得很多人很好玩，就是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去过哪个国家，去过哪一个城市，很多嘛哈。但你问他说哎，那台湾你去过哪里？没有，没什么城市你去过，对，你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其实
1: 你不要这样子好吗，我48岁以前你问我台湾去过哪里，我也还是48
0: 岁以前你在努力工作啊，
1: 问你我们都集中在台北市啊，
0: 对啦，没错，
1: 放假你也不会在台湾玩，那时候放假我们就出去玩，
0: 对啦，对，
1: 也我们都去香港啊，记得有一次我们不是一起去啊，去日本啊，去
0: 澳洲。好，我们有点时间来聊一下这个。我们
1: 但是我们就是不，那时候就没有去过台湾啊。
0: 我们两个有一天 是我还记得那个是好像我生日那几周了，那一周吧，然后我们去香港玩。
1: 我还记得那个酒店的位置，它叫 Flat。还是
0: 就接近文华酒店，但不知道在哪里，我现在忘记了，现在还在吗？搞不好没有了。然后我们两个呢决定要去坐，现在还有吗？双程巴士吗？
1: 有，
0: 就是，
2: 有，现在还有，
0: 对对对，我们两个就决定，然后我们决定要去找吃的，是一直找不到，然后就找到一个说是

0: 我们从人家厨房说，哎、欸，不是大门吗？然后重点是他其实就是要跟人家并桌，因为人很多啦，就是并桌，像是而且是那种圆桌的感觉，但是很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就我们有点讶异，就是跟原来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
1: 没有啊，期待它就是名店呢、啊。
0: 我、哦、知道它是名店、哦，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样子，我以为是西式的咖啡，因为它叫咖啡嘛，因为是西式的咖啡店。对，哦，原来是蛮港式的这样子。对对对，好啦，我们多讲了，但是呢，我们
1: 其实我真的好久没有吃香港那种茶点跟咖啡点心了哈。
0: 对，其实台北也有。

0: Manson，
1: 谢
2: 谢
1: Manson。
0: 然后呢，
2: 谢谢，
0: 我们要来播今天人生咖啡馆的最后一首歌，这个是瑞典的一个歌手所演唱的，叫 I Did It All For You。然后呢，
1: 好情热的歌名哦。
0: 他今天喝了酒，不好意思。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你看，他真的喝醉了。嗯，好啦，晚安喽，
2: 拜拜，
0: 拜拜。

0: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主角、最佳电影原创音乐、最佳原创歌曲等等四项大奖。电影的原创歌曲呢，叫做《就甘棠微博》，还有《一样的月光》，是否还有《请跟我来》，这些歌曲哦，都非常广泛的在流行哦。那么这出电影的故事啊，是在讲述一个退役的台湾老兵，他是一个哑巴，那么人称哑叔，他以收购空酒瓶跟捡破烂为生哦。在1985年的一个冬天清晨呢，亚叔啊

为阿美。为这个呢，妻子啊跟他发生冲突，并且啊离家而去。亚叔呢又当爹又当娘的，父女两个人是相依为命。那么在艰辛贫困的日子当中挣扎，为了能够让阿美啊有更多的人生乐趣，亚叔在劳累之余呢还为他吹奏美妙的乐曲啊。阿美在高中毕业之后在某家餐厅当歌手，获得青年作曲家这个石君迈的这个帮助啊，提高了演唱的艺术水平，更受到了观众的称赞呐、啊。那么娱乐公司老板叫余广泰呢，为了利用阿美来赚钱，就引诱他签订赴东南亚演出的合约。阿美跟亚叔商量哦，亚叔十分的矛盾，他既然希望女儿有一番作为，又怕女儿孤身在外遇到风险。最后呢，为了挣钱帮助父亲摆脱贫困，使他的晚年得到一些幸福，阿美答应了签约。不想到这一纸合同却断送了自己的自由啊！演出归来呢，阿美已经成为了红歌星，但是却身不由己，不能同年迈的父亲见面。那么亚叔因为思念爱女卧病在床，在风雨交加之夜呢，阿美啊饱含不能奉养老父的心酸，在台上唱出了怀念的心声。那么气息奄奄的亚叔啊，在电视中看着阿美的表演，怀念着思念着，这种悲伤的心情啊离开了人世。

这是由苏芮所演唱的《酒干倘卖无》啊，真的是很感人的一出电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个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呢，被视为是校园民歌时代跟现代流行歌曲的一个分水岭啊，因为在那个之后呢，就校园民歌就大量的出现了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再来听一首由苏芮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

0: 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由王菲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就进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新卡北北》这首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是由华语女歌手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由徐佳莹以及她的老师苏通达共同来创作，并且收录在徐佳莹首张的个人专辑《Nala》创作专辑里面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改编自台湾的歌仔戏。那么由于啊在2009年，这个唱片呢在大陆发行，并且啊在2010年呢就获得了第十届这个华语音乐传媒年度的国语歌曲啊。那么也是说这个王宝钏嫁给薛平贵之后的这个故事啊，因为薛平贵从军，王宝钏在家中苦守，那么薛平贵收到王宝钏的谢书啊，就单骑走三关，直奔到长安城来跟王宝钏寒窑相会啊。他们之间那种真挚的爱情让徐佳莹有感而发，然后呢就开始啊这个创作，那么就创出了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它呈现出徐佳莹很丰沛的创作才能跟想象力啊，充满着勇敢跟坚持力量的新卡北北，哎，说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佳作。

对于情绪的表达可谓是一拍即合，那么可谓是颠覆跟延续碰撞出的华美这种乐章哦。那么新卡北贝当中呢，这个新卡北贝招闪关的歌仔戏桥段啊，成为了经典的流行音乐元素，那么也被多位歌手来应用，也帮助了徐佳莹成就了一段啊高辨识度的流传金曲。那么徐佳莹她善写或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而绵长，歌声是沁入到心脾的啊，永远啊也不会教人啊被累

卡北贝。那么对于一个有要求的实力派歌手来说，做出令自己跟听者满意的音乐啊，已经算是非常成功了。那么徐佳莹用作品书写自己歌坛的人生，她的用心良苦跟令人回味的表演，以及有目的的编排啊，让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成长成熟跟成功的一个路径啊，真的是很不容易。那继续我们就来听徐佳莹的另外一首创作曲《失落沙洲》。

0: 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连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香囊脚踏车，香囊卡达加，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我们节目要进入到今天的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起属于你我的记忆。这个故事

往事。一个春暖花开的中午，希拉蕊和爸爸在公园里散步，他发现有位老太太紧裹着厚厚的羊绒大衣，脖子上围着毛皮围巾，那穿戴仿佛是在滴水成冰的三九隆冬。他说呀，爸爸，你看那位老太太穿的真是太奇怪，太可笑了。当时爸爸的表情有些严肃，沉默了一会儿就说，希拉蕊，我突然发现你缺少了一种本领，就是欣赏别人的本领。这说明你在与别人的交往中缺少了一些热心和友善。希拉蕊觉得爸爸太小题大做了，很不服气地问，那你不觉得老太太穿得太多了吗？爸爸说，恰恰相反，我觉得老太太很值得欣赏，她穿着羊绒大衣，围着毛皮围巾，也许是因为生病初愈，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且啊，你仔细看，她专注地看着树枝上清香漂亮的丁香花，表情是那么的安详愉快，她是那么的热爱鲜花，热爱春天，热爱大自然。我觉得老太太的神情令人感动，难道你不认为她很美吗？希拉蕊认真地观察了之后，觉得确实像爸爸说的那样，从老太太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到她的内心像怒放的鲜花一样。爸爸带着希拉蕊走到老太太面前，微笑着说，夫人，你欣赏鲜花的神情真令人感动，你使这春天变得更加美好了。老太太似乎有些激动，说，谢谢，谢谢您，先生。随后她从提包里取出一小袋饼干，一边递给了希拉蕊，一边夸赞地说，这孩子真漂亮啊。事后爸爸对希拉蕊说，渴望得到欣赏是人的本性，一定要学会真诚地欣赏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欣赏的优点和特点。当你学会真诚地欣赏别人之日，就是你得到别人更多欣赏之时。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宝贝心肝》，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这则故事呢，其实讲到的是啊，一个好的教育、好的观念能够传给这个孩子呢，孩子可以运用在人生里面，这比赚一大笔财富送给孩子还要重要啊！就如同文中所言呐、啊，欣赏别人的本领。孩子若学会了懂得欣赏别人，为人处事就会很圆融，自然就减少了人之间的摩擦啊、哦。那么他的人际关系想必就更好了。即便这些人既不会为他带来富贵，但也能够使其他很多人呢跟他结善缘，也能减少结恶。所以说，善虽未至，恶也远离要。懂得欣赏别人，你才能发现对方的优点。即使啊，再恶的人都有他的优点，值得你我来学习啊。比如说自信啊、果决啦、谋略啊、品味啊、眼光独到等等啊。说不定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你就会发现啊，原本你所讨厌的人并没有让人那么讨厌，只是因为啊，之前太过于聚焦在对方的缺点上，而心生厌恶排斥而已。所以懂得欣赏别人，会让你解开内心一些不必要的心结，能欣赏到玫瑰花的美，而避开了玫瑰花身上的刺，您说是吗？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跟我们分享。节目到了尾声哦，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以及内容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来听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二十一世纪红唇》，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多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好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来到今天的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周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呢，是我们的首播时间，和大家分享怀旧金曲。今天一样准备了很多好音乐哦，一起来放松吧。

乎大家现在的年纪哦，你从你现在这一个时刻啊，可能有人50几岁、60几岁、70几岁，你只要回过头去看你经历的风风雨雨，想来当时也是紧张、焦虑、害怕、后悔，但是对于现在的你来讲，多多少少都是传奇吧。都很不容易啊，每个人的不容易不一样，也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故事跟经验不同，所以就像我啊，年纪不是很大，但你说我回过头来看我的儿时啊，童年时期啊，学生时期啊，进入社会等等啊，每一个阶段也是有对于当时的我觉得很辛苦或者是很难熬的事情，现在想来觉得诶，也就还好，人嘛。总是要度过些什么，才会长成另一个样子。等到你度过去之后，就不一样了。那当然，也有些人回过头来想想，哎呀，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生命经验，还是很后悔，或者是觉得，哇，我的苦难怎么这么多？甚至我现在还在经历苦难。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排拒、拒绝的。很多事情啊，也并不是你的意愿就能决定它发不发生，所以这也是最残酷的地方。你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有人好像过得风平浪静，而我就是惊涛骇浪，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人家顺风顺水，哎呀，我一开局就是最惨的局面。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生命也就是这样啊，不要讲人类啊，任何一种生物生命也都是如此啊。你有太多太多不能决定的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想哦，你把这个视角拉到更远的观点，或者是很多人啊，会从一个抽离的视角，有些人会说有点像看小说一样，说上帝视角。对于整个大宇宙、大环境来讲，我们所在乎的事情也不过沧海一粟啊。我们觉得的苦难，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可能是很艰辛的事情，但也许对于刚刚讲说，你把这个时间、空间拉长、拉远，根本没人在乎，甚至这你的这一切也无法撼动整个世界的发展哦。所以，我觉得回到很个人的那个议题上面。尽管如此，我们也并不是为了撼动什么去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也只能在乎我们眼前出现的事情啊。所以尽可能的去面对它，尽管也许你最后选择的是逃避吧，或这也许就是人家讲说什么命中注定吧。有些人会有那种命运论，然后觉得说，可能有些人有宗教信仰，又或者是自己的思考跟价值观，会觉得，哎呀，我会遇到什么事情啊，都是命定的。逃也逃不过，我有时候对于这个说法，我也是蛮相信的。当然，这种事情并不太科学，它没有办法去验证到底什么叫做命运。哦，这个有什么具体的定义吗？或者你怎么验证这叫做命运呢？但是我仍旧相信这件事情，就像人家讲说，有些事情就是命中注定好的，人的生与死不也是这样吗？这哪是我们能自己决定的？有些人说啊，没有没有，我可以自己决定生与死啊，尤其是死亡这一块。但是你确定你决定自己的死亡瞬间或死亡的这一块，真的是你自己决定的吗？会不会是命运早就算中你会在这一刻离开人世呢？所以回过头来想想，都是传奇哦。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是不论你现在阶段过得好或不好，或者是不是还在苦难之中。可以呼吸着，可以思考着，可以听到这些音乐，听到我在说话。每个人都是传奇，要生存没这么容易。尽管我们好像醒来哦，就是吃早餐、午餐、晚餐，诶，好像很正常。要活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只是生物性的活着，要能够去适应这个环境，生存下来，大家都非常厉害。尽管我们都不相识，也不晓得每个人遇到的苦难是什么，但我认为每个人的辛苦都是一样艰困的。这句话跟大家分享哦，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

0: 掌声跳平台，
1: 和大家分享轻快的怀旧歌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段的一开始呢，这首歌曲叫做《相思天天》，由杨耀东所演唱的

有没有觉得很动感呢？这首歌曲《相思天天》，杨耀东所演唱的歌曲。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也读一篇文章哦，这个文章很有画面感哦，他聊到的是树哦，这个树木的树。这篇文章呢叫做林地的主角，林地呢就是森林啦，林地哦，林地里面的主角是谁呢？林地的位置不同，分布的树种也有差异，树林的中心和边缘生长着不同种类的树，大部分树的生长策略和龟兔赛跑相似，有的像兔子一样快速奔跑，有的像乌龟一样缓慢前行，采取兔子策略的就是先锋树，它们能产生数百万颗微小的种子，一般是

透过风力传播，降落在那些光秃秃的空地上。先锋树发芽和生长的速度很快，能够在新的空地抢占先机。快速生长导致这些树未能长出粗壮的树干，而限制它们的高度。桦树、柳树等等，甚至是杨树，都是优秀的先锋树。采取乌龟策略的则是顶级树。顶级树结出的种子比先锋树大得多，他们知道自己是参与异常缓慢而稳定的比赛，喜欢从长计议，相信从长远来看自己一定可以胜出。橡树的生长就像乌龟一样，非常的缓慢。我们能在树林的边缘和周边空地发现先锋树，顶级树却长在树林古老的中心地带。成熟的林地的树有很高的树冠，在你走到林地中心，看到高大顶级树之前，会先经过低矮的先锋树。大部分的先锋树颜色比顶级树还要浅，树荫也更少。桦树的树皮颜色比橡树浅得多，它们的树冠也稀疏，可以让更多光线穿过。光线随着你深入树林的脚步逐渐变暗，穿过林地边缘的先锋树时，光线只是略有减少。抵达树林深处，光线会显著下降。随着林地不断发育，采取乌龟策略的顶级树赢得了比赛，成为林地的主角。我们的后代也将在这里发现更高大的树干和更浓密的树荫。

这首歌曲《老榆树之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刚读到的文章叫做《林地的主角》，他说树呢概括而论分成两种，他说一种叫先锋树，一种叫顶级树。那先锋树是在这个森林的周边啊，比较边缘的地方，顶级树呢是在树林的中心，长得更高大，然后树荫更多。那这些有点不太一样哦，他用龟兔赛跑去比喻嘛，兔子跑得快，但他很早就开始休息，他说像先锋树一样，数量很多，然后很快就可以长大，但是呢他长得不是很高，然后树荫呢也比较稀疏，他只会在这个林地森林的周边。而顶级树呢，他的种子比较大，长得比较慢，但是他打从一开始就觉得我是一个长期抗战的，所以他会慢慢长，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这个不一样的形象就在你脑中浮现了。我自己觉得读到这样子略带比喻的文章啊，我通常不会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就叫我们说要像龟兔赛跑的故事一样，像乌龟一样有毅力的缓步前行，夺得胜利。我觉得不管是先锋树或顶级树，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啊。你不要讲说这个树林的边缘然后长不高哦什么，听起来好像很没用，其实不会嘛。在这个世间万物当中，没有谁是真的没用的，每个人都有他的职责，他的位置，他的角色，每个人是分工的，同时也在合作。所以有些东西想必是先锋树做得到而顶级树做不到的，反之亦然。如果你单纯从结果论来看，诶，我要成为这个树林里面哦，林地当中的主角，你想到的好像就是这一片森林当中的中心嘛，比较厉害啊，比较高大啊。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假设没有先锋树，你确定所谓的顶级树不会受到影响吗？它会长得跟以前一样好吗？也不一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类比哦，或者是说更让我们真切的去体会到、体感到说，其实不管是树、人哦，都一样，每个人的职责、天命不尽相同，每个人的本质也不同。就像这些树啊，它因为品种的不同，所以打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它是可以长得高的，还是它属于长得矮的树。那你说长得矮的是不是就很废？不会啊，它一定有它的职责所在，只是你尚且还没发现。而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嘛，我也不是我们团队的主角，我觉得我都是默默做事啊，我可能也没有很厉害，确实我也不应该受到所谓的聚光灯的重视跟焦点。但是你真的没做事吗？不会嘛，你一定也是促成某些事情当中重要的一员。只有每个人都把自己能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做好的时候，这个事情才会成功。这绝非是人家一般人所认定说，诶，好像是这个领头羊哦，这个主角才应该认真努力，其他人可有可无，可以被取代。其实没有谁可以被取代。那我有的时候也会进一步思考关于这个取代性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没有谁可以被取代，但也没有谁一定不可以被取代。这两件事情听起来好像是包牌哦，但是我觉得它所解读的层面不太一样。我所谓不可被取代的理由，是因为每个人的特质都是独一无二，一定只有你在这个位置去做这些事情会达成的效果，而另一个人不会是这样。不需要比较优劣哦，只是结果会不一样。但为什么讲说你也不是不能被取代呢？因为对于事情本身，有些东西达标之后，要到这个60分标准的人可能很多哦，不一定是只有你才会过60分嘛，旁边那个人也可以啊，你右边那个人也行嘛，哦，大家都可以做到基本要求，而其他的就是个人特质的发挥。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倒也是不冲突的哦。这也是我在读刚刚这篇文章觉得脑中很有画面、很有想象的地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哦，接着来听到的是刘文正所演唱的《绿树花开情也来》，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首歌曲凡人二重唱所诠释的相知相守，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南方二重唱，就是女生的版本，其实男生的版本也蛮不错的，我觉得这个版本忧愁的感觉没那么强劲，可能节奏或者是那个编曲的感觉比较轻快一些些。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经典留声机听听好音乐哦。当然也有一些文章和你分享，这篇呢叫做永恒之美哦。到底什么样的美是永恒的啊，永久的呢？我有一件陪伴了我20多年的连衣裙，我每次穿上它出门，就像有一位可靠的亲人作伴，做什么都很安心。我甚至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当我离去之后，我的亲人触摸这件衣服，嗅嗅它的气味，当然可能只是洗衣精跟樟脑丸的气味，就好像我还在他们身边。这应该比玻璃框里面我的照片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心灵的慰藉。

那么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巧的是，刚刚这首诗《博物馆》正好以衣服来收尾。他是这样写的：至于我，你瞧，还活着，和我的衣服的竞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家伙战斗的意志超乎想象，他多想在我离去之后继续存活。他会活着，但他会活着，不正是因为他曾经与我这个短暂而脆弱的生命有过温暖的连结吗？我的亲人会保存他，会睹物思人，是因为我而非他。博物馆里面那些古物之所以会被人收藏、陈列、研究，也是因为它们承载了人类过往的生活、情感和经验。它们讲述了我们的故事，记载了我们的文明，从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法国哲学家让·包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是这样诠释古物之美：所有的古物都是美的，只因为它们逃过时间之劫，因此成为前世的记号。散文家张瑞峰则这样想象一幅剪纸如何收藏时间：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从老人长满老年斑的手到孩子稚嫩的手，从老人到老人，时光从一片小小的剪纸上扫过100年、1000年，乃至于许多个世纪。生活的表象发生了巨变，生活的底本却被一幅剪纸珍藏起来，它保管存储了最早的讯息、最初的思想。我不知道这些想象和解释是否带有某些主观的情感，我知道的是，当我参观博物馆时，它们帮助了我穿越时间，回到遥远的时空。比如成为一位手持洁白团扇、感慨自己被命运弃置的妇人，那个瞬间，我和那位妇人都已经获得了超越此生的某种永恒。

这首歌曲是黄仲坤所演唱的《悔》，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和你分享很多怀旧歌曲啊。刚刚提到了什么是永恒的美，他说东西会被留下嘛，生命可能都会有走向灭亡的那一天，但是那些物件会被留下，那就觉得诶，那这些物件是不是就是永恒？可是这些物件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哦，也就是所有者、使用者、生命本身，它才显得有格外的意义。所以追寻这个永恒哦，像我们讲说有些传说故事啊，那种早年的传说要追求什么长生不老啊，这个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尤其是人家讲说权力的拥有者，那种帝王啊，觉得我拥有财富，拥有天下，我就要长生不老，一切都可以握在手掌心里。事实上证明没有这个机会啊，人类就是会走向结束，每个生命都是如此。去追寻永恒也没什么道理，重要的是你让你的每一刻都是永恒，你这个瞬间做出你想做的决定，说你想要说的话，刹那即永恒吧。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强烈的。既然永恒在生命当中是不会存在的，那你能如何转换这种永恒的概念？就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过成永恒。是我们刚刚读到这篇哦，永恒之美哦，我自己心里也有蛮多的体悟跟感触。这是片中女主角喜欢的漫画，那这个女主角呢常常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漫画里面的主角。电影本身的剧情其实跟这个漫画也没有什么关系哦，它是一个比较艺术导向的片，那当时票房呢也这个不是很好哦，就评价好坏两极。不过杨玲很会唱哦，所以她也配合了这个电影去唱了这首歌曲，就叫做《尼罗河女儿》。作词呢是朱天文，他的歌词是描述漫画里面的感觉哦。然后他的曲风比较抒情，旋律优美，编曲也很精致。所以尽管电影的票房可能不甚理想，但这个歌曲还蛮有意思的。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咯。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这一小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为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下次再见。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节目当中又过了一周啦，在每个礼拜听到我的声音，我就知道礼拜天又来了。好，这一天呢还没结束哦，因为这我们才早上七点嘛，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划在今天啦。那也要

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天气，我们已经应该是渐渐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了吧？但这个雨量呢，感觉也没有说到那么的充沛哦。当然有啦，这个这一周我记得前3天吧，这个下雨的状况真的是稀里哗啦，只能用稀里哗啦来形容，因为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哦，遇到大雨你都得全身湿哒哒的，有时候这个。雨衣你要穿也不是，不穿也不是，反正还是要穿啦。不穿的话呢，这除非你是短距离哦。但很多时候你还是得麻烦的穿一下雨衣，或者是你可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雨伞啊，或是你可能也是穿雨衣的哦，那你可能搭车的时候又很麻烦，会跟别人黏在一起，或者是要小心沾到别人，或者小心被别人沾到。好，这个下雨天，大家的忧愁都是一样的。台北，雨量就是这么的丰沛哦。好，但感觉，午后雷阵雨的状况还没有那么明显啦，但是有渐渐的出现的感觉哦。所以提醒大家啦，就是如果你假日今天有要出去的话呢，留意一下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提醒大家这注意一下天气变化，注意一下环境的变化哦。我记得在上一周就是连假，我跟大家说我会去花东一趟，那刚好其中一天就去这个七星潭，花莲的七星潭，很久没有去了，这海边的这个风景非常的棒哦。然后呢，哎，七星潭其实它的右边有一个叫做四八高地，应该是四八高地吧。然后早期这个它这边那个应该是军营区哦，就是防疫管制区，旁边有个小道，然后你可以骑脚踏车进去，但因为通常都是骑摩托车过去的，所以你就得停外面，然后走进这个小道。然后我记得那个四八高地那边原本有一条岔路是可以上那个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上面可能有些岩石，你可以在那边看整个七星潭的风景哦。但现在去的时候发现好像被封起来了，可能会怕危险吧，因为那毕竟也是非常高的地方。然后他就是做了另外一条路，是顺着这个山壁，然后有点很大的 S 型蛇形，这样慢慢的蜿蜒下去到这个七星潭的底，就是山上到七星潭。然后它离那个游客园区还是有一段距离啦，但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嗯，除了当天因为快要下雨了，所以有点闷闷的，潮湿潮湿，走起来有点不太好呼吸，这个没办法，台湾都是这样，就闷闷的，你只要没有下雨就会湿气高，然后就会闷闷的。但走下去有海风的时候呢，就会变得非常凉爽。然后再来就是走到底部七星潭这个海边这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区块几乎没什么人哦。相较上个月去花莲来说，这个月的人当然有多一点，因为毕竟是五一连假，大家应该还是想去走走，或是想回家晃晃，就有可能是当地居民，也有可能是去玩乐，像我一样的去度假的。真的是有多了一些啊，但是还是没有之前盛况那么多。好，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即便是这个游乐园区，我原本是要从这个游客园区下去，但后来发现人太多，所以就是从四八高地这边走下去，然后这边一整片的海滩就好像是我包场一样，还蛮过瘾的哦。但因为当天去的是下午啊，然后就会注意到说，它因为它的沿岸边是有一点石头堆叠而成哦，就后靠山的是有一点沙子，然后再往海边走的时候，就是石头变得居多。你可以在地上发现很多的，很像家里的地板一样。我那天就是玩心四起啊，我就在现场看一些就是我觉得还蛮漂亮的石头，然后比对一下，哪一块跟自己家里的这个地板的这个大理石是一样的，还是什么花岗石啊，其实我分不出石头是什么啦，但是我就来看哪一些比较像是家里的地板哦，还蛮好玩的。好，然后就坐在这个岸边，那我就发现说，因为刚好下午是涨潮，这个岸边的这个海浪越打越上面，尤其是坐了半小时以后，这个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一直被往上逼的感觉哦。所以其实这个不管到哪里啦，你到海边还是溪谷边，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水位，水位是最好判断的哦。你可能一开始过去的时候会有一些凭据，然后之后自己要随时去抓一下这个水位的状况，有可能是上游大暴雨然后水冲刷下来，也有可能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不管去海边还是去溪边还是山区哦，就是都特别特别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就是以防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来不及去应对哦。

0: 其实这一趟走去花东啊，就比较像是自然生态的，自己的考察之旅哦，也不能到考察，没有到那么厉害，但就是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然后想去走走，可能是以前去过的地方，有可能是自己新去的地方。我像七星潭，我之前就只有到四八高地这边，七星潭好像没有下去过，因为总是都看到人很多那时候了，但现在今非昔比啦，人真的少蛮多的，所以这一次就特别下去哦。然后沿岸边看到很多的这个叫什么林头树，之前好像有一部恐怖片叫什么林头姐吧，好像就是跟这个林头树有关哦。所以在这个走这个步道的时候，都有一点 有点小紧张，但还好啦，因为林头树放在那边就主要是防风嘛。其实你在走那个步道之间哦，旁边都是林头树的状况下，其实风很难从你的左右边进来，大部分都是从上方啦，所以其实这个防风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看到一个。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趟去花东玩，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呢是特别有去找当地的一些点，然后特别走过去哦。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玉里这里，我很喜欢玉里这个地方诶，糟糕有一点想要搬过去住的那种感觉哦。好，这个玉里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然后步调很慢的一个地方，然后刚好我有一个车友会跟我一起骑车的朋友住在玉里，他就是玉里人，他就生活在那里哦，这偶尔我们才会见面，但平常就会聊天，会聊 LINE 啊，然后社群软体会就是关心一下大家，就互相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这一次去玉里，除了找他之外呢，就是会请他去介绍一些景点去走走。那很可惜这一次去没有骑车啦，就是搭火车，所以很多点他介绍了，但我只能说下次但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走路去的、哦、像是玉里火车站后面有一个神社的遗址，是虽然他这一段路到神社的上方哦是有整理过，而且非常的干净哦，走起路来是非常的舒服，你不会感觉到就是杂草丛生啊，然后走起来觉得很紧张的，不会，它整个就是整理的非常棒。然后呢，你因为你是往上走嘛，然后你的左边呢刚好就是看下去就是整片的玉里，然后风景非常的好。走到上面，我觉得最可惜的是神社不见了，因为它就是遗址嘛，只剩下那个地板的那一块，就是当年可能拆完以后遗留的，我不晓得他当年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反正呢那边就只剩下那个建筑物的底部，有一点可惜啦。但那上面我觉得有人整理得非常好，然后也是

看一下这个玉里，然后做个伸展就可以下山了，就可以回到市区哦。那这一路上呢，我发现玉里除了我上一段讲到的可能路边会有一些当地的比较是他们喜欢种的这个种植的植物哦，像是桂花非常多。你走在这个火车站附近，走在他们的小道，就是路旁边哦，都可以看到这个可能居家里面都会种桂花树，没有全部啦，但是你很容易闻到桂花的香味。然后再来就是偏山区月桃非常的多，我会认识月桃也是之前去参加这个见证环境教育基金会，他们有个24节气的活动，然后呢他们就教你用月桃来做有一点像是植物润饼的感觉哦，很有趣。他那一次是去象山的农场，然后带你去摘可以吃的植物，然后呢里面包含月桃，然后你就可以包起来，用那个透比较透的那种糯米的皮哦，然后吃下去，然后就觉得哦花香味还不错。然后现场还有人做这个月桃的茶，你就可以边喝月桃茶边吃这个。可他们今年好像没办这个活动，听说太累了，人手也不太够。但有参加到，我觉得蛮不错的，没参加到就有点可惜哦。好，我要讲回玉里。好，这除了桂花跟这个月桃，还有非常多的牵牛花。牵牛花其实在都市非常少看到诶，那牵牛花可能就会是更没有人烟的地方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牵牛花哦。然后再来是这个是百合花吗？百合花，对。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他们的路边就看到很多种植的植物，他们的住家前面基本上盆栽啊都会种蛮多的，走过去这个一片绿意的感觉很棒，就是除了自然的生态之外，他们的居家也会有一些闲情逸致吧就也可能是他们的喜好啦，但种起来的感觉就非常的棒哦，就整条路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朋友推荐我去拍这个火车。好，到底是去哪里拍火车呢？等一下听段音乐以后回来再跟大家说。

你既然是要拍火车嘛，当然就是要视野好的地方，也要有火车到得了的地方哦。那这个路上呢，有两个地方是我觉得看火车或拍火车都还不错的地方。一个是这个叫什么呢，你走到一半会看到有一个叫做花莲县玉里镇新农路路桥，它是一个桥，然后呢旁边有左右的楼梯可以往上走，走上去的视野还不错，你可以一路从火车站拍远景，就是远景，你没有办法太近拍哦，一直拍到这个后面有个地方叫做客城铁桥，然后它有客城一号铁桥跟二号铁桥，其实就是前后而已啦。但是你如果可以拍到，刚好拍到这个火车从铁桥的另外一头这样穿过去的话，那个画面非常的棒。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刚好拍到这么棒画面的，所以我就用录影偷吃布哦，然后呢再把这个火车经过的时候快速截图，再稍微修一下这个光线啊，然后对比啊等等的，让它看起来就是很棒的一张照片，然后再分享给我的朋友。我朋友就说哇塞，这个角度拍得非常的好，我朋友推荐的也好啦。然后它的左右边都可以看到火车，但是它的我想一下，火车站面对这个路桥，它的左边会有一个凸起的路段，这边会比较好拍。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可以走上去的这个桥，那这个桥下刚好火车经过的地方也是我觉得也是蛮有意境的啦。然后后面刚好又是山哦，只要你抓的角度不错，其实你拍出来的火车是非常有味道而且非常的漂亮的。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

0: 教育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刚才聊到这个去玉里玩，玉里我觉得是我还会想再去的地方啦，毕竟他那里还有很多我朋友推荐的很棒的地方我都还没有去哦。好，这个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好，这个这一次到花东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我觉得刚好看到这新闻，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蚊子啊，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啊，蚊子也越来越多啦，蚊子都出现啦。那台湾呢，其实最可怕就是小黑蚊嘛。那我自己出门在外哦，我自己都会有个习惯，就是我带一瓶自己调的精油，刚好有朋友他有在买精油，我就托他帮我带了一些口味，像是我很喜欢比较偏杉树的味道，高山的植物的味道哦，就会有一点比较轻，比较，它的这个锐利感感觉在高一点点，就是会让你呼吸下去就很明显感受到它的存在，比起比较偏平地一点，可能还会有点圆润的那种感觉哦。高山的这个清冷的味道我很喜欢，即便是你没有在当下，或是你没有在一个很寒冷的地方闻到这个味道，你都会感受到这个高山的植物带给你这种清凉的感觉哦。好，我很喜欢这个高山的杉树的味道，然后我可能还会再添加一些草本的植物的味道。如果是像出去在比较大热天的话，然后要防蚊的，我可能还会加一些柑橘类的，像是这一次有带一个甜橙的味道有加在里面哦，可能闻起来会稍微有点甜感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个杉树的味道，然后呢有时候别人会跟我借精油去涂抹，所以我就会再加一些比较大众喜欢的味道，然后可能再加一些薰衣草，让它感觉比较大众化一点。那我自己使用的话呢，我就会比较偏向植物性木质调的居多，然后下去做调配哦。可能接下来也会想要做一个跟樟树啊，或者是呢这个块木也有分红块跟黄块哦，然后他们分别出来的味道也不太一样，那之后我可能也会想要调制一点这比较偏块木的味道，但块木的精油真的有点贵。好的，这精油不是重点，精油只是我带出去要防蚊的。那当然涂抹精油以后防蚊的效果是非常好啦。那但是像我这一次其中有一段路我就忘记带，我把它放在行李箱里面哦。那这一段我就饱受蚊子的摧残。好，这个蚊子呢它总会时不时的过来享用 buffet， 我就是它的 buffet， 而且你总不可能24小时无时无刻每分每一秒都在盯着哪里有蚊子吧。你可能手机在拍照的途中你手一收下来，哎呀，手就多了一包了。好，所以我就上网看了一下，有一篇文章啊，他就在讲蚊子最爱哪些味道呢？其实蚊子是会挑目标的，它不像人这样，就是看到什么，然后知道它要什么食物，然后它就过去就是吸血。它是有目标的，它的目标是什么呢？蚊子其实是靠味道哦。好，首先呢，呼吸的二氧化碳越多，它越喜欢。再来是体温越高，它越喜欢。体味越高，它也喜欢。如果你可能，今天带了比较重的味道，像是你可能刚运动完，身体都会有一些排汗的味道，那

蚊子就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颜色，蚊子还是会看颜色啦，那比较深一点的颜色蚊子也非常喜欢哦。而且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明明穿了裤子哦，但蚊子的这个鼻子的长度，就它那个吸管的长度怎么可以穿透你的裤子呢？真的非常厉害，你感觉到你全身都在痒哦。好，这个呼吸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会有哪些呢？像是刚运动完的，然后或是你喝完酒的，或是孕妇或是儿童哦，你的这个呼吸二氧化碳的比例会高一些，那蚊子就会靠近你们一些。再来是，好，再来就是流汗或是体味比较重的人哦，像是你刚运动完，还有如果你身体比较肥胖的话呢，就容易出汗，那这时候呢就也会比较是蚊子的目标。再来是你饮食重口味，如果你吃的是比较重咸重油，或者是辛香料比较多，你可能身体本身排汗出来的时候就会带比较浓厚的味道，可能我们自己闻不到啦，但是呢这蚊子是很敏锐的，它可以感受到这个味道，所以它就喜欢味道比较重的。那运动还是首当其冲啊，但你仔细想想，身边总会是有一个跟你一起运动，例如说爬山好了，他总是不会是蚊子的目标，然后你总是满头的这个蚊子叮咬的痕迹，满手满脚都是，但这个人他都会很自在的跟你说，没有啊，我都不会被蚊子叮，不知道为什么。好，其实有某部分是蚊子比较喜欢你的味道。再来就是他可能真的身体排出来的味道啊，跟他体温真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吧。好啦，整个对比起来，你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吧。你就是被表框之外，然后呢还红色涂起来，就是首要目标的那种。好的，跟这种朋友在一起，就是你就要负责喂蚊子啦。好，再来就是穿这个深色服饰的人哦，你可能穿这个深色的衣裤啊，深色的帽子啊，然后遛黑狗的人，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说不定有机会可以网络上看到这种日本很喜欢做这种研究嘛，他就是越奇妙的知识他们就越想要去排除这个问题所在，有可能是骗人，有可能是真的。好，遛黑狗的人我是不知道啦，但是呢好，这个新闻既然这样讲了，大家就留意一下吧。那深色的衣裤的确啦，这蚊子好像也蛮喜欢哦。然后再就是加上前面的这些种种因素，好，反正呢夏天除了闷热，除了感冒，除了冷气，除了这个排汗然后补水之外呢，最大的敌人就是蚊子。好，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啊不要被蚊子叮到都是啊。而且呢讲到蚊子就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登革热，每一年的夏天每一次的广告都一定会有登革热。好，这个登革热很多广告都是我拍上去的，但是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家里如果有这种很久很久没有用的容器，尤其又是放在户外的，夏天又非常容易下雨，或者是呢你家水沟啊很久没有，就是家里环境啊有那种水沟很久没有清扫的，里面有青苔的，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生结节的，然后也很容易养出小黑蚊。好，这个所以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夏天的时候还没现在应该也算半个夏天了，就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接下来温度也是开始有点飙高，你家如果有这个水沟盖可以打开可以自己清理的话呢，其实可以刷一下啦，就是把那个青苔刷掉，然后户外有这种盆子啊，有时候我们在种花啊，然后盆子放在那里啊，然后里面有积水的啊，水先倒掉啊，如果你是有特别用意的你就换水吧。像我也会叮我父亲，因为他可能在这个阳台会有种植一些花花草草啊，我就跟他说夏天了，这个盆子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清理一下，以免长蚊子。然后再来就是他外面有一个水缸是养小鱼的，虽然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他自己有做一个可以让水循环的哦，可以到这个花盆啊，然后等等，就是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小水循环，但是我还是跟他说这个

应该都不会想遇到啦，也是非常可怕的哦。所以呢，照顾好自己的环境也是照顾好自己。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边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夏天到了，这很多时候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不仅是前面提到的天气，然后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居家环境的卫生。然后夏天其实流行病有一些也会突然冒出来，像小朋友比较会担心到的像是肠病毒，那大人也会感染，所以大人也要留意。再来就是夏天卫生没照顾好的话，又会有诺罗病毒哦，这种传染力非常的高，传染了以后呢，你那几天基本上就是 walking dead， 就是行尸走肉，就是跟一个僵尸。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

0: 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

0: 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

0: 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
2: 如果大家听到玩电动这件事情，一定会觉得说，哦，好像都是年轻人在玩的、哦、那可能常常会联想到有些年轻人可能沉迷电动玩具啊，沉迷电玩游戏，就会觉得嗯，怎么感觉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但是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玩游戏这件事情的态度，我觉得是有所转变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一支非常特别的团队，那他们是来自于双北祥鹤电竞队伍的执行副执行长陈守哲，还有队长的 Pretty 姐，也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英法电竞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有趣之处啊，还有这个英法电竞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那我们首先呢，先请两位来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3: 嗨，大家好，我是双北祥鹤队的副执行陈守哲。
4: 嗨，大家好，我是队长。Pretty
2: 姐 是，那今天邀请到两位，就是要来聊聊英法电竞嘛，我就觉得很酷。哎，为什么当时会成立这样子的队伍啊？
3: 其实我们在团队就是在长照领域已经发展了六年。那因为我们的执行长本身也是药师出身，嗯，所以他在这个药师领域服务其实也有12年这么久。对，然后我们花了大希望带着大家透过电竞，也就是科技以及照顾的结合，来找到一些快乐，让快乐成为我们的使命，这样子。
2: 嗯，可是呢，因为想到了要帮助这些英法族群的长辈们，我觉得很多人应该第一时间会先想到哦，比如说带长辈去公园，可能下棋呀、啊，喝
3: 交流上面就更有话题性。
2: 是，
3: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电竞本身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竞技活动，所以。像我们团队里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独居的长辈来参加我们活动，那其实这就间接的就是让一些就是长辈们除了就是自己在家以外，他其实就多了一个方式，多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跟大家有一些陪伴的这个重要性，这样子。
2: 哦，
3: 对，
2: 所以说 Pretty 姐可能在电竞这方面算是很有经验了吗？
4: 嗯，对啊，从2021打到现在，
2: 哇，其实现在已经大概5-6年左右了。那你为什么当初会接触到这方面呢？
4: 以前我是不玩这些电竞啊，最多是玩什么 PS 啊那些游戏机啊，
2: 马里
4: 奥啊，哎呀、嗯，然后电脑就是玩一些什么踩地雷啊、扑克牌。
2: 哎、哦，那其实 Pretty 姐跟我一样，哎，我也很喜欢玩。

0: 这种游戏，
1: 这个都是比较个人的嘛。
0: 是。
1: 那后来是看我女儿在看电竞比赛、哦、然后他们看得好兴奋的，台湾冠军，台湾冠军。然后我说他们在玩什么，看不懂，就一群小人跑来跑去。后来知道，哎，台湾很厉害耶，连续两年拿到冠军耶。
0: 是。
1: 可惜哦，这个比赛后来都被韩国跟中国大陆拿去，因为台湾就是大专院校在培养、嗯、啊，其他国家是用国家之力在栽培，像奥运集训这样子在训练，
0: 是青少年
1: 奖金也很高，对。啊，国家之力跟我们学校之力很难比啦。
0: 嗯、
1: 那我是看了连续剧，发现这是一个很正规的比赛。
0: 嗯哼，
1: 每天要排课程，然后照表操课，然后要学的技能，还有体能训练，什么都要学，很难的一项运动，所以不只是游戏。
0: 嗯哼，
1: 所以我就有兴趣了。然后刚好红到不老基金会呢，办了不老电竞。
0: 是，
1: 然后北中南分三个科技大学，然后再训练这些银发族们啊，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报名。
0: 嗯哼，
1: 那报名我们北部是在中立，那中部是在红光，那南部是在高雄。
0: 哦，
1: 所以三个科技大学帮我们训练十周啊，事实上我们真正接触键盘只有九周。
0: 哦，只有九周。
1: 因为第一周在介绍，因为这个。

0: 都不会，那教练就专门在教那个更不会的。
1: 是，
0: 所以我几乎是啊学了啊 QWE 啊怎么按，然后我就自己打。
1: 哦，
0: 哎，然后但是十周比赛就很焦虑了。
1: 是，
0: 因为我们真正从零开始学，可是中部有两个已经学七八年了。南部也有两个，也是学一段时间，也是大概也有七八年，
1: 大家都有经验了，
0: 有经验，那我们真是菜菜鸟啊。

0: 都有比赛，
1: 是，
0: 然后全世界还有大赛，所以目前参与的人多，然后我们全国大专运动会也是正式的运动项目，
1: 嗯哼，
0: 所以目前全国年轻人是列入正式比赛，那、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也银发族也能列入比赛，
1: 可以多一个银发族这样子。
0: 对对对，因为运动会很多那种长青组的都有啊，60岁、70岁都有那些比赛项目啊。田径啊，丢铅球什么都有啊，电竞就没有银发族这一块。
1: 之前视壮运也很多年龄层嘛。
0: 没错，所以我希望这一块政府能够早点纳入。
1: 嗯哼，不过因为毕竟电竞这个项目，我觉得在台湾还算是，感觉系统还没有那么完整啦。对 对, 對。

0: 有
1: 分享，
0: 哎，对啊，分享啊，因为学了益处更多啦。
1: 嗯，那我很好奇说，就像 Pretty 姐讲的嘛，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导致他们会有一点犹豫啊，然后尤其身旁的亲朋好友、家人可能会有一点反对。那当时要怎么减轻这个门槛呢、啊？
2: 其实有些其实一般民众会对于说，觉得玩电竞的观感会觉得比较负面呐、啊。
1: 嗯，
2: 那其实就是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电竞会是一个成瘾的一个对标这样子。
1: 是，
2: 那其实我们目前大多听到长辈关于电竞这一块的议题，其实大部分他们是觉得会比较害怕，就像刚刚 Pretty 姐说的，除了就是家人反对之外，如果是对于自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可能会学不会、
1: 嗯、
2: 甚至他会怕跟不上，因为他可能不太会用滑鼠，不太会用键盘这样子。
1: 是，
2: 对，然后所以我们也很积极的在推广这个电竞的教育，就是希望让更多长辈来知道说怎么样去学习如何玩这些电竞、
1: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长辈对于年轻人来说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因为长辈其实人生走过几十年了，其实我觉得自律的能力啊，其实比起年轻人来说应该是更加好些，所以对于成瘾的问题，我们是反而不是觉得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子。
1: 嗯哼哼，
0: 我对成瘾比较持另类看法。

0: 的教育也是要特别注意啦，不要把那些手机当作最好的保姆。
1: 嗯，
0: 然后现在很多小孩是没有手机玩，又哭又闹、哦，然后父母就投降。
1: 是，
0: 因为我的亲戚就有这样的状况。
1: 嗯，
0: 我跟他说：“哎，你们不要这样教，
1: 让他去玩游戏。”
0: 不是，因为父母自己也忙着在看手机呀、啊，哪有空教啊？
1: 要做一个好的示范，这样子、啊、
0: 对。所以父母教育是最重要的。
1: 真的，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现在比起所谓的3C 育儿，就是给他看手机、看平板，就与其给他看这些，不如让他玩一些电玩游戏，因为起码还。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A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支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他们是来自于一支电竞队伍，是来自于双北祥鹤队的队长Pretty 姐跟副执行长陈守哲，那现在请两位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电竞银发电竞的副执行长陈守哲。
2: 嗨，大家好，我是队长 Pretty。
0: 是，那刚才跟 Pretty 姐还有跟副执行长聊到了关于电竞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抱有一种蛮正面的印象了，因为可能 Pretty 姐会觉得说，哦，你在玩电玩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之余，还会觉得。

0: 哎，协调方面，好，比如谁，比如打野过去打野了，那我们下路中路要去支援啦，甚至对方来了一群人，那我们就要全部过去团战了。所以怎么样去做最好的统合，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学习的。
1: 因为 Pretty 姐在讲的这个游戏叫英雄联盟嘛，然后也是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很爱跟同学玩这个游戏。但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会觉得有一点，哦，好难哦，就是下路要干嘛，哦，这个英雄要干嘛，就常常蛮会搞不清楚的。我就很好奇 Pretty 姐，您在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大概花多少时间才慢慢开始上手啊？
0: 其实也是摸索了一阵子了，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去比赛，我们只会一支英雄，然后技能什么连招啊，什么插眼啊，怎么走位，真的完全不懂，就是什么叫平 A 也不懂，就知道 Q 哦，他过来，我们就用他 W 用技能去打他，可是现在才比较了解，而原来技能不是最重要的，反而是平 A 哦，你点他吃兵。这些才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能够吃到兵是第一重要，不然你就进不了级，就没有办法买装备。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的训练啊，因为我看之前的一些就是韩国的那种电竞队伍，他们好像训练是蛮密集，甚至可能一天要训练十几个小时之类的。那双美翔鹤队的训练会这么的扎实吗？我很好奇。
0: 他们是职业赛呀，他们为了要拿冠军啊。那我们是乐龄啊，所以大家就是该训练该就好好训练，然后该休息就好好休息，眼睛也不能超过度
1: 啊，也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一个礼拜训练三天，每一次呢是三个小时。那我们经过12月，一次在台北的比赛，另外一次是福州比赛之后。大家对于团队的比赛这些经验都比较够了，所以我们今年就改成每一周两次。那一样是一次三个小时。
1: 是。
0: 那目前北中南来说，我们北部队算训练的时间比较密集比较多，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嘛，因为我们成立的短啊，去年等于9月开始。成立三个月
1: 是，
0: 然后就比赛。那今年到现在是4月嘛，
1: 所以
0: 还不到一年，所以我们这一队的资历算浅。那南部队是2021年就开始，然后他们都固定每两个礼拜训练一次。那个郑修就比较有心要栽培他们，然后他们都固定有教练在训练他们。啊，所以上一次台北比赛，他当然就拿冠军嘛，因为打多了，
1: 有经验，
0: 对，也知道怎么团队合作。那中部他们也是2021开始到现在，红光有持续，就是会定期让他们回去练，但是没有那么严谨，不像他们两个礼拜一次。啊，他们是有时候就回去练一下，啊，教练就再教一下。可是他们练习的时间也比我们资历长一点啦，
1: 是，
0: 所以去年我们才三个月就比，当然就稍微差一点。那我们今年应该可以更好，
1: 有办法拿冠军吗？有自信吗？
0: 这一次是混合组，所以没有说哪一队得冠军的问题，
1: 是不同的队伍混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说，毕竟啦。就像是 Pretty 姐讲的，就可能外国的那一些电竞队伍，他们是所谓职业电竞，那年纪当然也是就是年轻人啦，
0: 十几岁就开始训练。
1: 对，我就很好奇说，银发电竞的训练上啊，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可能针对乐龄的族群去设计一些细节之类的呢？
0: 基本上就是老人家嘛，比较记不住啊，所以就要。对某一些人可能要一再反复一再反复，
1: 是，
0: 所以有一些人很快就上手，那有一些人就告诉他你不要跑到塔下，对方塔下如果没有我们的兵你会被打死，他可是他还是会往那边跑，然后呢你逃跑的时候要回自己的家，可是他还是努力不懈的朝对方的塔拼命跑，一直喊他你怎么往那边跑啊？对啊，
2: 后来发现是因为按错按钮，
0: 没有
2: 按错按钮，
0: 不是按错。

0: 不是，他认为这个塔会打我，我就逃到下一个塔。到下一个塔还是敌人塔，没有我们的兵，还是会继续打你啊。
1: 是，
0: 他就是有一些观念还是会不清楚。
1: 嗯哼，这个训练的过程我觉得好像也蛮辛苦的，因为要理解一个完全新的事物，我觉得真的是要花蛮多的时间跟心力的。
0: 那是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我们这个年龄层呢，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完全不能玩，那时候是禁忌，甚至学校还要派训导处的人出去抓小朋友，
1: 是不好的东西这样。
0: 因为对啊，就认为嬉戏不好啊，啊玩那个会沉迷啊，会耽误功课啊，尤其以前又有联考、
1: 啊、有经验的人了，
0: 将来这个乐龄这一个阶层应该是非常的辉煌，
1: 很多人会加入，
0: 哎，他们都很会了。
1: 是，而且现在像可能再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比如说就是三四十岁，算是青壮年族群，等他们再稍微有年纪之后，我觉得搞不好也会加入。
0: 他们目前也都应该都有打电玩的经验了、所以将来我都鼓励他们啊，你赶快啦，我来参加我们的游戏，
1: 打到年龄就可以加入了。
0: 对对 对,
1: 對，哇，那这样子 Pretty 姐您带了双北祥鹤这一支队伍，虽然说还不到一年啦，但是至今的比赛你们大概参加过了几场啊？
0: 我们就是
2: 那两场啊，从
0: 十二月两场、
2: 那个、
1: 是，
0: 然后今年五月还有一场嘛，对。
1: 那您在带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心得之类的？
0: 心得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竞赛啦、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合作，
1: 是
0: 绝对不能说哦，我是英雄主义，我个人要收头多少啊，我不要配合你们啊，人家要过去。团体战斗的时候你一个人要跑去做什么，我是觉得就是要服从指挥。对，
1: 因为我觉得银发电竞这个领域对我来讲啊，它比起可能像职业电竞那样子，我一定要拿个冠军，我一定要拿个好成绩，它感觉是更像让这些参赛的队员们可以开心玩为主的感觉。
0: 对，我们目前比较希望是朝开心玩，
2: 希望让大家有参与感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毕竟要学习一个新的游戏还是蛮困难的，
0: 蛮困难，真的。因为我们第一次比赛是四队参赛嘛，那是北中南三队啊，第四队就是他们多比较多的人就混合成一队，
1: 是
0: 那一队当然就比较弱啊。他们就是打的经验比较不够啊，所以那一队你说要他短期间练得多好，其实蛮困难的，因为我们从2021到几个角色，所以看每个人的志愿是什么。
1: 那我很好奇，如果比赛当中可能队员大家觉得遇到了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说可能像 Pretty 姐刚才举例的状况，我可能不小心有一点失误的话，要怎么让大家激励大家的士气，让大家愿意继续比赛下去啊？
0: 基本上就是大家合作为主嘛，开心打比较重要，不要在游戏中批评人家，你这个打不好，我刚叫你来帮我你都不来听话啊，这样子长久就会发生冲突。
1: 是，
0: 所以有一些队伍就是这样内部内讧。而且蛮严重的。
1: 好啦，所以听起来还是Pretty 姐希望大家是和平相处的，开心玩为主啦。毕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兴趣啊，然后新的生活当中生活的动力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3: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0: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聊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银发电竞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支队伍，我们邀请到的是双北翔鹤队队长的 Pretty 姐，还有我们的副执行长陈守哲。那再请两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双北翔鹤队的副执行陈守哲。
3: 嗨，大家好，我是队长Pretty。
1: 是，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双北翔鹤现在的成立啦，算是还蛮初期的，就是还不到一年哦、喔。但我觉得这整个银发电竞目前的整个目标嘛，听起来啦，其实比起像是真的要竞赛，更像是要让大家开心一起享受嘛。那我就很好奇啊、Pretty 姐，你在接触了这个电玩游戏之后，你有觉得说哦，这整个比如说电竞的给带来的成就感啊，或者是这个游戏有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3: 嗯，我觉得我学到很多诶，因为每一路的英雄各有特性，然后你怎么去发挥他的专长
1: 是。
3: 哦，然后真的要练到精蛮难的，所以就是不断要学习。那从游戏中我觉得我也交到很多好朋友。我们现在几乎每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日，
1: 哇，好多、
3: 哦、至少10位上线去对打。
1: 是，
3: 嘿，我们就是北中南，大家有空都会上去，几乎都会尽量拨空上去。
1: 嗯，刚才 Pretty 姐有分享说，您一开始对电竞有兴趣，是因为您的女儿嘛？
3: 没错。
1: 那您在接触这方面之后，您女儿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吗？她有跟你说过吗？
3: 他们是蛮支持我打的啦，哦，觉得反正妈妈兴趣很广泛，多学一样是好事。
1: 是，
3: 而且我也交了很多好朋友、可是他们自己还是不想学、可能一方面上班很忙很累啦，
1: 是，
3: 哎，所以他们会喜欢玩比较轻松一点的游戏，
1: 休闲游戏为主啦。
3: 是是，这个游戏就需要蛮专注去记他的技能。
1: 是，那我觉得说就现在啦，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就发现虽然说竞技游戏或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电竞相关的内容，可能有些人会开始觉得说哦，那听起来我踏进去的门槛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高，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说双北翔鹤就之后啦，如果长辈们有兴趣想要加入的话，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啊或者是门槛之类的吗？
3: 我们非常欢迎，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是希望能够组成10位队员，
1: 是
3: 啊，可以分成 AB 两组，这样我们自己就可以对打啊。目前我们就是只有5位，还不够、
1: 刚好打一场比赛而已，就一队。
3: 对啊，所以每一次都要到处借将。
1: 是
3: 啊，所以目前很欢迎各位有兴趣哈，或是帅哥美女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带来，
1: 是
3: 因为是可以让他们不再失智最好的良药。
1: 嗯，
3: 而且呢，我们不可以没可以说是没有门槛。第一个，你只要有兴趣；第二个，你年龄55岁以上，
1: 55岁以上就可以。
3: 甚至你还未到55岁，将步入55岁。也欢迎你来训练，
1: 可以储备训练吗？
3: 是的，是的，我们目前有储备训练。我们有一位去年是53岁，也过来跟我们一起打。就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因为我们那边目前在新北电竞基地嘛，那边电脑很够，
1: 是
3: 20台吗？
2: 对，差不多
1: 设备充足。
3: 对，

0: 有足够的电脑让你学习，所以不要害怕哦，没有设备可以使用啊。第二个是我们教练都非常热心，都会好好的指导每一个队员。
1: 嗯，
0: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呢。你去外面随便报名一个这种专业训练，都要好几千呢。

0: 能请副执行长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说，如果真的有兴趣啦，想要加入双北祥和，或者是说可能想要参加看看类似的课程，那有没有什么样子可以，什么样的资讯可以跟听众们分享的呢？
1: 好，我们目前是预计在今年的十月会举办一个银发电竞的园游会，那我们就是主要是邀请55岁以上的长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那因为刚刚有提到 Pretty 姐，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以英雄联盟为主，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英雄联盟它的上手难度其实也算蛮高的，对，所以我们也准备了其他可能两三款的游戏可以让大家来参与。然后我们目前是预计如果冠军的话还会有奖金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这个将会是台湾第一场的银发电竞的大型园游会。那其实在这十月份之前其实还有一点空档，就是可能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一个银发电竞的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一样就是我们一样会有几款游戏能够让大家来选择，然后主要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游戏的内容。所以如果有一些大哥大姐们如果他们对游戏不熟悉的话也可以来这边学习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如果在这七八月份觉得自己真的有兴趣甚至已经有上手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衔接十月份的这个活动这样子。
0: 嗯，听起来都还蛮不错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北部的吗？
1: 对，目前正在主要是在北部，然后目前我们场地也还在确认中，我们到时候也会在我们的
0: 粉专嘛，
1: 粉专或者是我们的 IG 上面公布给大家。
0: 哦，了解。那所以说其实现在像是双北祥和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还蛮多的啦。那如果说今天有听众可能听完这期节目，听完 Pretty 姐的分享也觉得说哦，我对于电玩对于电竞很有兴趣，那如果我真的很想要先在家里自己试试看入门的话， Pretty 姐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2: 就自己先下载英雄联盟。
0: 是用电脑、
2: 用电脑，因为它只能用电脑玩。
0: 是，
2: 好，然后你下载这个游戏之后要注册，要有账号，然后你可以先上去看它每个英雄的介绍，
0: 是，
2: 然后技能怎么放，先初步了解。
0: 嗯哼
2: 嗯，然后你要更入门，可能就是要有人好好教。
0: 嗯，因为像今天讲到的这个游戏叫英雄联盟，它其实每个角色都有一些自己的故事之类的。
2: 是的，
0: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先挑一些自己有兴趣的部分也可以看这一些啦。
2: 嗯， 嗯，
0: 对，就是先从有兴趣开始。那副执行长有什么样的建议之类的吗？
1: 嗯，关于英雄联盟这一，
0: 就是如果说今天听众朋友可能也想要试试看可能开始接触游戏啊或者是电竞这一块领域的话。
1: OK， 就是其实老实说啦，我也是去年才下载英雄联盟。
0: 太好了，跟我一样，
1: 之前没有玩过啦。
0: 是，
1: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它其实这款游戏它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些新手路程，就是它会有一些
0: 教
1: 程，对，教学你要先跑完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在过程中你会大概知道说这个游戏的内容在做什么。但老实说因为它是一款策略游戏，所以对于这个游戏内容其实有很多细节不一定是从游戏画面可以知道的，所以很多其实我也是从我们的一些电竞教练那边学到。所以我觉得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

0: 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要为你歌唱。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黄莺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上个礼拜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间这个医美诊所呢有偷拍案哦。那受害者当中甚至有未成年，在这里呢，目前他们所要的主要的总裁啦、特助，还有负责监视器维修的工程师，他们现在目前是羁押禁见。那这件整件事情为什么会被爆料出来，然后是怎么被发现的？其实就是有一位呢非常非常勇敢的吹哨者，他在睡上面呢写下他的发现跟报警的过程。不少人呢纷纷到他那篇文章下留言，他说啊，真的是感谢你勇敢站出来哦，一篇文章扳倒一家企业。那我必须要说那时候啊，他是在房间里面，然后呢他发现了医美诊所嘛，很容易就会要脱上衣啊，脱裤子等等的，就是你可能会身体有大部分是裸露在外的、哦、那这样就会因此被那个摄影机而录影起来，然后你也不知道说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而且他为什么要看到里面呢。好，那总之这个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哦。其实啊，有很多事情呢，就已经慢慢在开始爆发了。真的不要做坏事啊，真的不要做坏事。那现在他们这个案件呢，就提到说，就律师出来跟大家声明说，如果消费过的民众想要求偿，要在2年内提告。那这些被害人甚至可以一起去提消费者团体诉讼，这是社会瞩目案件哦。所以地检署应该会在几个月内起诉，到时候可以提团体诉讼。那目前可以做的事情是到这间医美诊所要求提供消费明细，证明自己是什么时候有去消费的。那只要在呢监视器装设日到今年的5月5号，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说到了针孔摄影机的争议哦。那随着事件持续延烧，外界也开始关注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很常有机会，不管是你去看医生也好，或者是呢去健身房运动完，然后你要去洗澡，好，甚至换衣服，旅馆呐、诊疗间这些密闭空间的时候，究竟该如何自保，防范偷拍风险？那因此在这里，妇女救援基金会跟警方也整理了几项科技自我检视的技巧，提醒大家可以善用手机功能，初步的检查一下室内是否疑似遭到装这个针孔设备哦。好，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大哥大姐们了解一下，到底该怎么样去自我保护。首先第一个呢，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室内环境的时候，可以先开启手机 WiFi 功能，观察一下周遭是否出现来源不明、讯号异常强烈的设备。那这个通常是乱码哦。那由于呢，部分的无线针孔摄影机会透过网络传输画面，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密闭空间内出现异常讯号，请记得要提高警觉。再来另外一个比较简单哦，就是关灯扫描法进行初步的检测。大家可以先将室内灯光调暗，然后呢利用手机相机搭配闪光灯，或是手机里面有那个手电筒功能，对不对？缓慢的扫描天花板、墙角跟各种装置。那由于呢针孔摄影机的镜头多半是玻璃材质，所以你在这个强光的照射之下会出现一个很特殊的反光点，其实就有点像是那种小圆点的反射痕迹啦。那虽然说这个偷拍设备技术不断进步，但是仍然是受限于物理条件。无线针孔摄影机如果是在低照度的环境之下，通常是比较难拍到清晰画面的，所以关掉电灯、遮蔽窗帘是目前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选择。那每位女性妈妈都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存在。在这里哦，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们哦，心里想的是啊，我没有小孩，我只有一个人，也没有关系。我也是希望大家每位女性都一定要健康快乐。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已经听到太多太多的女性朋友，她们有一些可能像癌症或是生病。那在追根究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癌症。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快乐的人真的比较少，真的是几率比较低啦，真的几率比较低会生病哦。那甚至呢，我有听到就是可能有癌症的朋友们，然后他不断的积极的去面对，然后心情保持轻松愉快，然后去积极做治疗，还真的有好转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出现哦。所以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我前几天跟一位阿姨一起吃饭哦，那她跟我说她前几年得到了这个甲状腺亢进哦，让她整个人突然暴瘦。那其实她就是太焦虑了。我就跟她说，阿姨你不要再让自己那么焦虑了，你看你的两个小孩都那么爱你，然后呢都那么孝顺，其实讲真的，你应该要感到很庆幸，就是你的孩子们是如此孝顺的陪在你身边。好，即便她常常会跟我这个抱怨说她儿子很皮啊等等的，因为她儿子年纪跟我差不多，但我还是跟阿姨说，阿姨真的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哦。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听首歌曲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呢近期一些相当重要的新闻消息。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啊，忘记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大哥大姐们，诶，母亲节过得还快乐吗？还开心吗？哇，母亲节呢常常会让人觉得哇，这个有一些这个可能是中年

他其实说到，就是他有出来解释说为什么他们想要改，主要是为了解决标志功能的困境，因为早期制图跟当代应用落差巨大，常年存在识别不一的问题。举凡像是呢，这个铁盖维修的孔盖啦，变电箱喷漆啦，极小的印刷品啊，还有立体刻字的招牌，常常为了不同媒介需要有所调整。所以啦，他就说希望现在可以用出，就是产出更精准的数位制图档案，让更多的媒介可以使用。那当然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立场来讲，我这样看起来哦，会有点觉得哇，这件事情有这么的重要啊，就是可能是我自己呢所认知的太少了。好，那总之呢，这件事也引发了各界的讨论啦，就说真的有这个必要花这个预算做这件事情吗？好，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在。只是呢，我想借由这则新闻，我学到一个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这六个这个字哦，原来是出自相当知名的书法家于右任之手。这件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我是这次这个新闻之后我才知道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默许》。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头皮，不止染烫哦，头发固定分线也是一种警讯，要如何改善头皮健康呢？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咯，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9: FM 104.1
8: 正声调频台。
2: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慈恩，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大家知道我们正声跟 WK 品牌有合作，对不对？欢迎大家，如果大哥大姐们有需要洗发精、护发的用品，或者是呢沐浴乳、头皮养护精华，欢迎跟我们联络。那我们的这个联络电话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如果你有头发稀疏的问题，想要重养你的头皮的话，欢迎大家，我们的这个洗发精是用草本精华下去提炼而成，所以它是有全方位控油，而且呢还可以帮你养头皮，改善你这个减缓掉发的问题。那当然接下来的天气可能会越来越热哦。那这样的季节特别要注意的是，不只是皮肤伤害，还有我们头皮的伤害哦。那除了呢我们可以靠这些外在的，比方像是洗发精这些产品、护发这些产品去做改善之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分享给大家，阳光变强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头皮晒伤这件事哦。很多人会在意肌肤晒伤，但这个时候同时也要注意头皮晒伤，尤其是平常总是把头发分得很整齐、固定同一条分线的人更要小心，因为呢分散部位可能会直接晒到太阳。那平常没晒到太阳，健康头皮可能会呈现蓝白色的，但如果长期固定分线的位置，可能会呈现有点泛黄哦。那为什么？那就是你晒黑了。当你一直持续被晒的话，尤其在大太阳这个底下的话，很容易头皮受伤，从那里长出来头发可能会变细，甚至会加速掉发哦。因此改善固定分线有简单的4步骤哦。首先第一个是尽量不要每天固定同一个分线，最好把分线改成锯齿状。但很多人哦，这个头发还是会自然的分回原本的位置哦。你就说，哎，怎么会这样？它其实有一个方式可以去做调整，就是你先用水哦把头发弄湿，然后再用吹风机将它吹整，把原本的分线习惯给修正掉。第一个，先用水把分线附近弄湿，不只是弄湿发尾，而是要把发根彻底弄湿，或是你只要弄湿发根也没有问题。第二个是用吹风机把头发往上拨着吹干，头发可以一下往右拨，一下往左拨，那这样的时候就可以把原本固定的分线习惯给打散了。接下来可以拿这个梳子尾端把分线画成一个锯齿状，

好的，在这里呢，同时我们来工商服务一下哦。这个我们WK 品牌洗发精在这个月份呢，有一些这个促销活动，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那我就有去问 WK 品牌他们的公关，所以我们这次有什么样的新活动可以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呢，当你购买2000块，可以赠送官网1300以下的产品，是任君挑选哦。好，再说一次哦，满2000就可以呢，挑官网上面的商品，然后是可以任君挑选的，那1300的额度以下都可以选。好，那

说到这里，可能就有一些人很好奇，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1300呐、啊？好，这个哇，我来帮大家看一下哦。1300的话，表示说你可以再多挑一瓶洗发精啦、沐浴乳啦、护发的啦，甚至这个乳液啦等等的，其实都是可以挑选的。哇，这样赚很多诶。而且我刚才逛了一下哦，他们现目前的这个官网上还有上架，像1300以下的还有这个氨基酸的保湿洗面露哦，这个也可以够，就是如果你满2000的话，你就可以说你要一瓶这个，而且它是120ml 的，我觉得蛮好的哦。好，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哦，可以跟我订购。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他们目前的活动是呢，满2000可以免运费，然后同时还可以选官网上1300以下的产品，可以是沐浴乳啦、洗发精啦，还有像我刚才说的洗面乳等等的，这个都是相当推荐的。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待会马上回来啦。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然后我们再分享一次，如果要订购 WK 品牌洗发精的朋友们，最近呢，因为在这个换季嘛，所以有时候啊，头发很容易出油，欢迎可以跟我们这个购买洗发精，我们洗发精是全方位护色跟控油的，那当然也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选择你喜欢的味道。那我们的头皮养护精华呢，目前是可以会多送一小支20ml 的，可以让你随身携带。那头皮养护精华啊，主要就是洗完头之后喷在头皮上，然后用手去按摩按摩它，按摩3分钟到5分钟左右，再用吹风机吹。我跟你说，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养头皮的。欢迎大家有机会，你想有这样的需求，可以呢在上午9点拨打电话跟我们订购0223149121 0223149121。早安大家长，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我是思安，我们明天早上见，拜拜。

0: 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哦。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就是失智症的话题。今天邀请到长期耕耘在失智症领域的邱明章医师，最近出了一本新的书籍，名称呢叫做《健忘是大脑在求救》，来跟大家分享说失智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谈谈哦，在失智症之前，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自我的察觉。先来欢迎义安诊所的邱明章医师。 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那因为这本新书的名称啊，叫做健忘是大脑在求救，然后一个问号嘛，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说其实就让很多的听众听到这个标题就会蛮快的会想到说，我可能也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例如说啊，我走进去房间我就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我就忘记我等一下要做什么，或是我出门买东西我要买 ABC 三种，然后结果回来没有买齐啊，忘记了。然后这个是大家蛮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状况，那或许有一些比较有警觉性的听众朋友们就会有点担心啊，开始思考说啊，难道我已经出现这个失智症的前兆了吗？在这边呢，当然透过这本书籍的名称也想要问一下医师，就是说我们常常这样忘东忘西啊，啊，这样真的是有可以判断说是真的要进入到失智症的前兆的吗？
1: 其实健忘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的一碰到的一个问题啦，尤其是当你的年纪上了四五十岁以后，逐渐的发现说，怎么脑袋就不够用？以往在工作里面都可以胜任的啊，可是现在呢，常常吊三忘四的啊，就像刚刚玉璇主持人提到的，有时候我们就明明从书房，然后呢想说等一下我去厨房去冰箱里面拿个饮料拿个水果来吃，然后呢一边做事就一边想着就走到厨房了啊，走到厨房一进房间以后就说我来干什么，我真的来是干什么，
0: 完全想不起来，
1: 对，想破头都想不起来啊，就很懊恼。他说啊，好吧，我现在还在做事，那我回去书房好了。就当你走到书房的时候，想想啊，我刚刚就真的只是要去拿个水果、拿个饮料来吃而已。好，那这种东西是有个很有名的名称，叫门口效应啊。那因为有些人常常发现开了冰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有个比较俏皮的叫做冰箱门效应。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我们人大脑其实有防止我们过热的装置，就是让我们的大脑不要太累，资源不要过多耗损。所以呢，通常我们会利用周遭环境的线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这个房间相关的线索，书房相关在工作的。可是我们当我们走到厨房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这线索带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到新环境就有新线索嘛，所以这线索不要带过去，除非你还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书上有介绍了哈，所以这种事情事实上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家发现这种事情不用太紧张，
0: 不用太紧张啊。可是书籍当中啊，其实有花蛮多篇幅在讲说，这个失智症其实在病发前大概15到20年，好像就会慢慢的有一些，例如说病理上面的累积等等的。那这个部分呢、啊，其实大家也会很担心啊，就是说，我要怎么知道说我这个是正常？像刚刚医师说的，正常的现象，或者说自然的老化。

0: 话，还是真的所谓到了失智症的这个前兆，或者是说所谓大家可能会提到所谓的可能轻微的认知下降的这个阶段？
1: 其实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哈，但是因为这些其实有时候是太复杂，或者说是太学术，我们就不提。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用两个很简单的原则，一个是跟过去的自己相比。有些人过去本来一直就是吊三忘四的，那你现在多忘点东西，忘记脚踏车放哪里，忘记车停哪里也没关系，
0: 那个算是本性啊。
1: 对对对，可是有些人以前是非常的精明，我们也看过有些患者他来找我的时候，事实上他都还在工作，那还可以做非常复杂的工作，可以当主管等等的，可是呢他自己觉得我跟两三年前的我比起来是不一样的。那这是一个跟自己比。另外一个，如果说你这个样的担忧还有家人的佐证，或者说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或者说是你的工作伙伴，甚至常年看你的医生发现说你不对了，那医生怎么知道呢？比方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本来吃药非常的认真，很规律控制饮食等等，糖化血色素也都很好，都在6.57啊，可是最近其实不对呢，怎么开始一直往下掉？那医生也问不出来原因，说吃饭，我有吃啊，药啊，我也都有吃啊，不过因为事实上记性不好，忘记自己忘记了哈，所以这种情形他也会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请他去看一下神经科医师？那我刚刚讲到的例子，本来是一个职场上非常的聪明，非常反应非常迅速，非常能力非常好一个女

0: 的旁观者也注意到的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警讯。
1: 嗯，书籍当中好像是说这个是所谓的自觉认知衰退，
0: 嗯，
1: 或说别人观察的话是他觉嘛，就，
0: 嗯，
1: 别人或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哎，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因为失智症啊，不同的进程嘛，像，
0: 嗯嗯，
1: 大家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正常。
0: 嗯，
1: 再来，刚才我们提到说好像有一点跟以前不太一样哦，
0: 嗯嗯嗯，
1: 那所谓的轻微认知下降，
0: 嗯，
1: 那。再来就是还有像什么轻度认知障碍啊等等，一直到失智症嘛，这个过程我们今天可能比较注重在前期大家比较可能不小心被忽略掉的阶段啦，
0: 是是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嗯，我们要怎么真的知道说哎，那我要怎么样来去做改变，因为 我可能有点自觉了，我好像觉得跟以前不一样，那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0: 嗯嗯嗯，这个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虽然你的正常工作还是可以做，
1: 嗯，对，
0: 可是发现说你这正常工作虽然还可以做，
1: 嗯，
0: 你但是你的花费的努力要比以前更多啊，
1: 哦，
0: 以前你可能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些熟悉的工作做完，可是现在虽然你还是完成了，可是常常发现说自己。

0: 比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更费力的。这个时候也许家人认为说，哎，你都还好好的，还可以上班，还可以一样每天赚钱回来，我有什么不一样呢？啊，那事实上你自己察觉到的是最敏感的。那以前我们认为都是做过度紧张，但是发现说这里头除了真的有一些焦虑症、忧郁症的以外，其实真正的开始认知下降的人也是一个风险，将来发生失症风险。自觉认知障碍的人将来发生失症的话，大概有会提升大概两倍左右。
1: 哦，很高哎。所以大家这个自觉的部分是要让自己稍微的去认知一下说，自己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啊或是工作上面有没有跟以前出现不一样的转变，例如说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做这些事务上面的工作，这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拿捏一下。那另外其实我们刚才就有提到说失智症分七个阶段，这个部分可以请医师稍微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0: 大概在两三年前国际失症大会里头，我们把那个阿兹海默症这边的失智症是解把它局限在阿兹海默症上啊，分成零到六期啦。好，那零其实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说是零期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只有在基因上，他有一些特殊基因，比方说一些家族性的遗传基因。不过这些人其实比例上很少可能也许不到千分之一或千分之几。那或者说是像说是唐氏症，因为唐氏症他们本身也是在基因上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第二十一号染色体的三重复。那再来第一期的话，就是说你什么症状都没有，自己也觉得 OK。但是只有生物标记上有，比方说你去做正子扫描，发现有类淀粉蛋白沉积，或者脑脊髓液开始有一些变化。那第二期就是刚刚讲的自觉认知衰退开始了。自己觉得 OK， 可是别人看你好像 OK， 但是呢，自己觉得不 OK， 但是别人看你 OK， 那检查起来，竟然是在正常范围里头的，就是第二期。那第三期就是刚刚主持人

0: 有完全解决他的真正的病因。
1: 嗯，
0: 但是从他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变化，就是在类淀粉蛋白跟套蛋白一个堆积上面。
1: 嗯，
0: 那因为类淀粉蛋白它具有神经毒性，而且类淀粉蛋白也会促进套蛋白的堆积。那套蛋白磷酸化的之后，它会产生一些神经纤维的纠缠。
1: 嗯，
0: 那类淀粉蛋白会形成斑块，那这个是都会让我们的神经细胞逐渐的凋亡。
1: 嗯，
0: 那就是认知功能也是逐渐的退化。
1: 嗯，
0: 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包括说你今天可能是人体的一个免疫系统啦，或者说是身体的发炎。那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病人比方说失症患者，或者说人家正常老人家，他一个严重的感染或者严重的开刀之后，他可能就认知功能开始衰退。
1: 嗯，
0: 这些大概都可以构成一个造成一个失症的一个病因啦。
1: 嗯，可是刚才医师有提到说，像是什么类淀粉蛋白啊，或是什么套蛋白，这些是怎么样所形成的啊？
0: 哦，它其实就是一种不正常蛋白的堆积啦。
1: 哦，
0: 我们其实人体里头也有一些类淀粉蛋白哈，那可能在切除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东西叫做很大的分子叫类淀粉蛋白的前驱蛋白，那它经过一些正常的处理之后，它产生一些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然后呢，它就会被消化掉。可是当这些贝塔类淀粉蛋白，它可能就是因为结构改变，会形成我们叫做乙型堆积 beta sheets， 然后呢，它这些东西就不太容易溶掉了，然后它就会堆积起来。啊，这些东西可能堆积在我们的大脑实质里头，堆在我们的血管，大脑的血管里面。
1: 嗯，
0: 那这样就会产生各种各式样的将来的一个病变的发生。那刚刚有提到嘛，那套蛋白本来是在细胞里头的哦，它是我们正常神经细胞里面的生理构造，它要构成我们神经在原在里头传输物质的一些固定稳定的部分，但是它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容易崩解，让我们这些神经纤维产生一个没有办法去工作，神经就会死亡。
1: 嗯，
0: 然后呢，它最后它会纠缠在一起，哎，也是不正常蛋白的一个不正常堆积。
1: 嗯，但是身体没有办法去说代谢吗？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没有办法去处理掉它，没有办法把它消化掉、移除掉，
1: 嗯，
0: 或代谢掉。
1: 这个主要也是像刚才医师提到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坏习惯所造成的原因吗？
0: 应该是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可能发现说，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些像糖尿病的人啊、三高里面，他们在处理这种病理蛋白的能力事实上是下降的。
1: 嗯嗯嗯。
0: 我想啊，如果说你今天运动不足的话，我们知道运动啊，或者说一个良好的睡眠，可以让我们这些移除废物的机制，它的功能良好。
1: 嗯，
0: 所以它可以把这些致病蛋白呢比较有效的移除。
1: 嗯
0: 啊，反之当你这些很好的路径都受到阻塞以后，你有可能就会相反的加速这些病理蛋白的堆积，加进失智症的进程。
1: 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失智症的成因哦。接下来呢还有很多要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3: 5月1日至6月30日，
2: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

0: 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书籍叫做健忘是大脑在求救。其实书籍当中讲到说关于失智症有一些危险的因子蛮多的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其中呢包含像大家可能常听到什么高血压啊、抽烟、肥胖、忧郁、缺少运动或糖尿病，那甚至连缺乏社交还有这个教育程度也会有影响这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1: 我们再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说我们其实让我们大脑维持比较良好功能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神经网络这神经网络的形成呢常常跟我们的受的教育程度或者说我们的学习的内容或者说我们跟人家社交互动的多寡会有关系它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刺激越多它可以形成一个叫绵密的神经网络那神经网络就是一种我们叫做认知储备啦那认知储备有时候很难理解我们就这样讲好了比方说是把它当作交通我就要从台北的大安区比方说我比较喜欢用这个例子就从以前我在台大医院上班嘛我们从

复杂性的工作，或者说你是不是有社交互动啊，还有跟人家之间的朋友的关系很丰富等等，这些是好的部分。那坏的部分是说有一些东西会造成神经的损伤，比方说刚刚讲的三高啦，通过高血压啦、高血脂啦，或者说糖尿病，这些会让你的神经系统发生一些崩坏的潜在因素，那也会让你的这些致病蛋白没有办法移除啊，包括说是刚刚讲的一个中年的肥胖啊，这些都是喝酒啦、抽烟啦，这些都是它的所谓的一个不好的负向的一个因子。

0: 样啊，视力不好，你没有去做矫正的话，你有很多视觉的刺激看不到啊。
1: 哦，
0: 哦，影片啊，文字啦、啊。所以这也是都对你的神经网络的维持或者说增进是有伤害的、
1: 嗯、
0: 所以在视听损要矫正跟视力要能够矫治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可是现在很多人的这个视力跟耳朵都很不好哎、欸。
0: 嗯，
1: 也是可能让大家之后可能会稍微有点风险，所以大家如果耳朵啊听力啊或者说视力有点状况还是要赶快的去就医，对不对？
0: 是，而且、保护听力要从年轻就做起。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工作职场的一个噪音伤害嘛，
1: 对对对，
0: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那个娱乐的听损。
1: 真的，现在大家那个我在捷运上面戴耳机声音调得很大声，
0: 非常可怕，因为捷运的背景声音就是70分贝。
1: 嗯，
0: 好，那比方说你从那个红线从中正纪念堂往东门，
1: 对
0: 啊，那个不止70分贝，因为它在魔轨道90分贝。那你那时候又在追剧，
1: 嗯，
0: 说哇听不见听不见，往上调，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已经都超过你的手机跟你警告的听损的范围里面。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不信，你又坐得非常长，比方说从南港坐到非常长的那个新埔的话，你有可能在车上的时间是超过30-40分钟。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如果你一天是在高分贝的情况下，你大概超过一个小时听损的几率就是非常高了。
1: 哇，我觉得现在这个除了跟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讲，也很适合跟所有的年轻人做提醒。
0: 是是是，
1: 现在真的是很多人都会这样，所以不管是长辈朋友们啊，或者说年轻的族群，其实都要注意到这个听力的部分、哦嗯、
0: 是是是。
1: 对，那另外其实也想要谈一下，就是说好像睡眠对于失智症这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不对？因为我之前曾经看过一本书籍，它其实就在探讨说睡觉对于失智症对于大脑的好处到底在哪里。
0: 嗯， 嗯， 嗯，
1: 我真的要跟大家说，我看完那本书籍，我真的现在都会很注重睡眠。
0: 嗯， 嗯， 嗯，
1: 那睡眠其实影响的层面很多。
0: 是是是，
1: 那我们聚焦到了失智症上面，到底有
0: 时候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淋巴系统叫交淋巴系统。
1: 嗯，
0: 它是可以把这些致病蛋白病理蛋白比较有效的一个排除，所以当你的深度睡眠或者说良好的睡眠不足的时候，这种排除的能力就下降，当然就导致说你的那个失智症的风险增加，失智症的恶化速度变快。那相反的，睡眠对以学习跟记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在做一些记忆的动作，可是我们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当然还会继续去整理哦、
1: 嗯、
0: 把你白天所记忆到的东西去做强化，然后呢把一些不必要的比较弱的连结的那个神经突触消除掉，所以让你的连结更有效率，那这个都是在睡眠中完成的。好、
1: 嗯、
0: 啊，有些人大家讲说你有一些比较记忆性的东西啦，比方说你熬夜可以读的文科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跟你的深度睡眠比较关系。
1: 嗯嗯嗯。
0: 啊，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什么是操作的，比方说我明天要去参加钢琴大赛，我今天拼命练到了3更半夜，那不好意思，这样不太好，因为你这个这些操作的一个记忆是跟你的

0: 所以会让睡眠的效率变差，然后呢很容易让睡眠破碎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老人家没事坐着在那边打瞌睡，
1: 对，
0: 好、哦，我们就在我们的那个谈话里头喜欢讲的这类口口度啦，
1: 嗯、
0: 啊，得的困没起，好、哦，那看到很多阿公阿嬷，他可能哇，你吃饱七八点就在这边打瞌睡、
1: 啊，
0: 想要睡觉，哦，可是你真的叫他去睡，阿嬷去困啊，去困啊，然后他躺下去之后他就睡不着，
1: 他说躺在床上就睡不着啦，
0: 对呀、啊啊，坐在沙发上很好睡啦，或者说他躺下去虽然睡。啊，十二点就起来了，哎、欸，阿妈你可以冲一下，阿都困没起啊，哦，所以这种事情事实上是，的确是造成说很多失智症的人或失智症照护家属很困扰的事情。
1: 嗯，可是这个很多长辈他会觉得，我就睡不着，我要硬睡吗？还是怎么样？
0: 嗯，睡不着硬睡从来不是个办法。好、哦，我们其实睡眠的话，有一些基本的规则，我们叫睡眠卫生要遵守。
1: 嗯，
0: 好、哦，首先如果说你可以养成一个规律的睡眠习惯。固定的睡眠时间跟起床时间啊，当然固定的睡眠时间是要从固定的起床时间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白天要做到一些义务，就是我们要出去见太阳啦、啊，要见光强光照，然后呢，要能够有运动，有动脑筋，这些我们都叫做储存睡眠债。
1: 嗯，
0: 你有睡眠债，晚上才需要还债。可是大家说，哎，可是我努力半天，结果下午去睡午觉，是不是？哎。就刷卡刷爆了，对的。你好不容易存的这些睡眠在晚上要还，可是你下午从两点钟睡到五点钟，那完蛋了，一定就睡不好、
1: 啊。
0: 所以也要避免白天过长的这个午休时间或午睡时间、啊、
1: 那通常会建议大家，如果中午真的要睡，大概睡多久的时间呢、啊哦？
0: 好，最好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吃饱饭后尽早去睡。
1: 嗯，
0: 一般来讲，超过下午三点的睡眠，容易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1: 嗯，
0: 第二个，如果说你要去睡，最好三十分钟，哎，一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0: 如果超过一小时，基本上你的累积的睡眠债都用光光了啦。
1: 哦，
0: 所以晚上的睡眠一定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原则要把握到。
1: 那睡眠呢、啊？通常要睡多久比较好啊？
0: 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哎、欸，这跟你的饭量一样、哦，有些人吃一碗饭会饱、嗯，有些人要吃三碗、
1: 嗯，
0: 啊，有些人吃半碗就我吃不下了。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验标准，就是你第二天起床、白天的时候，你的功能是良好的。起床的时候有一种叫做恢复感，恢复精神，哎，体力恢复了，
1: 嗯，
0: 觉得好棒啊！昨天睡足了一个好觉。然后呢，第二个白天的时候不会打盹，不会觉得很疲累，不会随时想要打瞌睡，这样就是够的。好，不管它是四小时、五小时，或是八小时、九小时，你只要可以做到这里，你的睡眠就够的。这个别差异就是在这里。虽然大部分的人是七到九小时平均值啊。
1: 嗯嗯。那几点睡觉会有关吗？例如说，很多人都会说最好是什么十一点就上床睡，睡到早上哦，睡个八个小时。那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那么早睡，我可以每一天就维持固定频率三四点睡觉吗？
0: 这个其实是基因决定的啦。
1: 哦，
0: 我们大脑里面有个叫时钟基因，
1: 嗯，
0: 它会去 kick clock kick clock， 然后去决定你几点要睡。
1: 嗯，
0: 那有些人是早起的银雀，啊，有些人是夜未眠的猫头鹰，
1: 嗯，
0: 对啊，这种事情你真的强迫他早睡，他只是失眠而已。
1: 嗯，
0: 而且这些很奇怪哦，你即使给他吃安眠药，效果都不好。
1: 哦，对，
0: 哎，我们常常在笑说啊，你叫一个。不想睡觉了，你给他吃一颗安眠药有用吗？你要给他一把安眠药才会有用嘛。
1: 嗯，
0: 啊，你不可能每天给他一把安眠药。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人其实是因为他的生物时钟受到影响。那你的生物时钟事实上很难改变啊。
1: 嗯，
0: 你当然可以用白天的一个强光照，或者说是黄昏的，一大早的阳光会让你的睡眠时相提前，不会大概就一个小时而已。
1: 嗯，
0: 那黄昏的太阳或晚上的照光会让延后，但也是一个小时而已，加上褪黑激素等等。所以其实事实上这样，你几点睡通常也不是你自己能完全决定的啦。
1: 哦，有些是基因上面，
0: 哎，对，有些是社会因素，
1: 嗯，
0: 啊，有些其实是基因决定的。
1: 哦，所以也不用强迫自己说哇，我一定要十点十一点就去睡觉。
0: 哎，有些人做不到的话，嗯，我们就没办法。
1: 所以最重要是看那个睡眠品质的部分。
0: 嗯嗯，
1: 啊，可是有些人真的睡得很不好，还会去像刚才医师说吃那个安眠药。
0: 嗯嗯，
1: 这个对于大脑啊，或者是说失智症上面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当然，很多研究都是发现说， 安眠药，吃安眠药的人发生失症的风险比较高。
1: 对，
0: 啊，但是有一些反证是说，哎，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啦，就是说安眠药跟那个的相关性，事实上有一些是因果。

0: 倒过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失智症人，他们在失智发生之前的很多年前，可能脑袋里面睡眠的机制已经是开始先败坏，所以这些人当然是比较需要安眠药。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你安眠药可以少用，但是也不是说一定不要用，哎，也不要因为为了吃安眠药搞得自己很焦虑，反而是睡不好。所以哎，我们在刚刚提到嘛，你有睡觉比没有睡觉其实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你有进入比较深度睡眠，你大脑排毒的功能还是比较好。好，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厉害的两难的权衡呐、啊。好，如果你今天真的需要吃安眠药才睡得好，所以睡得早的话也没关系。好啊，但是如果说你当你有机会可以用非药物的方式的时候，用非药物方式来讲可以减少安眠药，那是更好。
1: 可是我觉得这边也是真的要提醒大家，这个关于吃安眠药要吃多少要怎么吃，这个还是要请大家先去寻求一下医师的协助，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真的睡眠有问题，可是呢就困扰到不行，然后自己来当自己的医生呢。
0: 是是是、啊，他们也很辛苦啦。我们看过很多病人吃药吃到非常焦虑，然后今天到底是要半颗史迪诺斯还是三分之一颗？
1: 真的、
0: 还四分之一颗，就搞半天，他吃四分之一颗就一定睡不着嘛。他又等一下要出来吃四分之一，再吃半颗，那结果你本来应该可以进入睡眠的，搞成到最后这个药就没效了。
1: 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守一下医师的意见哦。说到睡眠对于大脑的健康哦，关于这个失智症方面还有很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听首音乐，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叫做《忘了》。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哦，名称叫做《健忘是大脑在求救》。问号问号问号，到底是不是呢？
1: 就是发现说，如果你在60岁以后，你每延缓一年退休，你失智风险会下降大概3.2%。
0: 哦，
1: 这样听起来好像哎，退休本身是个风险，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就其实，退休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导致失智症发生的原因。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你在工作当中呢，其实你维持两件事情，每天随时都有挑战进来，因为你工作当中每天都有挑战嘛，那、你就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你要动脑筋。
0: 嗯，
1: 那第二个，你的工作提供了一个你非常稳固的而且丰富的相对丰富的一个社交网络。
0: 嗯，
1: 哦，你有很多的同事啦，啊，很多的客户啦，啊，或者说很多你的叫服务的对象等等，那这些其实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
0: 嗯，
1: 那当你退休以后呢，你会发现说突然之间这个挑战也没了，
0: 嗯，
1: 那原来的社交网络也断掉了。虽然说你可以去参加一些退休人员的那个活动了、
0: 嗯、
1: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说你是不是退休，而是你退休之后，你有从职场退休之后，你有没有从人生里面退休。
0: 嗯， 嗯，
1: 所以你要给自己要一个第二春，你要找一件你可以投入的事情。通常这你投入的事情，如果是你的志业的话，这个对于延缓失智症最有帮忙，就是你愿意投入，你动机很强、嗯、那可是这里头又有个很有趣的事，男性跟女性是不一样的。
0: 真的，我们很多活动都是女生来参加啊，男生很少出门的。
1: 对、嗯、所以退休以后呢，发现说这个社交网络的重建在女性里面，她们表现比男性好。
0: 嗯，
1: 跟闺蜜去吃喝下午茶对不对？
0: 对 啊
1: 去跳有氧舞蹈、哦、啊，甚至公园跳什么什么排舞之类的。
0: 对，
1: 哎，按、啊、男性呢，他们就拉不下那个脸、
0: 嗯、
1: 哦、啊，然后呢，跟那个同事聚餐也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但是男性有个好处，如果他今天卯起劲来找到一个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开始要做的话，他比较容易开创另外一个职业。
0: 嗯，深度跟广度不一样的概念嘛。
1: 嗯、
0: 但是还是会蛮推荐你所有的，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出来，稍微的跟大家互动一下，走一走，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对，这就比较容易的啦、嗯。因为你自己真的要投入一件事情来讲，有时候成功率不是那么高，嗯、除非你的动机很强。
0: 嗯，所以会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其实算是退休之后很重要的一环。
1: 是，就是这个是决定你。嗯，会不会因为退休而产生失智症风险增加的一个真正原因。
0: 嗯，可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大哥大姐们可能都是真的已经退休了，那在生活的安排上面，除了刚才医生说到的可能要多加的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1: 嗯嗯嗯、
0: 或是为自己安排一个所谓的志业哦，兴趣、
1: 嗯嗯、
0: 那在生活上面，例如说生活的作息上啊，或是饮食啊什么的，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说啊，真的可以预防失智症大概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嗯嗯，当然第一件事情我还是会一再强调推荐，就是要运动啊，规律运动、
0: 嗯、
1: 那一个礼拜至少做3次嘛，每天至少半小时以上，那这样子的运动尤其是做有氧啊，现在大家都强调比较是一些重力肌力的运动，
0: 对对对，
1: 那这些它本身来讲就可以让你的大脑循环可以维持比较好、
0: 嗯、
1: 然后你的对毒蛋白的排出也比较有效，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提到的啦，就是说你在饮食方面，那饮食方面其实比较复杂，那最近很热门的就你提到一个所谓的麦德饮食、
0: 嗯、
1: 那还是一样强调大量的一些就是未加工的非精制食品啦，比方说你是全麦啦，全谷类的东西啦、
0: 嗯、
1: 那还有一些蔬菜类的，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或是各种颜色的蔬菜。那在水果方面比较有趣啦，水果方面的话，我们以前在自己台湾的研究，就是我之前做全国的流行病学调查，那时候一些危险

0: 因素分析，发现说在台湾是吃蔬菜可以减少风险，吃水果没有。
1: 哦，太甜了吗？
0: 嘿，我们的结论也是觉得太甜了。哦，在国外研究也是哦，他们发现说，哎，在地中海饮食强调吃水果，可是麦德饮食认为说，他只认为只有酶类，
1: 抗氧化，
0: 哎，莓果类比较有帮忙。可是台湾莓果类比较麻烦啊，除了草莓都不是国产的，
1: 对啊，都要进口的啊。
0: 对，嗯，
1: 那大家还是可以吃水果吧。
0: 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挑那些太甜的啦。嗯，
1: 但是吃的时机也很重要嘛，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有什么时间真的要吃会比较好吗？
0: 因为一般来讲，我是觉得，水果本身也不是没有营养，它本身也有丰富的一些维他命 C 啦，哈、那还有一些纤维等等。但是就是注意一下，你不要说因为这样而造成热量或者说是糖分的摄取过高就可以了。
1: 不要吃的太多或是频率太高，这个在饮食上面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的部分。那另外啊，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像从去年开始，台湾其实针对失智症好像有用药可以上路了，是这样吗？
0: 那这些用药的上路其实是在非常革命性的啦，就阿兹海默症，我们在知道它100多年以后，开始终于有了可以改变病程的药物。但是改变病程的药物呢，并不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只能延缓，并不是真正能够逆转，或者说让这个疾病好起来。好，那它是什么药物？它这两个药物其实都是针对类淀粉蛋白移除的药物。所以类淀粉蛋白移除，第一个你就是要有类淀粉蛋白嘛。那在临床研究的时候发现说，这两个药物都是针对那些比较早期的病患有效，就是轻度认知障碍或是早期失智及早期失智之后有用。当太严重之后效果是不好的，风险也是增高的。但是这两个药物还有麻烦，除了目前没有健保很贵以外，一年大概只要100万。
1: 哇，天哪。
0: 对，要相当有钱才能用这个药。
1: 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会产生脑出血或脑水肿，尤其在某些基因型。好，那所以它因为容易出血，所以不适合有在用抗凝血的人的使用啦。
1: 但这样听起来副作用也是蛮危险的耶。大家可以，我觉得还是要衡量一下啦。那像刚才医师说到的，这个用药也是要属于比较早期的嘛，所以就回过到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早期发现这个失智症非常的重要哦。这个用药都是要用在有类淀粉蛋白上面，好像就是阿兹海默症嘛。
0: 对
1: 啊，其他的就没办法，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也是看了书才惊觉，我可能比较怂一点，我看了书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失智症有分这么多种。对，然后每一种的成因其实也不太一样。
0: 是，
1: 但是结果都是会忘东忘西，可以这样来解释吗？
0: 到最后，因为不管你是额叶裂型，是从行为的变化开始，语言的变化开始，到最后整个大脑都会受到影响了。
1: 对，
0: 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都会有记忆的问题。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的自觉身体上面的变化。
0: 你想想看嘛，一个失智老人家，他们最大的问题，阿兹海默症，他可能一直重复问你问题，一个问题可能问3次、5次，甚至还有那种10几次的。
1: 对，
0: 但像家属的话，都头上冒烟，头上长角出来了。可如果碰到一个机器人，那没关系啊，你问我10次，我就回答你10次就好。然后他还可以提供，比方说他以前输入了一些照片啊、记忆的、故事啊，来跟你做怀旧的一个治疗，陪你聊天。所以这陪伴照顾就是很重要。然后呢，如果说你将来的人形机器人或者说这些生活上机器人很方便的话，它还可以让你独立生活的时间变长。比方说我们现在自己要叫个 Uber 都还拿，
1: 还要拿手机，
0: 还点了半天到底哪一家对不对？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方便的 AI 就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机器人，你跟他讲说，哎，我今天中午想吃小笼包啦，再加个酸辣汤什么的，你不用烦恼，他马上去帮你搜寻之后，你那个你 Uber 他也帮你订了，然后再跟你讲说啊，再等30分钟就来了，那你就是上，你就可以自己活在原来的自己的家里面，可以过比较长的时间，不需要说你旁边就一个照护者24小时跟着你。
1: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从像是诊断到照护，其实都慢慢有 AI 的加入，然后来帮助大家可以在这个疾病就算是没有办法痊愈，可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陪伴方式啦，
0: 陪伴或者是在生活的独立性上的一个辅助。
1: 那最后啊，医生有没有很想要在节目尾

0: 声，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今天真的大家在节目听到现在，要记得几件事情，或者说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也好，医生会想要让听众稍微的再认知到或是注意到什么部分吗？
1: 我们很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次这个书的主题为什么要提出健忘是不是大脑的求救讯号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以往大家都认为自己觉得自己记忆不好了，健忘了，其实有时候是太紧张，年龄的

0: 品质的一个照顾。
1: 嗯，关于这个邱明章医师最近出版的新书《健忘是大脑在求救》，其实书籍当中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说啊，这个到底脑部出了什么变化啊，很科学的一些数据啊，或是一些实证。那再来还有像是不管是轻度的，包含像是后面中度啊、重度啊，还有照护上面要怎么样来去处理跟注意的事项，在书籍当中都有很完整的做记录。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节目，然后有一些好奇想要了解的深入了解的部分，可以去搜寻这本书籍《健忘是大脑在求救》。今天非常谢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了，谢谢医师，
0: 谢谢。

0: 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起大家一阵的恐慌啊，惊慌，然后好像没多久以后，哎，大家又习以为常了啊，有农药的蔬菜照吃不误，然后等到下一次又发布了一个新闻说啊，又检测出什么啊，大家又紧张一阵子啊，好像后来好像也会麻痹了，是不是哈？好，那像我从30多年前就开始推广啊，这个有机食物啊，就是主要当然都就是有机的这个农作物嘛。那其实常常也会听到有人嗤之以鼻，他说干嘛要吃有机的？为什么要花钱买有机的？哈，那我吃这个有农药的蔬菜水果，我吃到这现在我也没死啊。各位，其实啊，这个农作物里面的农药它不会让我们很快死啦、啊、如果让我们很快死的话，绝对没有人敢吃啦，也不会有人敢用农药，对不对、啊、它其实就是导致我们这个慢性死亡、啊、就是像零食一样一点一滴，就是叫做蚕食，然后到最后就鲸吞、啊、所以千万、啊、不要忽视这个农药对我们的伤害。好，那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详细谈谈呢、啊、这个农药哈、哦。那这个农药它本身其实就是有毒性的嘛哈、哦。如果说你到那个农药行去看一看啊，尤其是我曾经在这个普里啊，这个曾经住过10年的时间哈、哦。那么我们在普里的这个农舍啊，也经常自己种一些这个蔬菜哈、哦。那常常就是会要去。去购买一些这个种子什么的，那在购买种这个卖种子的这些店里面啊，通常很多也都会有在卖这个农药啊，跟这个像农药是包括什么？不是只有杀虫剂哦，它还有杀菌剂，还有杀草剂哈、啊，等于有三种哈、啊。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农药的那个罐子上面都会什么呀，画一个大的骷髅头。那就是表示什么？它是剧毒的哈。那可是因为大家每天吃到的剂量，或者每餐吃到的剂量是很微量，那你就会忽视它的严重性啊，忽视它的危险性。事实上，这个才真是危险，因为你忽视它，你就会去吃它。那如果说吃了马上就会毙命的话，你反而不会去碰它。哈，那这个。我们讲农药本身就是有毒嘛，哦，你从它的这个容器外面啊、哦、的这个骷髅头大概就知道了嘛，对不对？然后我记得它上面也有这个警告的文字哈。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人要自杀，喝农药自杀啊，你就知道它是可以致死的哈。那它的这个因为剂量比较高哈。好，那农药其实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是在哪里哈？就是现在的农友他们在使用农药，其实已经非常复杂了。任何一种作物哦，它大概都不是使用一种两种哦，它是使用多种农药。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农药呢？啊，为什么？因为哈、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比较年长的啊，这个农友大部分的知识水平也比较低嘛，所以他们其实也缺乏风险意识，啊，就是，用比如说用了一两种以后，哎，没什么效了，哇，他就很多种就混在一起用了哈、啊。那这种其实受到这种伤害首当其冲的其实是就是有农友本人了、啊，所以农友他罹患。像皮肤癌、肾脏癌、肝癌啊，或者肺癌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直接的啊，最近距离的在接触农药。好，那农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他们现在的农友很多都是使用好几种啊，这个好几种农药一起同时使用。那它有一个很可怕的叫做鸡尾酒效应。那这鸡尾酒大家都知道嘛，鸡尾酒啊可能有人也喝过啊，就是把不同的酒把倒在一起嘛，调成一杯啊，跟原来啊单独的那个酒截然不同的酒。那这个农药呢啊，如果不两种以上不同的农药把它混在一起用的话，它也会产生农药的鸡尾酒效应啊。那它就是这个
这个多种农药它混合在一起，那彼此之间呢，它们产生的交互作用。

用，就会使毒性啊比单一的农药更强，而且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更复杂啊，不只是毒性更强，而且呢它更复杂了啊，所以它会产生很多不可预期的结果。两种以上的农药啊，它混合的交互作用，它就会产生这个鸡尾酒的增强效应啊，它造成的产生的毒性呢，远远大于相加。也就是说，如果放两种不同的农药，那它的毒性呢，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哦，也不会只等于三或四哦，是远远大于啊这个数字哈。那如果有听过之前有听过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也谈过嘛啊，就是提到过，有一位美国肯塔基大学毒理学博士啊，陈立川博士，以前十几年前呢，我也常邀他上节目，他就讲，他说他在肯塔基大学做毒理学研究的时候，把两种啊以上不同的毒素放在一起，他说结果出来以后，他非常惊骇啊，不只是错愕啊，是非常的惊骇啊，就是两种以上的毒素啊出来以后啊，他说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二三啊，还是怎么样？他说啊，竟然啊，它的这个毒性是提高到99倍啊，所以不是只是高一两倍两三倍，是提高到99倍。那另外一个更让他傻眼的啊，更可怕的现象是什么呢？它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新的毒素出来，那这都是我们无法预期的。那农药也是一样啊，它只要两种以上混合，它不但会增强它的毒性，同时也是一样怎么样产生新的毒素啊，所以让它的这个成分啊变得更复杂，那对我们身体的这个危害是更难测啊，这是这个很难掌握的哈。好，比如说A 啊的毒性啊，就是 A 农药的毒性是一 ，B 农药的毒性啊，也是一嘛啊。那这个 A 加 B 不会是二，甚至也不会是三或者五。很可能就是高达什么，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个陈立川博士说的可能是99啊，你说他可不可怕啊？那对，所以鸡尾酒效应啊，这种不管是它的增强效应，就是毒素的增强效应，或者是变成更复杂的。

肝脏、肾脏、心血管等哈，都会造成这个难以评估的伤害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大脑哈。那这个农药啊，它其实我们它施用的时候，而且现在很多农药它不是只是喷在作物上面啊，有些农药它甚至于是长效性的，它就是直接就是埋在土里面了哈。那农药它在土壤里面，在水源里面混合以后，它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总效应哦，真的是根本是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哈。那所以除了这个这个植物哈，那动物性的肉鱼蛋奶这些动物性食物。其实体内也有农药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动物啊，这养殖的这些动物，它们的很多它们的饲料里面其实就有农药啊。那还有呢，它们所喝的水里面也有农药啊，就是水源里面啊也有多重的农药残留啊。那我们这个自来水如果说没有经过过滤的话，哎，不好意思啊，也会有很多的农药啊，所以这么多的农药都进到你的体内，你说它的风险是不是很高啊？而且它这个对我们的伤害的这种情况哦，也是变得非常复杂哈。所以当人体从不同来源接收到多种的农药啊，包括透过食物、透过水源、透过空气啊，还有呢，皮肤啊，那么这些化学物质在体内同时被吸收，它会同时就是啊，那在我们体内分布啊，那然后也是一定需要把它代谢跟排出嘛。那在这些代谢跟排出的这个过程中，它们还是在互相影响哦啊。这个，所以就会产生更复杂的这个鸡尾酒效应。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啊，这个好的讯息、好的知识，当然不要藏私。好，那另外呢，就是我在脸书 FB 啊，也成立了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啊，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然后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么也欢迎大家上去啊，这个阅读我发布的各种跟健康有关的这个文章。好，那我们来谈呢，这个农药啊，这个对我们的伤害啊，它就是防止就是有害的物质从这个肠黏膜渗透出去，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食物里面啊，长期食物里面都含有农药，或者我们喝的水有农药，那这些农药会使我们肠道啊，还有包括肺部啊，以及皮肤黏膜的渗透性都会增加。那这个原来呀，并不容易被吸收进入我们血液的这个农药也会进入到血液里哈，然后这个运送到全身啊，所以毒性就会变得很强啊。那还有呢，它也会在体内呢，这个不同的农药嘛，在体内啊，它在代谢的这个过程里面也会彼此竞争哦啊。我们人体要是利用我们肝脏啊这个的酵素来代谢农药，那如果吃进体内。

么，它这已经代谢不掉了，代谢不了的话就会怎么样，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堆积嘛。啊，然后到最后就是我们都是很多人，现代人很多都是什么慢性毒发而亡，哈，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毒素哈。那所以，这个当毒性在我们身体里面滞留的时间拉长，那毒性也会提高啊，所以这也是这个增强的这种效果哈。好，那另外呢，这个长期摄取到农药，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解毒系统啊，让我们的排毒能力下降。因为有蛮多的农药哦，它会影响我们肝脏解毒的酵素啊，还有抗氧化的系统啊，像我们身体会制造一种强力抗氧化物啊，就是谷胱甘肽。可是如果说你的食物里面啊经常性的都有农药的话，那像你的这个谷胱甘肽啊要制造也很困难了啊。还有呢，它也会降低我们肾脏啊排泄的能力。那如果啊只要其中任何一种农药哈，让我们这个身体的排毒能力下降，诶，那其他农药造成的这个效应是什么？它也会在体内啊停留的更久，或者就根本就排不出去了啊。那还有就是，当多种农药，它在同一个器官或同一个系统，共同作用的时候，它就会同时影响到什么？啊，我们身体所有的系统，包括神经系统，那会造成啊神经传导的混乱啊，还有内分泌系统。它会干扰到我们荷尔蒙的分泌，以及肝脏、肾脏，它就会降低解毒跟排毒的这个能力哈。所以，如果它们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系统是受到农药，这个伤害啊最大的这个组织，因为很多农药它本身就有这个干扰神经传导的啊这个问题哈，所以它如果说又再跟其他的一些农药混合起来产生的这种鸡尾酒增强效应的话啊，就更容易啊这个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啊，包括神经传导物质啊会这个失去平衡，然后它因为这个神经功能降低了以后，可能会怎么样？发生手麻、脚麻、头痛啊、记忆力下降、脑功能下降的啊这些伤害。那如果是长期的暴露呢？那哇，会更增加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例如帕金森氏症。啊，所以，啊，各位真的不要小看哦，像帕金森氏症啊，它就是神经系统受损造成的啊。那么这个跟长期，摄取到农药也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另外啊，它对于婴幼儿以及胎儿神经发展的危害是更大的啊。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哦，就是啊，这个孕妇啊，或者是家有幼儿的家庭，真的不要省这个钱啊，一定要买有机的这些食物啊，以免造成可怕的后果。那造成很多，我们其实看到现在很多的疑难杂症啊，就是起因于各种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毒素，包括农药啊。那所以那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它对神经系统的伤害啊，常常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很大？因为我们神经细胞它更新速度是非常慢的，它一旦受损了，哎呀，也很难修复啊。所以，这个一旦这个神经系统受损的话，你要去逆转呢，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啊。那我们今天呢，时间。

0: 怎么看啊？怎么挑？
1: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0: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0: 哦，四个步骤。
1: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
0: 嗯，
1: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0: 是。
1: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0: 是
1: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0: 嗯，
1: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0: 嗯，
1: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0: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1: 对
0: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1: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0: 嗯，
1: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0: 嗯，
1: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0: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1: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0: 嗯，
1: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非常非常顶的沙，
0: 哦，
1: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0: 嗯，
1: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0: 嗯，
1: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0: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1: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0: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1: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0: 嗯，
1: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0: 是，
1: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0: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1: 是
0: 哦，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1: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0: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身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身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1: 没错，
0: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1: 哦，
0: 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1: 是
0: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哦、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哦，当然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年纪、有不同的理财需求，或者是大家都在谈啊，我要投资理财哦。其实有很多根本的观念，我们可以来探讨哦，包含我们怎么去思考自己的开销需求，我们用什么对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呢？这不是单纯去选择一个好像高报酬率的投资方式就可以达成的、哦。要考虑的点真的好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好声音的主持人好哥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7: 嗨，微微好，我是好趣的好哥，非常开心呢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共学，
6: 一步步带着大家去检视自己的生活。我还蛮喜欢好哥在书里面讲觉察、观察跟洞察。
7: 对，三杯茶。
6: 真的是三杯茶。因为我想问看好哥，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只要讲三杯茶，这个觉察的那个茶，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呢？很多人现在还一股脑儿在赚钱，但是静下心来思考，有些觉得哎呀太浪费时间了，
7: 浪费时间好累，对不对？
6: 或者是说哎想这么多干嘛？钱就是钱啊。
7: 对。
6: 那好哥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7: 好，其实刚才微微在问这个茶这么重要啊。
6: 嗯。
7: 其实这个茶呢，就是知道，
6: 嗯，
7: 啊就知道，比如说觉察的话，是你从心里面知道，
6: 嗯，
7: 从观察呢是眼睛知道。从洞察是从心知道，
6: 嗯，
7: 啊，其实坦白讲啊，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就像好哥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然后他叫杰谢蒂，他在《圣人心态》里面说，他说我们以前的职业跟现在职业一定不一样，
6: 嗯，
7: 啊，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色当成你的职业，只有当你知道之后，你才会当成你的职业，或者是你选择的一段度过的时光。所以后来为什么僧人心态他会写，是因为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当和尚的，你知道吗？当和尚之后，他本来说，哎呀，当和尚基本上当和尚，没想到这和尚好厉害。他除了是伦敦金融学院的非常厉害的金融高材生，财经一把照，还是这个印度啊，印度理工大学的高材生，理工一把照，
6: 好强哦，
7: 好强！更不要说他就披着袈裟来上课啊，在认识这个他同学的时候，杰谢蒂还说，哎。和尚也来念书啊，他一说完就觉得自己说错话了，知道吗？
6: 好像冒犯人家。
7: 冒犯人家，他说我们通常都有成见啊，你必须放下成见，你才会更多看见。所以他才发现哦，跟这个好朋友就是聊天之后呢，才发现哦，他不管财经厉害，理工厉害，哲学跟佛学也厉害，然后对人生生命的探讨啊，凌驾在财经之上。所以后来他才去当了三年的和尚，写了这本《僧人心态》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不知道的人。
6: 嗯，
7: 我们也没有办法赚到我们认知以外的财富，所以刚才微微才说，哎，我什么根本累得跟鬼一样哈，感觉好像拼了命努力，但是还没有人家赚的钱多。
6: 哦，对啊，
7: 是吧？这个基本上很重要的感觉哦，有点钱，因为他知道我很想赚钱嘛，可能要不一样的方式。我觉得他很棒，很棒的地方在于说，他没有教我该怎么做，他只教我看他怎么做，
6: 让你观察。

0: 观察，好，所以观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视而不见的话，别人再怎么厉害啊，你是不知道他厉害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你看他唱完之后就走了，看个三分钟跟看个一个小时不一样。结果你知道吗，豪哥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整个脸都绿了。为什么？他一个小时我唱16首歌曲，他只唱4首。
1: 他唱好少，那他其他时间在做什么？
0: 其他都在跟下面的客人在拉勒
1: 啊，聊天互动，
0: 聊天互动。最重要的关键，后来他下来的时候呢，还跟我讲说，你知道我刚才除了一小时赚的钱之外，他说你看我的小费箱1000块钱
1: 哦。
0: 然后他呢，基本上告诉我说，我也不隐瞒你，我的一小时是500块钱，我唱了2年，我是我们这个所有这家餐厅里面赚的最多的。他说，豪哥，我要告诉你哈，身为我们歌手，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唱歌，真正目的在赚钱啊。他说，我说讲对啊，我是要赚钱啊。他说，你想要赚钱，那你为什么可以赚很多钱？是因为你帮老板赚钱。
1: 哦，
0: 所以你唱的很多呢，不代表你能够帮老板赚钱，但是你那个如果可以把客人留下来的话，
1: 就是帮他赚钱，
0: 就是帮他赚钱。所以说啊，其实在那一刹那里面，我就开始知道，我以前只会埋头苦干，只埋头苦干呢，不太会跟别人对话。其实豪哥以前口才非常不好
1: 啊，大家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所以其实我在大二开始，从大二开始啊，这一条支线是让我开始学着跟客人对话。学着跟客人对话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把自己跟客人连接在一块之后，了解客人想要什么。
1: 啊，
0: 我们常说啊，这个不是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而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不是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而是说别人听得进的话。你真正满足对方的需求的时候，你才有给对方真正他想要的价值嘛。所以后来你就知道，其实看自己还要看团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公司我常讲啊，这个成功是团队的事，变强是自己的事。
1: 是
0: 你自己要变强之后，你才不会成为公司的短板，才不会成为团队的短板，你才会让整个团队成功。团队成功赚钱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有你分一杯羹的机会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了那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啊，他唱完之后给我很大的体会，就是如果你没有观察到比你厉害的人的话，你自以为是，你是没有办法变强的。好，所以观察，从觉察到想要不一样，到观察到找到不一样，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叫做洞察，要做到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说了，我不是第一天就做这么好的，我是一年之后才慢慢做好的。为什么一年之后才慢慢做好？那个歌手他也唱了2年呐、
1: 啊。
0: 拉迪赛跟拉赛的功夫也是要慢慢练出来的，对不对？而且你
1: 不能速成了，
0: 不能速成的，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洞察呢？洞察就是不要看别人很厉害的现在，你要看别人怎么走到了现在。你要把自己的起点呢跟对方的起点去比较，而不是跟现在的终点去比较，你才可以一步一脚印的哈，慢慢慢慢变成厉害。所以包含后来很多人问豪哥说，哎，豪哥怎么样才能够变厉害？我说开始就对了。
1: 对，
0: 只要开始基本上你就往前走。我们常讲说，不是因为厉害才开始嘛，是因为开始才厉害。所以这三杯茶呢，也是豪哥常常分享给我身旁周遭人，想要赚钱啊，慢慢来比较快。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刚刚豪哥有讲到一个重点了，很多人其实生活过得很认真，
0: 对，
1: 并且真的很拼啊。台湾人的那个天性好像如此、
0: 啊、
1: 对，很努力，很耐压，然后很有毅力，坚持到底。但是这种人就是生活过得很紧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一个夜深人静就觉得，哎呀，我在干嘛？
0: 我怎么活成这个不喜欢的样子？
1: 对对对，又累，好像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其实你要把那个目的弄清楚。
0: 对
1: 对，有的时候是因为太忙了，然后我们就渐渐就忘记一开始的那个目的。然后你要把这件事情厘清，这样你在行动，或像刚刚讲，你在洞察的时候，你做到的时候，你的行为啊，才能跟随着你的意志。
0: 没错，没错。
1: 要不然，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你认真归认真，你确实也很值得称赞，可是你走的路跟你想要去的地方根本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才会觉得，我好像忙了很久，一直都没有去我想要去的地方。
0: 对。
1: 好像也没有比较靠近嘛。
0: 对。
1: 好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感觉就差很多。欸，我们讲到致富这件事情，当然最实际就讲到钱嘛。所以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理财、金钱观、财富的观念有关。那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像刚刚讲的，你把目的啊想清楚啊，这个觉察的过程，观察还有做洞察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跟我过往的生活经验就非常非常的契合
0: 啊，好棒！
1: 对，我然后让我觉得 有种受到鼓舞的感觉
0: 好像没错，我就这样活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像我记得我应该是很小，我记得应该是念书，大概国

0: 中高中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目标，就是我很想要买一间房子、啊、因为我觉得那就其实小孩子也不懂啊，也不晓得房子多贵，也还没开始赚钱，单纯就觉得说天哪，如果我有一间房子，然后那个房，我不知道地契，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反正上面有自己的名字，
1: 感觉很酷。
0: 对，我就觉得哇，好像我拥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把这个愿望就藏在这个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大概领了一年，我大概知道我一年薪水多少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算，我看看我这样几年之后可以买房子。
1: 你好棒啊！
0: 然后算完之后，你知道人就这样算完就啊，天哪，好难过，还要好久。
1: 嗯。
0: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看得到盼头嘛。
1: 对。
0: 虽然久归久，但是假设不出意外，也许几年后这件事情可以达成。
1: 还有的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截然对，截然不同的，跟我们一开始讲说我想要赚钱那个感觉是
1: 不一样，
0: 差非常非常多的。
1: 没错，
0: 想问问看好哥，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自己脑中要去想遍，你要梳理很多的部分。您自己怎么慢慢去？刚刚讲说觉察，或者是生命每个阶段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嘛？像我现在房子都买了，那我总该去拟定下一个目标。您自己怎么去面对这种？新的课题或者是反复的检视呢？
1: 其实这个坦白讲啊，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们不知道的课题。
0: 嗯，
1: 它课题就一个一个来的。
0: 对啊，
1: 比如像好哥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2007到2012的时候，在大陆待了将近5年的时间。那时候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自己希望能够存到，比如说3000万跟5000万。本来可能算3000万，然后变5000万嘛，好，因为那时候年薪还算不错。
0: 嗯，
1: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很简单，你就拼命赚钱。
0: 好，
1: 拼命赚钱的话，有两种，一个是固定的年薪之外呢，你让自己的奖金能够是额外的这种收入能够多一点点。
0: 嗯，
1: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关键，你花的少一点。
0: 嗯，然后想开源节流，
1: 就这么这样子而已。
0: 对，
1: 所以大家去看哦，所有的这个理财的书哦，真正的故事里面大概都是这样讲，包括巴菲特，
0: 嗯，
1: 然后他那时候小时候从10岁、12岁开始投资股票的时候，他有一本书，第一个影响他就是赚1000美元的1000种方法。
0: 嗯，
1: 啊，他才看那本书之后就开始行动了。所以像刚才微微说的，行动很重要啊。
0: 嗯。
1: 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去买了个弹子机。什么叫弹子机？就是打这个电动玩具的弹子机，放到理发厅里面，那25块美金，然后放进去之后2个礼拜就赚回来，2个礼拜赚回来之后再买弹子机，所以他所有这个社区里面都是他卖这个棒打哑的东西，你知道吗？赚翻了。就他在14岁的时候赚到1000块美金，
0: 嗯，
1: 然后赚了之后他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复利的目标，他在35岁的时候要赚到100万美元。
0: 嗯，
1: 啊，那这个东西呢，他不到35岁就达到了。同样对好哥而言呢，我也是进去大概公司啊，在大陆的时候，大概3年就达到我一开始设定目标了。
0: 嗯，提前了吗？
1: 提前达到。嗯，可是人就很好玩，就像刚刚薇说的，你有一个目标达成的时候，你会再设定目标。
0: 嗯，对。
1: 那那个时候设定目标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提前达到钱的目标了，所以你觉得钱这件事情可以再我多加一点点，所以你又继续设定钱的目标。
0: 嗯，
1: 直到第5年的时候，身体搞坏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才发觉新的课题会过来。所以为什么说觉察这件事情啊，很多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给逼死，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1: 啊，因为觉察这件事情当课题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很重要。但有另外一个觉察很简单的方式，就像我们看书，
0: 嗯，
1: 或听课，听别人的故事呢，写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常跟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不要用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用自己的不快乐，或用自己的痛苦呢，去以身试法。如果可以早点知道的话，你早点解方，
0: 嗯，
1: 啊，那就可以让自己在课题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呢，自己预先做好准备。
0: 嗯，
1: 就像我这本书，人家说好哥，致富觉察的富。一定要赚钱吗？我说世上有4件事情。
0: 嗯，
1: 哪4件事情？第一个是有钱，有钱很重要。第二要有闲。第三个要好健康。第四个好关系。
0: 嗯，这几个其实很关键，
1: 很关键。对。
0: 嗯，
1: 所以有钱有闲好健康好关系，它这个四个不是顺序的。当你齐头并进的时候，你这4件事情都能够面面俱到，你就不会到最后穷的只剩下钱。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花钱花的就是觉得好像是一种补偿心态，是因为如果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如果你丧失掉了时间，就像我们刚刚讲都没时间
0: 哦，
1: 对不对？
0: 那你要怎么花钱？
1: 你要怎么花钱？你没时间花钱，买个包包吧。
0: 嗯，
1: 买个你可能不需要但是能犒赏自己的感觉。
0: 嗯，
1: 那回过头来如果连健康都没有了，像好哥那个时候，我如果健康都没有的话，到时候钱花哪里啊？与其花给医生，要不要花给这个旅游？要不要花给轻松？要不要花给健身教练？所以好健康很重要。
0: 嗯，
1: 啊，第四个更重要，花钱是为了什么？花钱是为了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富啊这个字它有个宝盖头，其实它是福气的福的古字。而且也是在乎家的。好，所以当你在乎这个关系，你在乎了健康，你也在乎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就算你没有赚到很多的钱，
0: 嗯，
1: 但是你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也就是时间，
0: 嗯，
1: 跟健康跟良好的关系，这时候你也许你赚的钱没有别人多， 但是足堪使用的时候，你有机会从富有到富足。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这个查理

0: 芒格就巴菲特的好伙伴啊，虽然赚了这么多钱，你看这两个老大哥有时候就穿个灰色西装，然后开着老爷车，吃着这麦当劳，也没有花钱花很多啊。
1: 嗯，
0: 他说如果你要幸福的话，要关注两件事情啊，哪两件事情？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多，而是期待的少。
1: 啊，是，
0: 对不对？你拥有的很多，但你花不到。坦白讲，这些多对你是冗余。但是如果你知道够了，这个时候你在乎时间，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在乎的关系，某种程度上，钱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品，而不是主导你的主人。
1: 刚刚讲到钱、时间、健康跟
0: 关系，
1: 其实要找到这个平衡并不容易。
0: 不容易。
1: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最直觉联想到的是钱嘛，因为钱是个数字啊，你就觉得
0: 比较
1: 实在啊。其他看起来很隐形，你知道吗？时间啊，或者刚刚讲健康，如果你没有什么病痛，你也不会发现你的健康的资本。

0: 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思维啊，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品格，品格决定命运。”所以你看啊，用这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思维会决定你的命运，而在中间的是习惯。所以你怎么想，你怎么做。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为什么包含以前不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啊？在一开始就是你们学了很多东西，很多人说都觉得没有用，因为你学要拿来用。所以今天很多人问好哥说：“好哥，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我最简单，我说你开始找了吗？如果你没有找的话，你永远找不到啊。第二个，很多人问我说：“好哥，我不知道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我该不该去？”我不知道你有被问过像这样的问，
1: 是
0: 吧？这样哈，
1: 会想要请你帮我分析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我说：“你知道这个工作好不好吗？”他说：“我没去做，怎么知道？”我说：“你没去做，你不知道。”那我更没有去做，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但是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迷思的回答，就是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去接受访问的时候，主持人问我说：“你做了多少工作？”我说：“我主要的工作，不要讲前面唱歌这一段啊，主要公司的话大概只有四个，台积电、立晶半导体，后来在淡马锡跟这个创投嘛。但是后来我细数了一下我的角色，我也写在书里面。我大概超过快100种角色。
1: 哦，这个角色是指职位吗？
0: 就是各种不同的职位。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我跟薇薇在聊天，对不对？请问一下，我这聊天是我写书的过程当中会想到我的角色吗？不会，
1: 不会。要到聊的时候，
0: 我是受访者。受访者呢，是因为有出书之后，他才会衍生出来一个旁支的角色。但是我被受访一次，跟受访100次，结果一定不同。
1: 对，
0: 对不对？可是因为我被受访久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受访，除了可以给别人这个分享之外，诶，当主持人也挺不错的，所以我开始做自己的 podcast。所以当你有这样持续不断延伸的时候，你做了受访者再去做主持人之后，你发现诶，这个主持人也挺喜欢，是因为你做了主持人之后你才知道喜不喜欢。
1: 对啊。
0: 所以所有的这个工作

0: 去走着走着呢，它都会成为你选择权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我为什么可以有一些选择，是因为曾经给我自己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想要有个好选择呢，你首先要有很多的选择，试了你才知道，不是你不知道。而不要把这个内心当中去试的这个恐惧感放大，因为影响我们的从来不是恐惧本身，而是我们把它放大的情绪。
1: 嗯，真的真的。
0: 那你一旦做了之后呢，这个恐惧就不见了，因为会执着在专注在你做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如果说很多人说，好哥，那个这份工作我现在很好啊，我如果换的话接下来工作不好怎么办？
1: 嗯，
0: 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后来变得很好怎么办？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对，你不知道，
1: 嗯，
0: 没有人会知道，
1: 对啊，也不会有人知道。
0: 所以为什么要觉察这件事情？就觉察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有选择，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通常我们都说，哎呀，我没得选择。我说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1: 嗯，
0: 因为你本身放弃了选择权。
1: 哦，对啊，
0: 是不是？所以像为什么史蒂芬·科维在《与成功有略》第一个叫主动积极，很多人主动积极好像就是要非常 active， 他其实不是的，他就是让自己有选择权。你一定不要把没办法都挂在嘴巴上面，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讲说，哎，好哥，我没办法像你一样，
1: 啊，嗯，
0: 甚至有的时候我回台积电去演讲，有一次他说，哇 ，Cedar 你好棒，你看你离开这20年哈，啊，我们大概都还是工程师钢铁直男，啊，你变得不一样，
1: 嗯，
0: 哦，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讲啊，我这个现在目前能够跟大家分享，在你们面前演讲，这叫幸存者偏差。对，我是存活下来了。说不定有一天我没有过来演讲，但是到台北这个天桥下面看到有个人拿着钵，然后满脸胡渣，一看 L 序列的时候，你就发觉 Holy God 仔，我没有跟你出去。我说任何选择啊，它都有可能有好，有可能有坏，但是你只有选择才知道。而回过头来，就算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你还是有机会再去做调整嘛。所以我们常讲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而那个时候我在看到这本。句号呢基本上就停止想象，停止想办法了，问句呢就开始想办法。所以后来我看到两句话，我特别把这个故事跟他绑在一起。他说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乐观的人永远前行。为什么叫悲观的永远正确呢？因为悲观常常讲我没得选择，我没办法，你没有办法你就不会想办法，你不会想办法就没办法，所以自洽。哎，你看我说的多对，对不
1: 对？
0: 对，我没办法，
1: 刚好形成一个回圈，
0: 形个回圈。但乐观想说，哎，我现在没钱，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有钱呢？他就开始想办法，而他只要想办法，就算办法不是完美的，但只要往前走啊，不怕慢，只怕站，你就有机会呢，慢慢慢慢慢慢接近你的目标。所以呢，试着让自己呢不要怕啊，不要怕的意思不是让你跨出很大。你可以先试着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比如说换个工作，你没办法换，对不对？现在好哥很多好朋友，一个叫妮可的啊，他鼓励叫做代职创业
1: 啊，
0: 对不对？你平常都是晚上，你就不要再看很多的韩剧啦。你可以试用网络，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你好的地方让别人知道。先把自己 IP 让别人能够接触到之后，你有机会。让别人看到的时候，让别人记住，你就有机会把你的价值跟别人做分享。所以代职创业就小步快跑，快速迭代，你就不会很大压力。想要投资，每天晚上就少看一点剧啊，少耍废，去看一下相关的书，
1: 对
0: 啊，听听我们微微的节目，对不对？听看看好哥的书，让自己知识一点累积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机会。认知不一样，选择不一样，财富也就是随着认知跟你的价值持续往前累积。
1: 其实我还蛮能理解很多人说这个知易行难哦，尤其是说就是像刚刚讲的，很多事情你还没做之前啊，你就很裹足不前，然后你会觉得啊，还是
0: 先第一步最难，
1: 想很多，然后最后还是觉得啊，不然还是照现在吧，反正现在的也没多差嘛，
0: 对对，
1: 只是好像有点不太好而已嘛。
0: 对，
1: 然后你最后就反过来说服你自己说啊，现在好像也还行，
0: 对。
1: 但是其实你说那个改变会不会带来一些变化？我真的觉得是会的，并且我认为其实有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现在时间早上的8:01，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大家